0: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在桂华隧道路段咧，而家双向都有慢。桂华六路和林海大道交界路口就多个方向排咗队啦。桂华二路禅西大道路段就往平洲方向。文华中路亚艺公园路段而家双向。南海大道在海陆路的路段就往陈村。佛陈大桥在灰旗路落桥位置就是往桂城。广珠公路的轮教科技路路段而家双向有慢。顺德大良方面，包括南国路和新贵中路交界路口的多个方向，南国西路还有飞鹅山仙居路段往杏坛方向有慢。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早晨早晨，继续回来节目。今日会跟大家讲一下就健康养生。当然因为我们就不是一个专门健康节目。我们今天所讲的健康养生是一些提示性的。因为讲回这件事就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就越来越注重。本身都是好事，而且现在都是大家都很关注。但是呢就往往在重视的时候就容易被人盯上。即是说有一些不法商家不法分子啊，就睇准咗大家对于呢份健康嘅渴求，咁咧就以养生为名咧，就变成咗可能对你咧就伤身啊，兼且咧就伤荷包，即系有可能将大家嗰啲养老钱咧就当成一堂增用。咁嗱，讲翻话养生呢样嘢，而家都真系好普遍啊！即系你睇下好多路边有啲店铺吓。有啲养生馆啦，咁佢哋呢就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啦，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啦，咁服务上面呢又话点样可以免费帮你测呢样，免费帮你呢睇嗰样，跟住就当然同你嘘寒问暖啦，好亲切啦，咁样到最后呢就要卖佢哋嘅产品嘅时候，觉得你都有啲意愿啦，或者讲呢就过程里面你只要问多两句啫，佢哋马上就会将嗰啲咁包医百病嘅产品呢就同你详细咁样去介绍。总之呢各类嘢呢都好多好多唔同嘅品种。个中呢就有可能係包括一啲骗局嚟嘅。或者讲呢一啲呢其实係根本冇乜功效啦，又或者呢冇作用啦，或者根本係唔需要咁贵嘅一啲咁样嘅产品同埋服务。咁使到呢就当事者呢就叫做防不胜防。咁最近呢就我哋小强热线栏目都報道過有一啲嘅個案，咁就睇到話咧，有啲當事人咧都覺得損失嚴重嚇。呢啲咁樣嘅個案咧，點樣去揭示到可能呢啲養生係存在有即係騙局嘅成分啊？佢點樣去揞大家啲荷包嚇？呢個咧就俾大家啲點樣嘅提示咧？今日直播室裏邊咧有佛山市消費者委員會嘅專家顧問，北京盈科佛山律師事務所嘅高級合夥人。桂江海律师，系桂律师，
3: 早上好。
0: 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小强热线栏目嘅记者张世玉啦，世玉早晨啊，
4: 早上好。
0: 咁啊，喺同两位倾嘅时候咧，之前咧，或者我哋都先睇翻有一个养生馆呢个治病嘅案例啦，因为报道过噶啦。咁啊，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嘅屋企人，佢哋咧就反映过有咁样嘅情况，我哋听听录音先。
5: 话我系风湿。骨痛咁咪可以醫得到，佢話我可以幫你醫好㗎，包醫好你㗎咁樣，咁咧就從嗰、那個風濕病開始咧，就幫我調做身體按摩咁樣，交現金嘅。點知佢幫我搞完一樣咧，又即係按我個身體背咧，又話我個背脊有球谷起球一個包咁樣後背，一個醫生。出講話我個包咧就係、是、個肝屈出嚟嘅，個肝有問題咁樣喺我個後邊誒抽啲血嚟化驗咁咯，佢誒咧又話我個肝誒有啲問題啦，如果唔醫咧就有肝硬化啦，話我唔係好長命啊嘛，叫我交50,000蚊，俾佢咁樣嚇到我都即係輕信佢話咯，佢話咁就咁咯。叫佢寫收據，佢誒話唔需要寫啦，我包醫好你嘅，你放心啊，喺我間店會醫好嘅，唔會再復發嘅。咁我就諗住自己又大意，又諗住調咗咁多次啲，都係咁啦，諗住相信佢間店嗰啲人。
6: 咁我哋就好震驚啦！你一間養生館，你憑咩嘢話一個人有咁嘅病啊？再了解問佢，了解原來佢係養生館叫出邊啲人所謂嘅。

0: 所謂嘅醫生啊，好唔知咩老師啦、啊、過嚟幫佢醫病，十幾個項目，每個項目都幾萬幾萬嘅。佢憑咩咁樣去收費？佢點樣定呢個標準？幾多錢？憑咩嘢依間咁嘅店可以咁樣去收費？你有咩資質？所以我哋就覺得佢個欺騙嘅成分就好大。
1: 好啦，嗱，咁啊，聽過咧，整個係當事人嘅屋企人啊，後為呢個男聲，咁就即係對呢件事咧就提出咗好多質疑。咁啊，先同阿張世旭再傾翻先啦，因為呢段時間咧，你都有參與走訪調查呢個關於養生館呢啲治病案例喎嚇。
2: 嗯，
1: 咁、啊、你所接觸嗰個情況係點樣先？
2: 啊，是這樣的，就是最開始這個案例就是。市民就是梁姐，她其实是跟我们反映说，她在一个那个健康管理中心那里就花了，就两年间花了就是50来万元。
1: 哦，刚才她都没认真讲几钱哦。
2: 对，50来万，就是两年间花了50多万元。
1: 嗯、
2: 当时我们就看到这个案，就是这个就是反映市民反映情况，就想说，哇，这个金额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嘛，就是50来万。她、嗯、是，然后我们就详细的去跟那个我们的梁姐去接触，跟了解她具体这50万是怎么花出去的。之后他就会跟我们，他就跟我们说是这就是两年期间，就最开始他是就是觉得自己的那个腿脚有那个风湿病痛、
1: 嗯、
2: 然后去了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去调理身体嘛。
1: 嗯，
2: 但是调理了之后，就是他会一项一项的去跟他推销就是他的项目、
1: 嗯、
2: 然后会找那个所谓的医生啊去给他检查身体啊，然后就说你的身体有怎样的一些病，
1: 嗯，
2: 你这些病的话，我们通过我们怎样的一些项目可以去相应的进行相应的去调理，或者是所谓的打双引号的治疗吧。然后梁姐她就听了这个所谓的推销人员、
1: 嗯、
2: 或者说医生的话，然后她就
1: 刚才都话
2: 相信了，对，
1: 自己都好担心啊，啊，
2: 她就被吓到，就觉得、
1: 嗯、
2: 就是觉得就很紧，就听到说自己身体有这么多病，她就很紧张，她就想尽快的把去身体调理好嘛。然后她就就是说了听信了这个他们的话，然后就一笔一笔的交上那个钱，然后她自己其实也手写了一份她自己的那个消费清单嘛，就一共有16个那个对应的相应的项目，包括说从那个治风湿病啊，然后什么肝郁啊，肾脏排毒啊，妇科囊肿啊，双性体质癌细胞啊，还有什么子宫颈炎等症的排毒啊，妇科的那种盆腔虫卵啊，就是其实很多，就是很多类型不同类型的那个项目，然后最贵的一个是7.1万元，就是治那个子宫颈炎那个排毒的，然后反正就是这16个项目花起来就是超过50万这样子，这是他自己手写的。但是后面就是他是因为没钱还了，然后他就去贷款，贷款之后被家里人发现了，
1: 哦、
2: 然后
1: 原来咧即系点解知道佢使咗50几万呢？如果唔系话因为使突咗，跟住要搞到去贷款呢，就屋企人都未必知道，
2: 是
1: 佢原来喺嗰间养生馆嗰度咧就使咗咁多钱。
2: 是的，他之前就从来就没有跟家人说的、
1: 哦，
2: 是他最后没钱了，去跟家人就是贷款之后去跟家人借钱，说我要还贷款之后，他们才反应过来说啊，他弟弟才反应过来说，哎，为什么你的钱去哪了呢？为什么这么多钱都花去哪了？
1: 所以一追问之下咧，就发出咗刚才咧就佢细佬就问咗咁多。点解
2: 是就是他的那个家里人就很疑惑说，为什么就是一家健康管理中心可以进行这么多项的这样子的所谓的治疗吧？
1: 嗯，
2: 对。然后其实我们后续去跟他仔细去查看这些，就是因为刚刚的那个项目是他自己手写的那个项目清单吧。那、
1: 嗯、
2: 我们去跟那个店家去了解情况的时候，
1: 或者核对一下个清单，
2: 对对，清单内容的时候，店家就否认了他这个治病的说法，就是说他们店里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医疗器械的，也不存在说治病的行为，他只在他们店花了就是5万多块钱，就对那个50来万也否认了。就是只说他在他们家店，就是花了5万多块钱这样子。他们所有的项目全部都是推拿啊、按摩啊，就这些项目这样子。
1: 哇，喂啦，呢单嘢即系其实应该信边个咧？咁样系嘛？
2: 是，就当时我们就想说，怎么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梁姐她自己所有的就是付款了，她自己刚刚也说了，她都是用现金，就大部分都是用现金付的。然后这些就导致我们现在很难去追溯说，她究竟是这50万元，究竟她说的50万元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花在这个店里？就我们目前能够，她自己也统计了一下，就是手机微信转账的那些，就目前能查到就3万多块钱。但是他自己说的50多万块钱，就究竟有没有真的用来这家店里，以及他店家那边描述的，他那边只在那。

0: 边滞了5万多块钱，就是这个金额也很难对上，就目前就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维权上的一个那个困难吧。
1: 哦，阿桂律师，如果呢件事系属实系真嘅话，呢间养生馆啲手段或者手法都好纯熟，或者都好小心啊。
2: 对的，主持人，像。其实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这种所谓的这个养老诈骗吧。这个案例里面的这种手法显然是经过了多层的这种进化了。就是从明面上看出来的这些个证据依据的话，它都是合法合规的。但实际上一些隐藏式的这种所谓的诈骗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可能都是通过日常跟这个消费者口头交流，所以消费者也确实拿不出来这个证据的。但是
1: 包括他收现金这一下，
2: 对，
1: 哇，
2: 对对，
1: 这个手段现在还有多少人几十万这样的给现金啊？
2: 对，
1: 去消费呢？
2: 对，
1: 啊、
2: 但其实他这些骗子就是抓住了这个中老年人他们怕生病、怕衰老、想健康的这种心理吧，套路这个中老年人。
1: 另外他说那个有一个号称是医生。这个医生呢，在这些店里头去做这个所谓抽血，即系我觉得虽然哪怕佢系有资质嘅医生，但系一间可能冇呢啲咁样嘅医疗资质嘅店嗰度去做呢啲医疗行为，这个都有冇啲即系唔合规嘅地方呢？
2: 好，我刚好也想回答一下刚刚就是您提的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又涉及到另外的一个法律上、刑事法律上的一个罪名，可能会涉及这个非法行医。但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这种养老诈骗，这些养生馆啊，就是卖各种养生产品的，其实他们的这些医生通常是不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的。但是他们通常会打扮成这种，穿个白大褂，梳一个这种比较这个正式一点这种头发，一看起来形象就包装成所谓的这种
1: 医护人员
2: 专家呀，这种老专家，对吧？上来又给你整一堆你完全都听不明白的这种专业的术语，这个就会让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交付财物，这个就是刑法上的诈骗。
1: 哦，即虽然开头呢，对于有啲个案我自己睇完之后呢，从法律，因为我都唔算话认真好熟，但係觉得佢有时有啲产品嘅嘢，即当然因为我哋后面仲可能具体牵涉到某一啲产品个功效嗰个宣称，即啲嘢啲产品系咪完全唔得，我就又冇乜科学嘅实证，我都好难去做嗰个判断啦。但係对于刚才提到过佢呢种手法，纯粹系从即呢个同啲人接触同埋点样去收你钱，包括仲要喺嗰度要抽血，即呢啲呢就好明显就觉得佢呢间嘢呢就肯定系非法行医嗰啲咁嘅性质。哪怕刚才呢就呢个当事人啊医记呢佢提到过呢，佢都改咗一下口嘅，嗰、那个唔一定系医生，嗰、那个宣称或者个店里面呢就话嗰个叫老师，呢、这个好兴叫嘅而家。
2: 对的。
1: 啊，搵个咩老师嚟帮你睇下，好兴用一个咁样嘅身份嚟包装呢个人嘅。
2: 对。
1: 啊，咁呢个人但系你咩都好呢，但系只要牵涉到你可能抽血呢，我觉得呢单嘢都系走唔甩㗎啦。
2: 是。就是他们口头上会说是老师，哎，我也没说他是医生，对吧？但是实际上他的打扮，这种外在的形象，包括说他们跟这些消费者所交流的内容，其实已经是在让人认为他是一个权威的这个医生或者是医师的。所以他们这种连环套是一套接一套的。
1: 好啦，我哋呢就先开广告，转头翻嚟呢就继续帮大家，无论是刚才呢单同埋其他嘅啲拆一拆解，俾啲提示大家。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9: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 条道，
7: 用少少善举

0: 点亮城市温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刚才帮大家提到过的一单养生馆使了50多万去医病的这个案例，小强热线栏目就报道出来之后，当然都应该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大家可能都特别是一些后生的都看看自己的父母呢，究竟有没有这样使钱法。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的记者张世玉呢讲回这件事，了解过双方的那个讲法呢，咁后嚟有冇再跟进下咁呢件事其实前因后果啊，嗰间店佢係几时开始做啊，即係佢係点样去接触啲客啊，咁同埋后续仲有冇啲咩新嘅消息啊，啲咁样嘅嘢，咁而家仲有冇个后续添啊。
5: 目前来说，因为我们也联系了那个街道办那边啊，他们说目前是没有检查出、没有查出他们有那个非法行医的那个就目前没有那个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这家店有非法行医的嘛。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也只能说让那个消费者，就是我们梁姐，让看看说能不能通过那个法律途径去进行那个解决这个问题嘛。那其实那家就是这家经营者这家店呢，他现在我们联系上到的那位就是负责那先生啊，他其实是说他那家店现在是已经转手给了另外一位经营者了，就我们联系到的这位是他自己说是现算是前经营者前负责人了，他从去年的5月份经营到今年的6月份，对，然后现在
4: 就转了手了，
5: 对，现在说他们这家店已经转让出去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消费者他后续想要维权，他其实也是需要就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这家店的经营者会轮换，以及他们其实消费者自己也提到过一个，就是他们的店长以及工作人员其实也是经常轮换的，就他们想要找谁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找谁去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一个比较大的难题，就是很难去核实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的项目，或者治疗理疗的调理的身体的项目这样子。
4: 或者咁，因为你都采访咗刚才你讲嗰个咧，上号称啊，我而家用呢个词啊，话自己是上一手的经营者，各位阿拿生，咁听阿拿生是怎么说。
6: 就是身体上的按摩理疗，他可能是有误解，互相探讨，也不可能说是给他治病啊，咱那不是医院，没有说是医疗设施，或者是给顾客有承诺啊，说是你就比如签字说给他治什么病，那没有啊。但是咱们也没有大夫啊，真正有病他不得去医院吗？
4: 他的讲法当然就好正路了啊。这个就肯定都没错的，我们这些呢就即是帮大家从健康角度来讲呢，就可能有些手法上面的那些这样的理疗的东西，就不是医病的这样啊。但是我为什么前面说这个号称是这个上一手的经营者呢，有时候我觉得在这些这样的即是骗局里面呢，经营者转手都是这些骗局的其中一环来的啊。啊，桂律师，嗱，呢个咧，即系你接触开嘅话咧，就好多时候嗰啲所谓走佬嘅嘢咧，就撇除关系啊，其实希望就系同而家嗰啲吓，即系消费者嗰啲纠纷啊，撇除关系，就反正立咗钱就走佬，即系呢个咧有嫌疑，我觉得都系嘛。
7: 我觉得就是主持人您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这个通常就是他们的这个。一环套一环其中的一环，这个已经转让出去了，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了，这个你告的话你也不是告我，对吧？你要告现在的这个经营者，现在的经营者就说，诶，你这个事情钱我又没收，也不是我给你提供的这个服务，这个店是我前不久才转让回来的，所以你这个你告我也是不对的。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想说白了还是在推卸责任，推脱责任。消费者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 采取这个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他的这个合法权益。当然我想说的

0: 是正常的情况下，像这个我们案例里面提到的这个消费者呢，他本身其实是很多的是现金支付的，现金支付的这种情况下又没有收据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对方又否认，他从民事途径来维权是很困难的。民事诉讼讲究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你说你给了50多万，那你有这个，那你有支付记录啊，对吧？你有没有收据啊，对吧？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可能只认就是你微信转账的这个3万多块钱。
1: 嗯，
0: 所以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他如果走民事诉讼途径去解决是很困难的。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初步判断分析，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已经是涉嫌这个诈骗了。诈骗如果这个消费者选择去报案的话，公安机关介入侦查的话，我相信再多的这种套路都可以被查证属实，都能侦查得清楚。
1: 咁啊，但系当然吓，即系公安机关佢喺查嘅过程里边，亦都可能要花翻相当嘅呢个努力，系嘛，去查证翻你所讲嘅每一笔钱，系嘛，即系佢要揾好多唔同嘅人，而嗰啲人未必而家都仲喺呢个地方啊，同埋有啲人咧未必会咁容易咧都揾得翻。
0: 是，主持人您讲的这点也是非常准确的，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些纠纷的解决的这个现状。
1: 嗯，
0: 就是选择这种刑事报案的这种方式，它是也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迫不得已的。
1: 嗯，
0: 但这种路径通常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启动得了。
1: 嗯哼，
0: 但是你如果这个方式如果选择了这个路径去启动的话，那当然公安机关他就如果一立案的话，公安机关他都必须要帮你查清楚。
1: 嗯，
0: 您刚刚讲到的，他会要传这个所有的店里的这种服务人员要回来问话，甚至查他们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账簿，查他们的日常的这个监控的这些行为等等这之类的，他们是能查清楚，但是会付出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
1: 嗯，
0: 那反过头来，其实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这个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头脑清醒，保持清醒，认准对方到底是不是套路，还是正常的这种消费。
1: 嗯哼，
0: 所有的这种支付的费用的话，还是需要有对方的这个收据，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支付的方式，而不是现金支付的这种方式。这样子的话才便于后期如果对方履行合约过程当中跟他之前承诺的有不一致的地方的话，才能方便您维权。
1: 不过我相信咧，就心水清嘅听众咧，就刚才一听阿姨嗰段说话咧，就即系觉得啊，呢、這个姐点解你咁样噶？咁你都落答嘅啊？现金啊，收据都冇啊啊，去个养生馆度抽血你都制啊？咁嗱，即系呢啲咧，就希望咧就唔系话我哋边个醒目，而系真正你有机会接触呢啲时候咧，个人唔好迷咗落去咧，连呢啲咁基本嘅常识都唔记得晒啊！即系我呢个案例咧，即系俾到大家呢样嘢咧，就系一个好实在嘅提醒啦。其实阿姨咧，如果唔系俾人喺里边咁样话佢呢样唔掂嗰样唔掂咧，个心乱晒咧。佢如果係正正常常去理解一件事，可能佢自己都覺得件事都係啊，都係呃嘅。入咗落去之後，可能自己出唔翻嚟啊，呢、這個就可能喺心理上面一個最大嘅問題啦。
0: 這種就是當前的這種養老詐騙，他們的這個手段在不斷的這種升級，
1: 嗯，
0: 確實會讓消費者防不勝防。
1: 嗯，
0: 這種免費引流啊，對吧？通過這種短視頻，讓你刷到這種免費給你科普這個養生知識。通过这种方式，然后进一步的精准的套取你的这种身体的这种信息，你的私人的这种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你制造焦虑。很多消费者在一连串的套路下，他们确实是防不胜防的。
1: 嗯，讲翻咧就嗱，呢、这个咧就喺个实体店里边所发生嘅事吓。咁啊，而家据讲咧，好多一啲骗局咧，又话移咗上线上嗰度搞咯。线上呢啲嘢咧，其实可能比实体店咧真系要追嘅时候，或者会更难。咁啊，以最近咧有报道所揭露嘅一个短视频里边嘅健康顾问嘅套路系咁讲嘅吓。咁啊，呢个即系唔系佛山佛山先讲明先吓。咁就话外地咧就有一位啊刘生咧，通过短视频嘅平台咧，响个自称叫做健康调理中心嘅工作人员咧，就问咗下啫。咁跟住后嚟咧就分批咧就买咗几万蚊嘅产品。点知咧就试完用完之后咧就话觉得冇乜效果，先话发现咧可能俾人呃咗，咁跟住就报案啦咁样，咁跟住咧包括公安啊、检察啊呢啲都先后介入。咁后嚟检察官话咧就涉案呢个咧的确系一个呃人嘅团伙啦。 就话呢个团伙咧就分工协作，咁啊逐步咧就呃到呢个受害人嘅信任，咁啊打消咗对佢哋嘅疑虑之后咧，咁啊反而咧就增加咗对自己个健康问题嘅焦虑，吓咁跟住咧就套路啊嚟啦。第一轮咧就系几百蚊到一千蚊到嘅一个即系套餐仔嘅啫吓，咁你可以试下嘅咁样，反而钱唔算好多。跟住落嚟咧就叮嘱嗱，我哋公司有专门嗰个叫用药顾问指导吓、啊、去食呢啲嘢嘅咁样，跟住就会连续咧就跟踪几日，咁啊问佢，哎呀点啊，食完药之后啊点啊，好唔好啲啊，啊有冇啲咩感觉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客观嚟讲咧，就可能嗰个食咗呢啲药嗰个都唔见有咩效果咁、啊、样，唔系啊。我哋好多人帮衬过，大家都话有用、哦，冇道理你食完之后话冇用嘅、哦。因为我哋咧就之前啲客未有出现过你咁嘅情况嘅，咁样啦，不如我咧就帮你去问一问公司嗰、那个我哋嘅资深嘅顾问啊，呢、這个有啲似我哋嘅老师嗰啲讲法啦吓，咁、咧就睇下咧就你究竟系咪食嘅过程里边系食得点样唔啱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名义上叫问过之后咧就话。你自己可能系咪呢段时间仲有其他嘅身体情况啊？饮食又唔系咁注意啦，系咪瞓觉咧？你又冇认真吓、啊，即系瞓得咁好吓。咁、啊、如果你啲习惯唔改咧，老实讲咧，就食药都冇用嘅，对身体都唔好咁样。不如咁样啦吓，嗱、啊，我哋再嗌我哋个资深顾问吓，咁、啊、咧就再帮你再睇睇啦，咁样好啦，再睇睇后边嗰啲钱咧就嘘嘘声就掹你啦啊！咁呢个就系叫做套路啦，
0: 对啊。
1: 呢、這个因为呢件案咧，从呢件真系案嚟噶啦吓，咁、啊、佢就俾认定系一个诈骗噶啦，隔住屏幕会唔会真系喺度认定上面啊？或者即系佢操作上面你要举证啊，诸如此类会唔会更难咧、啊？郭律师，
0: 这种案件其实只要公安启动了侦查的话、嗯，在证据方面、搜集方面的话，公安他们办理这类案件，他们也会有相应的这种方式方法吧。就是包括所有的这种线下的这个店铺提供这种服务的话，他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提供服务，一个人提供服务的话，他之前怎么说后面怎么说可能没有办法去得到印证。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在引导客户消费的时候有没有话术，
1: 嗯，
0: 对吧，通常这些店员这些店铺里面的这些普通的店员，如果说一旦公安找他们去问话启动侦查，他们都会如实的去陈述我们这个到有几种的这种套路，有什么样固定的话术，对吧，我们在跟客户沟通交流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大概是有什么身体上的一个疾病，所以呢我们会找这种人来假扮这个老师医生，这种再来进一步的证实，来放大这个消费者的他这种焦虑。
1: 嗯，
0: 这种只要公安启动的侦查，这种想查实这个难度不是很大
1: 啊。哈，好，或者我哋去广告先，一稍后翻嚟咧，再将所谓话术呢样嘢咧，帮大家再拆解一下。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7: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6: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7: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9: 四六老方，
1: 好 好啦，跟進啦，而家緩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咧就喺桂華隧道路段咧，而家上向有慢啦。桂華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咧，就多個方向都排下隊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是、海白路嘅鴨口大橋路段咧，就往廣州方向。广珠公路的轮教展览馆路段就往北教方向，还有就是大良和新贵中大赖良的南国路和新贵中路交界路口有多个方向的。桂和路和广佛新干线交界路段也多个方向有慢。桂兰路在创头小镇路段往大力方向。保送岭南大道在市医院路段是往祖庙有慢。还有就是南海大道去到南桂路路段现在双向慢。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大致系多云间晴，局部咧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温度咧介乎28到34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0%。
9: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重视健康养生，咁但系咧，重视归重视啫，咁啊点样要去巧妙咁样去避开其中嘅骗局呢？今日我哋咧就藉住有啲案例，包括近期咧就我哋小强热线栏目去采访嘅一啲案例咧，咁啊帮大家做一啲提示。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消委会嘅专家顾问、北京萤火佛山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桂江凯律师，亦都有咧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小强热线栏目嘅记者张世玉嘅。咁啊，刚才提到嗰啲话术咧，或者请阿世玉咧都帮大家去介绍下，因为咧喺采访你哋呢件案例嘅过程里边咧，都查咗下相关嘅资料啦，同埋睇咗刚才我讲个案例里边咧，所谓嗰啲话术系点讲嘅，咁啊，请阿 Sir 帮大家介绍下。
11: 嗯，就是其实现在就是很多那种所谓的这些资深的这些顾问啊，他其实很多都是没有那种医疗保健的那种专业资质的嘛，但是他就是会根据跟他跟那个就是所谓的被害人他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会根据他的那个信息，他提供的一些信息，就调整他们可能就根据他们的这些产品进行所谓的调整跟价格，就是所谓的定制化的产品。就是类似于就是如果了解到那个被害人他有糖尿病史，他就不发有含糖的产品啊，或者发觉那个被害人他觉得说反应不够强烈啊，就给他开那个减肥药啊，就服用后肯定会有那些腹泻嘛，就是肯定正常的，就是然后就跟被害人解释说啊，你的代谢完成了，下一步就是修复这样子。
1: 哇，讲得几好啊，效果系嘛，真系好靓骑啊呢只嘢系嘛，
12: 其实呢间经营
1: 系啊，其实嗰啲就喺度即系乱咁出拳系嘛，打拳呢度打啊，跟住你有啲咩副作用，佢就话而家其实起紧作用嘅咁样，其实嗰啲根本系乱嚟嘅嘢嚟嘅。
11: 是的，就是直接就是根据。就本来就没有自己本来就没有所谓的那个资质，然后根据他那个被害人的一些所谓的问答，然后就给他下一些论断，去一些结论，去给他就说判断他有怎样的一些那个所谓的需要进行怎样的一些治疗，然后让他去付钱这样子。
1: 嗯，
11: 然后而且这些所谓的这些销售这些套餐啊，这些产品其实很多都是基本上一些普通的那个保健品啊，或者是一些非处方的药，价格的话其实销售的价格往往就会比成本价高很多，就是几倍或者几十倍这样子。
1: 嗯，
11: 就这种的话其实在我们是其实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其实这种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不是就是涉嫌这个就是诈骗的，就会不会很会不会就是被定性为诈骗呢？其实
1: 呢、这个啊，你话唔系诈骗，我觉得都几难。
0: 确实，国家在前几年是重点发起了打击这种养老诈骗，然后确实也判处了一批，就是刚刚讲到的这种商家吧，这种案例有相当的这种典型案例在网上公布的。
1: 嗯，世玉介绍过呢、这、一个啊嗰、那个话术，希望大家都能够 啊，真係有機會去啲養生服務接受啲服務嘅時候咧，都啊辨別得到究竟呢啲服務咧係咪真係有啲想呃你賺你錢就梗㗎啦。關鍵咧

0: 人他们就是向中老年人卖这个驼奶，那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大概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在各个不同的这种门店，非常小的门店，首先就是通过免费的发放礼品，对吧？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网上调侃领鸡蛋，免费领鸡蛋，对，通过免费的发放一些礼品，免费提供按摩这些方式，吸引这些中老年客户。而这些个店铺通常他们会布局在一些菜场的周边，哎，很多这些阿婆他们去买完了菜，这个时间又没到中午，他们就在周边溜达一下，哎，发现了这个有这种店铺可以免费领鸡蛋，可以免费按摩，他们就会自动的就会进去，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其实就是想贪点小便宜，
0: 小便宜，他们就是利用了，对，对，利用了这个中老年人他们的这种贪便宜的小心理。在这过程当中，他们还会升级，哎，比如说组织这些客户参加免费或者低价的旅游，哎，这种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你还能出去旅游。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旅游期间又安排这个门店的这些业务员呢，副店长这些一对一的贴身陪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充分的收集到这个消费者的身份、住址，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慢性病，这些个人和家庭的这个信息。这个就是他们在为他们在实施诈骗在做准备。那在后来后续的这个过程呢，就会根据他们收到的信息，然后再安排一个穿这个白大褂的、假冒这个专家医生啊、营养师啊，对这些客户进行准确的诊断，进一步的骗取这些消费者的这个信任。
1: 你说的这个准确的诊断要加个双引号、
0: 对的，对的，
1: 就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赚到你钱的这个诊断。
0: 是，他们会夸大这些消费者的这个病情和危险性。然而，好了，那你既然这个这么严重啊，对吧？那我们有产品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就会向他们推销这个公司所销售的这个所谓的纯骆驼奶粉，或者是叫什么初级配方的这个驼乳奶，这些就是养生品、保健品吧。这个具体就不说了。
1: 我知，总之呢只嘢咧就天上有地下无，好到咧就不得了。
0: 对的，这些他们在渲染、夸大消费者的这个病情，以及在夸大他们所谓的这个保健品这个功效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在实施刑法上诈骗罪的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个行为。刑法上构成诈骗罪的一个最简单判断他的这个行为模式，就是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叫将客户的这个财物、将消费者这个财物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就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准确的可以定性为诈骗。
1: 有一样嘢，之所以我喺节目开头嘅时候咧，我又唔敢话系咪全部都系即系卖嘅呢啲嘢咧，嗰、那个诈骗，当然啊，手法上面可以话嘅诈骗，但系咪话咩卖嗰啲假嘢啊、漏嘢啊，或者讲嗰啲系完全系冇嗰个功效嘅嘢咧？咁样我又唔系好敢去直接讲或者判断佢。你譬如驼奶呢样嘢。咁感覺上面呢就好似又話佢係即的確係有佢嘅某種營養成分，或者講又有佢嘅某一種即係對身體嘅好處嘅功效。咁但係就係咪真係啱你，或者講對佢講嘅你身體裏面嗰啲咁多種唔同嘅疾病嘅療效啊，即係可以有咁好嘅輔助嘅功能，我冇講治療啊，我講輔助啫嚇嘅功能呢，咁樣又唔知讲唔讲得清喎呢件事，系嘛？
0: 这个其实，在我们承办的这个案件里面，公安机关他们对这个事情还是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性。他们将门店所销售的所谓的这个骆驼奶粉，对它进行了一个化验，号称这个骆驼奶粉高营养、高价值的这种骆驼奶粉，实际上它的驼含量不到1%，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最终会定性为这个诈骗。你号称你这个是纯骆驼奶粉，这样那样的这个功效，这样或者那样的这个营养，但实际上你这个卖的根本就不是骆驼奶粉。
1: 咁件事就好明显啦，真相大白啦。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即系你补充讲埋呢一点咧就好重要喎，系咪啊？即系我听完咁讲，我对呢个骆驼奶粉都十分之存疑。 咁或者骆驼奶粉，即系如果系真正即系骆驼

0: 嗱，即系我又唔好话一足高系嘛，打冧晒所有卖骆驼奶粉嗰啲嘅。喂，如果你卖紧嗰啲骆驼奶粉咧，系真系正正宗宗系嘛，即系原装正货骆驼奶粉咧，可能啊对身体真系十都有益嘅系嘛。喂，但系如果系刚才你讲其他唔知冲啲咩落去喎，仲要吓，
1: 是你都不知道这个它是什么东西组成的。
0: 吓、啊，哇，咁呢个就。都 不是单纯狠活的问题，
1: 就是可能实际上对身体没有坏处、
0: 嗯、
1: 但它绝对没有像它宣称的这个是纯骆驼奶粉有一定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一定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疗效，这个是肯定没有的、
0: 嗯、
1: 可能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喝的好像就跟喝普通的这种奶粉一样、
0: 嗯、
1: 或者实际上的它的效果还不如普通的这种奶粉、
0: 嗯、
1: 但你把它当做这个纯骆驼奶粉的这种产品来销售，夸大它的这个功效，夸大它的这个营养，它的价格也是远远高于这种普通的所谓的这种牛奶的这种价格的。
0: 哦，郭律师，仲有一个问题，我唔知道佢呢只奶粉咧，即系嗰个生产厂家，
1: 嗯，
0: 即系同呢一间推销骆驼奶粉嘅呢一间铺头咁计啦吓，或者呢一间啲经营者咧，系、
1: 嗯、
0: 一个咩关系？即系如果系个生产厂家咧涉嫌。包装上面是作讲到啲就系百分百纯正嘅骆驼奶粉吓，咁打出嚟嘅话，咁系咪嗰个厂家咧都要承担另外一份即系吓比较重要嘅责任添啊？
1: 如果说生产厂家他们在生产产品在包装的环节已经是在配合这些门店的销售人员在这个包装的产品上进行了一些。虚构的一些描述，一些虚假的一些描述的话，他们这个肯定是构成共同犯罪的，
0: 嗯、
1: 这个诈骗罪的共同犯罪的。
0: 嗯，
1: 是的。
0: 啊，咁啊呢个就应该就好清晰噶啦，啊，即系佢哋咧或者都系大家串埋一齐嘅。
1: 是
0: 啊，明知道噶啦，呢只嘢肯定唔好值钱，因为得百分之一啊，咁你边度值咩纯正咩纯骆驼奶咧？系嘛？
1: 一部分人负责生产，一部分人负责是销售，这个是他们在。诈骗这个犯罪团伙内的内部分工不同、
0: 嗯、啊啊！好，我哋先系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
5: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郭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早晨，从946出发。
0: 刚才咧就听过骆驼奶粉，因为市面上面都几多见、嗯、啊，咁啊会唔会有啲吓、啊、卖嘅商家咧嗱林都要出嚟撇清一下呢个关系？讲我哋卖嗰啲系坚嘢啊，经得起点样验证，再攞翻几多张诶咩检测机构嘅证明？不过就算系而家咧，即系如果系咁样出现咗咁样嘅信任危机咧，即系即使你攞一啲合资质嘅检测机构嘅证明，你啲系坚嘢咧，即系作为消费者要信你啊，我觉得都难。但系咧又往往咧就仲系有好多人咧喺一啲冇留意到或者我哋好似媒体吓、啊、去讲呢啲事例嘅过程里边嘅案例嘅提醒。咁一头中咗入去， 咁又出唔翻嚟啊！就呢个咧，就应该系啊，即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大家个信息唔对称，甚至乎咧就系仲有好多老人家，包括啲后生咧，见佢买埋咁多呢啲，都觉得话唔等使啊，或者讲你冇必要一次过买咁多啊咁，但系啲老人家仲系咬死话呢只嘢好，我食过，我用过，好，佢系值啊啊！
1: 越买得多越优惠，
0: 系啊！一嚟佢唔贵，二嚟我买多咗两坑俾你啊！你食下啦，俾我特登预埋你嘅咁样，咁你后生，咁你究竟试定唔试食定唔食？哎，我呢啲明知道漏嘢嚟噶啦，我唔通仲食咩咁样？咁你唔食，你冇发言权啦。咁啲老人家就系嘛？阿石玉，你屋企人有冇试过类似咁样嘅嘢？因为你做开小强热线，经常都即系有呢啲接触开啦。咁有冇得提醒屋企人，或者讲过程里边都有冇遇到过有呢啲咁样嘅嘢
7: 啊？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就平时，因为我们平时接触过的这种案例也比较多嘛，那其实就是特别是我们了解到，其实很多是那种在小区里面或者说小区附近，就刚才提到的菜市场啊，另外一个就是小区嘛，就是会在这种小区的附近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开了一家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啊，或者开了一家所谓的
0: 或者卖这种健康
7: 卖
0: 食品的，
7: 对，健康食品类的，然后特别是每天早上就有一堆的老人家在那里面，开里面在讲课，在跟就是好多老人家坐在里面，然后因为我也没进去过，但是我也不知道里面是究竟具体在讲什么。但是呢，
0: 冇啊，佢呢个咧就有一样嘢，就好似阿桂律师刚才讲嘅咧，你咧就每日坚持去嗰度坐几耐，等于打卡系嘛，跟住咧你就记录咗你之后咧，你就可以有鸡蛋，即系有啲咁样嘅套路。所以点解聚到一班人？嗰班人咧，亦都老人家，你亦都唔好话佢系即系无聊、得闲啊、冇事做啊，完全唔识嘢，有着数啊，大佬咁样佢坐下就得啦，咁样咪坐咯，反正时间大把，即系咁样嘅心态啫嘛。
7: 是啊，因为我就是之前也遇到一个那个就是跟我们反馈的那个市民，他就说他家老人家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天天的去那些店里面去坐着，然后去里面体验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项目，就是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包括说包括给他测那个血压啊，然后包括就有那些船可以去那边里面去体验啊，然后甚至他有的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朋友吧，就他的家里人的老人的家里老人的朋友。就在那些店里买了那种很大很大的床，然后就是那种
1: 养生床，
7: 养生床。
0: 哎，你讲翻呢样嘢真系啊，嗰啲养生床或者嗰啲叫养生床垫咧，好似有啲叫做咩磁疗床啦，咩能量床啦，哎，总之啲名目咧就都多啦吓，好平，好好唔平啊，好贵噶，
1: 是
0: 几万蚊嗰个话，
1: 对
0: 吓，
1: 对这种市面上以这种养生床、这个磁疗床这种出现的，都是精准的。瞄准了这些退休的中老年人他们的口袋。
0: 即是我们这些尚算对比老人家都未去到那个年龄段的，看着这些东西就自己都不是很感冒，就是后生更加就没想过这件事。就是老人家对于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还有因为他可能有时间就真去那里坐下睡下。
7: 是，而且他天天就是说可以免费过来这边试啊，然后试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哎不错，那就买回去。
1: 他这个可能是
7: 有
1: 一种这种机制，比如说你今天来是两个鸡蛋，明天来就是四个鸡蛋，你不能断，你每天都要来，你断了一天之后你可能又是两个鸡蛋。所以这些中老年人他们其实也有是有一个圈子的，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也会攀比，哎，今天我拿了十个鸡蛋，你看你只拿了两个鸡蛋。这个拿了两个鸡蛋，他觉得自己没有光，所以我必须要早点去。你7点钟去，我可能要5点钟去。会有这种，就是现实生活中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0: 系啊，甚至乎我迟咗去咧，就可能经已派晒啦。今日
1: 对。
0: 不过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刚才讲嘅类似呢啲，即系磁疗床、能量床，当然仲有其他嘅一啲宣称。物水啦吓，仲有其他一啲点样咩？反正理疗嘅嗰啲，而家嗰啲咁所谓产品太多啊！啲老人家又话真系坐过，又话有效嘅喎吓，真系舒服咗嘅。即系呢单嘢咧，就佢系真系嗰只嘢系有效啊，抑或者纯粹系心理有冇考究过呢样嘢？江老师你自己吓，或者讲有喺你接触过嘅啲案例里边都嗱，因为刚才你讲嗰只驼奶就真系经过检测就话佢冇料到啦吓。咁但係好似类似呢啲咁样，咁佢话真係好似 是有效的这样。这些单嘢即后生为什么有时提醒老人家都提醒不到，就是说他说有效，他认为有效，你咬他不入、啊
1: 我想讲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分享的这个驼奶的这个案例，
0: 嗯，
1: 在这个案件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这个公安机关也找了这些老年人来问话，对吧？你喝的这个奶粉感觉怎么样？这个老人家说，我喝完这个奶粉之后感觉挺好的，身体在发热。这个其实是他的一种误解。你但凡喝了热水泡的奶粉，你身体都会发热，没有人说我喝了热水之后身体发冷。所以这种产品它带来的功效跟这个实际上你得到的这个疗效，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0: 哦，
1: 老年人在这些店铺里面长期去接受，思想上接受他们的这种熏陶，今天给你安排这个专家，明天安排那个专家，你有这个病治疗完了之后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体验，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长此以往在这种环境下面，他们也会思想上也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他们会认为这个床是真的有效果，不管实际上有没有效果，他们主观上会认为这个有效果。所以其实在这个养老保健养老诈骗这个领域，其实是引发家庭矛盾的一个高发的一个领域了。
0: 就是即叫做后生同老人家呢就有拗叫。
1: 对。
0: 嗯哼。那真的个老人家一定是要买，那哇，咁有冇办法啦？真系吓，啊，老嗰个桂律师吓，呢单嘢假如你屋企有个咁个老人家，咁同你喺度啊闹呢样嘢。
1: 其实我母亲她也会经常去，但是她就是
0: 好说说你的例子，
1: 她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她去目的很简单，我就去拿鸡蛋。这个鸡蛋多好，对吧？
0: 嗯，
1: 又不用钱，
0: 嗯，
1: 我只要每天去就行了，反正我每天我也醒得早，人家。那个七点钟去，我六点钟去，人家六点钟去，我五点钟就要去，就他是基于这种心理的状况下去拿这个鸡蛋，但是我母亲她是非常清醒的，
0: 哦，我知道了，光拿人家的，就反正人家拿不了我的就行了，是吧？
1: 一旦涉及到要买产品了，啊、对吧？然后
0: 即要揞荷包咧，就马上揞住，哎，点可以揞到我荷包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哦、我母亲他们还就比较清醒，有可能我也经常回去跟他们普法，对吧？这个，哎，这个怎么，艾灸店啊，这个什么食疗啊，这种啊，
0: 有阵时候咧就即系更精明嘅老人家咧，有阵时都要讲下嗰个叫做人情世故嘅嘢。哎呀，佢攞咗人哋咁多鸡蛋，瞓嗰张床或者坐嗰张咩椅坐咗咁耐，总要系咁椅都帮衬下啦，咁吓呢个就
1: 多少买一点
0: 啊，多少买一点吧，就是嘛。
7: 而且是那销售人员，就是天天给你嘘寒问暖，哇，天天都在关心你啊。
1: 这个叫感情投资，
7: 是
1: 啊，就是最后还是一个杀猪盘。当然我自己的例子我还是想说一下，就是后来其实我也比较能理解老年人的，他这种确实他天天去，确实他回来心情也挺好，
0: 嗯
1: 啊，那你后面你说，哎，我想掏一点点钱买点那种产品试一下，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当然你说，哎，我要花个几十万买个养生床，我觉得可能我母亲她自己也不会提这种要求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时候她能够得到一些情绪价值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但确实如果是超出一定的这种经济范围，很明显到它是涉及到这种诈骗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提防住。
0: 嗯，即是这个呢情绪价值是可以有些付出，是吧？但是真的呢，即是这么贵价的一些这样的支出的话呢，就要很小心，特别呢就说你身体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帮你切完之后呢，哇，伤筋动骨，这就搞到，是吧？那这件事呢就要很小心了。不过以刚才啊，石玉你所采访的件事的那个提醒，我觉得都经验都很实在啊。一般可能我们讲无非是几样东西啫，你咩打感情牌是吧，跟住呢就话你这样不得，这样不掂，那样不掂，咁跟住呢就揞你荷包，无非就是三个步骤。咁我们在这几个步骤里面应该怎样去分析，或者讲即是跟老人家去提醒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跟他们可以，不要说说不说服得到，即是可以交流到或者引导到他们呢，首先一样东西 感情牌，我覺得呢個冇問題，律師嚇。
1: 嗯，
0: 反而任何人，大家都應該聯絡好感情，一個溝通交流都應該嚇密切到大家相互之間嘅關係啊，唔理嗰個係。是不是有心黑你的人，因为嗰时你不知道的嘛、
7: 嗯、
0: 好啦，关键就是到他说你这样不掂那样不掂，我觉得这下呢就要小心了，应该是这样理解哈。
1: 是的是的是的，一旦有涉及到这种什么要问诊啊，对吧、嗯、有请专家来给你这个诊疗这个疾病啊，或者我这个产品能够包治什么什么病啊、嗯、一旦涉及到治病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绷紧你的神经。真正的治病你必须要去到这个医院里面、
0: 嗯、
1: 要去到有资质的有这个职业医师资格的人、
0: 嗯、
1: 他们才能真正的说给你治病。养生馆他们绝对就是只能给你按摩、
0: 嗯、
1: 或者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心灵按摩、
0: 嗯、
1: 他绝对是没有资质来给你实施治疗疾病。
0: 嗯，去到抽血更加恐怖啦、啊、用我是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这件事 啊， 啊，所以呢就千祈不要滞。最后呢，如果你有这样的觉悟的话呢，他揞不到你荷包啦、啊、更加不会高价呢即是收割你呢。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涉及到一些高价值的一些产品的时候，还是要看住自己的口袋，看紧自己的这个钱。
0: 所以啦，再提醒老人家，其实关键那一步就是说你有啲咩所谓身体里面嘅毛病，佢话可以点点点，嗰下嘢呢你就自己要小心。咁啊，唔好淨係呢就听嗰个店铺嗰啲人讲。店铺嗰啲人讲完之后呢，你返屋企可以同啲后生讲。嗰、
7: 嗯
0: 那个店铺话我咁咁跟住要我咁。后生有阵时一听咁啊，你不如都去医院啦咁样。
1: 对，我们作为子女的话，可能我们也要多一点关心自己的这种父母，对于他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异样的话，我们可能要主动的去关心去问候，确实不舒服的话，我们可能要主动带他去医院里面，在正规的医院进行这个治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避免被这些这个养生盘这个诈骗被杀猪盘。
0: 是啊，那这些还有咩保留证据啊？有啲咩嘢打1234或者1315啊？咁啊，呢个就固然之啦。好啦，咁今日唔该晒啊，鬼公屋律师啦，同埋我哋嘅消炎师栏目记者张世玉，咁唔该晒两位。
8: 上午九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1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乐从，南海大道计划路口双方向，归西路塘头路段以及湾华路段往平洲，亲人路佛山中医院对开路段，广竹公路龙旗大桥路段双方向，南国西路飞鹅仙居路段往杏坛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至沙贝往广州，佛江高速西龙路段往北滘。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奇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6: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16: 九四六正点公益。
19: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0: 女女啊，我翻工啦。
21: 爹哋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9: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0: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2: 好。
19: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0: 今日乖唔乖啊？
21: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9: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长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关注就是小学低年级的亲子沟通容易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我们关注一下小朋友的情绪。
6: 当家长忽视了小朋友的情绪，而只是聚焦这个事情的对错的时候，小朋友是容易关闭这个情绪的烦闷的。当小朋友遇到问题，比如说跟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或者差遣考试失利的时候，有很多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判断对错不是关注他的情绪。考试考得不是那么好，他拿着张卷回来给你看，耷低个头不讲嘢的时候，喂，有没有搞错啊？试卷上这么简单的题你都错，喂，你上课没听书的啫？你看看隔离啊，小明同学次次都考100分，你做什么不向下人家学习？这种忽视情绪的沟通，其实会令到小朋友觉得呢，爸爸妈咪其实不关心我开不开心咯，他只是关心我有没有做错，有没有犯错。咁下次佢或者再遇到位或者遇到错字嘅时候呢，佢甚至就会选择我唔想讲俾爸爸妈咪知，因为我唔想俾人闹，甚至有意会将张试卷收埋，喎唔想俾你见，
2: 咁所以大家就要返去，如果小朋友係特登话俾你听冇测验啊，咁係咪，甚至收埋张试卷好耐都冇同你讲过最近测验嘅问题，大家返去亦都要去思考一下咩原因呢。
6: 嗰个时候我觉得要主动联系下老师，了解下最近嘅学习同埋学校里面嘅生活情况。同埋呢，小朋友有情绪嘅时候呢，我哋要揸住一个原则，就係不否定不指责，共情回应。其实他测验啊、考试啊，他没有考好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已经是很难过。
2: 哎呀，他都知道的嘛，不知道
6: 怎样跟
2: 你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入小学就知道什么为之100分，是不是什么为之89分，他都会很清楚知道的了。
6: 所以家长就不要再说为什么这么简单你都错啊，而是我们可以先共情他，哎呀，妈咪其实知道你今次考得不好，个心里面都很难过。其实我细个的时候我都有考得不好的时候，所以我特别理解你的。先平复了他的情绪，然后呢，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分析，今次张试卷你错在哪里啊，下次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改正啊、改进啊，会更加好，不容易再失分咯。在安抚了情绪，共情回应之后，他就更加愿意去接纳你。

0: 嘅有效嘅建议。
1: 而且我发现而家家长有两极分化，一个咧就可能仲系好着紧佢嘅成绩啦吓，就会系哎呀呢、這个分数啊，我即系点样指责佢吓。但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家长话。诶、hey, ，有乜所谓啊？几多分吓、啊？哎呀，喊乜嘢喊咧？咁其实我哋都喺度否定紧佢嘅情绪嘅，即系你对于呢个分数唔着紧或者着紧都好，首先都系佢嘅有情绪嘅情况之下，一定要等佢嘅情绪释放咗先。
0: 啊、嗯，系啦，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定的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還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了，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

0: 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就在上星期，保险行业出了一件大事。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保险法上一次修订还是2015年，已经11年过去了。今次的大修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位的投保人的神经。咁而其中热度最高嘅就係大家关心嘅话题，就係存咗近两年嘅保险业係咪要彻底打破刚性兑付啦。呢件事呢种讲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3月，当时有媒体嘅报道话修订中嘅保险法可能会新增一条規則，如果被接管嘅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或者要进行保险业务转让，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作出合理变更。哇，呢个消息一出，当时大家讨论纷纷。在我们普通的市民的认知当中，保险合同就是白纸黑字，喂，约定好的利益应该要足额兑现啦。再加上当时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不少的中小保险公司的风险就暴露出来，很多人的心里面就担心，难道自己手里面的保单未来可能会被随便更改？保险的刚兑属性究竟还有没有呢？而今次正式公布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其实就有一条的内容跟这个相关的，也都跟大家读一读。网传的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更改的这一条，现在在意见稿里面的表述，其实还未出现在正式的草案当中。也就是说，从法律条文层面，保险合同的契约效力依然是受到严格保护的。也都在这个意见稿当中看到，没有任何的条款去赋予监管或者机构随意调整保单约定利益的权力。单从这一点看，所谓的直接打破刚兑，我认为是不成立的。不单止是这样，大家所熟悉的长期人身险保单强制转让制度也都被完整保留下来。按照草案的规定，经营寿险、年金险、长期健康险的保险公司，如果出现撤销、破产的这些重大风险要退出市场的，他所持有的保单以及对应的责任准备金必须是要整体转让给其他有同类业务资质的保险公司，找不到自愿接手的监管部门就会直接指定公司来接盘的了。跟旧版保险法相比，今次就是将年金险、长期健康险纳入到强制转让的保护范围，其实反而保障的这个面更加阔一些。简单地来讲，你手上面拿着的长期保单不会因为保险公司的倒闭而凭空作废，一定会有下一家的机构跟着去履约的。听到这里，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松一口气呢？即是跟以前一样，是不是有一个绝对性的兜底呢？不过其实还是有变化的，因为今次这个法律的调整最核心的变化就是隐藏在保单转让的背后。 佢首次。

0: 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叫做限额救助的原则，也就是保险保障基金不再是无限兜底的大金主了，超出限额的部分可能投保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损失，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对我们保单的实际权益影响有多大？下一期和你继续拆解。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波，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0: 946天气预报，
3: 今日多云间晴，温度方面介乎于28到34度之间，咁局部地方咧会有啲雷阵雨噶。咁而今日夜间去到11号，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会有翻啲阵雨落，到时气温会小幅下降，最低气温去到24摄氏度左右，早晚清凉啊，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啦。
0: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4: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5:00，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8: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7: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8: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7: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好啦，星期三的换身生活家，一个阳光的早上，开始我们的节目啦。直播室除了会有 Wing Wing 之外，亦都会有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
9: 嗯，大家早上好。
3: 哎呀，刚才呢开麦之前已经从陈总在这里探讨的，即近期有关很多例如我们买房的购房者贷款的利好的消息啦。咁但其实而家陆陆续续亦都有很多银行呢就是表态有啲细则嘅。咁
9: 打个细则补充啦。
3: 是啦，咁比如好似上个星期我哋咪讲到一啲利好消息，就话喂房贷最高可以延长去到40年。咁我哋当其时喺节目里面讲咧，就话唔系话有40年，你哋一定要延到40年嘅。我哋因应翻你当期嘅手头紧紧定系唔紧，系嘛？即系紧嘅时候，你放缓啲咧，对于你嚟讲可以唞下气。但系当你手头唔紧喎，喂，可能觉得个10年8年，你又突然之间飞黄腾达咯，你咪一次过嘘嘘声搞掂佢咯，系咪咁样？咁但系咧嗱，我哋而家睇翻一啲嘅细则嘅嘢啦，就系、是、比如好似喺延长呢个房贷嘅过程当中咧，有啲。啲年龄超咗零咧，就唔好意思啊，就唔关你事噶啦哇！
9: 嗯，系啊，确实咧就肯定有啲细则作个补充嘅。咁依家已去到秋天时节吓，金九银十，仲有一个好关键，一个好黄金嘅时期。
3: 系
9: 希望大家系不负时光，不负秋，只生欢喜不生愁。 咁近期咧就係政策利好頻出啦，咁當然係對於時間段咧唔同嘅人嗰個年齡段咧係有所區分，肯定有啲細則補充出嚟。咁同埋本身亦都係同國有四大行啊，同埋其他商業銀行可能又亦都對呢啲嘅政策嘅解讀各有不同，所以咧會出台相關嘅政策作個應對啦。咁確實係咧，譬如如果你已經係年紀去到50歲嘅，咁冇理由你話你太40年嘅係嘛？去到90歲咁樣都有嘅嚇，即係
3: 冇曬牙都有一啲退休金嚟去還。
9: 冇錯，係啊，用咗退休金去還咧，咁得唔得咧？咁可能咧相關細則會出台。咁當然咧，隨住生活嘅不斷改善嘅話咧，人嘅壽命咧係延長，但亦都冇可能去到80-90歲仲係還房貸。
3: 係啦，咁啊真係陰公豬啲啦，真係。
9: 人生咧亦都變得真係滿懷期待與唏噓啊，真係好唏噓啦。咁亦都唔需要咁啦。咁所以其實咧，相關嘅細則同埋細節出嚟係必須亦都應該嘅。咁同埋我認為咧，作為去到40之上啲朋友咧，亦都唔需要話去到40年嘅貸款啦，因為人生80係咪啦？咁即係我覺得咧，就剛才講啊，只生歡喜不生愁咁啊。如果去到退休之後，咁仍然係要去貸款還房貸，我認為係即大可不必啦。咁只不過咧，我覺得咧，佢係40年嘅時候咧，只不過咧係令到我哋每個月嘅月供咧係減一定嘅壓，同埋咧即係緩緩道氣而已嘅啫。咁其實我哋只要資金到位嘅時候，任何時候申請貸款多個月之後咧，基本上都可以還貸嘅。呢個係必須做一個說明。
3: 嗯，係啦。咁同埋咧，我哋都要睇埋咧。如果大家真係要想話房貸，可即係要睇40年咁計，亦都要了解翻各間銀行，因為各間銀行佢嘅門檻係唔一樣嘅，咁有啲銀行係要求35歲以下啦，咁但係亦都有啲銀行咧要求30歲以下先至可以申請40年嘅貸款嘅嚇。咁剛才陳總講到一點非常之重點嘅，主要就係希望即係拉長你嘅年限，唔係等你慢即係話要還咁多年，唔係呢個意思，而係話喂，等你可以每個月嘅月供咧少一啲，可以緩緩氣咁樣。
9: 緩緩氣而已啫，咁所以有句説話咧就係方向對咗啦，就唔怕路遠。所以我哋立心嘅時候，我哋目標一定要正確。咁當然啦。不是说每个贝壳都有珍珠，但珍珠一定出现在贝壳里面。不是每个人努力都会成功，但成功的人都很努力。一方面努力去耕耘，搵多钱去贷，即是还贷。第二呢，即是我们的方向一定要错，定位要错。虽然将个还款期延展，但我认为应该树立一个目标，尽快结束这个贷款的日子，真是其实都是比较艰辛的。我觉得呢，即是无债一身轻啦，人生的道路铺满金光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一定要对这些事物呢有一个自己比较理性的一个解读啦，明白？
3: 是啦，咁这个呢都给大家进行一个温馨的提醒下。咁我顺便呢都想讲讲个个案的，不过讲个案之前呢先跟听的节目的朋友讲声，假如大家呢想咨询陈总，听听他的客观建议，例如说

0: 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㗎啦吓。OK， 咁我哋再讲返一个个案呢，就有关呢个贷款嘅问题。想小朋友呢佢嘅就读环境会有更加好啦，咁佢於是呢就喺桂城某个盘就买咗套楼嘅。咁当其时呢，因为大家都比较熟呢，就会话喂你咁样会唔会系资金即比较紧手啲呀，佢话哎呀唔紧要啊，有时为咗小朋友读书，以后佢如果系搵钱搵得到啊，我还晒啊，轮到佢还都得嘅啫咁样。喂，有呢一种諗法，咁其实呢一种嘅諗法系适用于乜嘢人，亦都唔适用于乜嘢人呢？
1: 係呀，咁样当然呢就即投资置业系一场马拉松，并唔系话百米冲刺嘅，咁所以我哋置业投资嘅时候咧，并唔系比边个聪明，亦比边个更耐得住寂寞啦，呢个系肯定嘅。咁但系我认为咧，即系一啲美好嘅传承咧，就唔应该将债务都传承到下一代。呢个咧，我觉得似乎做父亲一种责任咧，似乎系冇一种担当。咁当然咧，即系每个家庭都有具体唔同嘅一种感觉。
0: 冇错，冇错，
1: 但我觉得一个人咧，一定即系作为一个家长咧，系承担使命。咁最好咧，俾啲温暖咧，俾啲细路仔咧，而并非咧将啲苦难留到下一代。
0: 佢个意见咧，佢自己嘅理解吓，因为大家嘅角度唔一样吓，我哋客观去讲我呢啲事吓，大家去作为一个参考咋。好似佢咁，佢就会觉得，喂，我都系为咗我下一代读书可以有更好嘅学校啫。咁都系嗱。阿爸阿妈都系嗰句咋，我都系为你好啫，好。然而我就买咗呢个位置，但系因为我按照而家我做嘢嘅年限咧，可能我公完我拖到30年嘅月工，我可能咧退休我都未还晒嘅，咁啊阿仔，到时你又要担当啦咁样，咁呢种理解又合唔合理咧？
1: 即系我觉得咧，就当然每个人咧都有唔同嘅一种解读咧。但即系我刚才讲啦，作为一个有责任嘅父亲或者母亲咧，尽量都唔好将个债务留俾下一代。咁当然人哋话咧，即系压力咧会变成一种动力。咁甚至有啲人咧，即系专登咧，就系会令到啲细路仔有啲紧张感，而并非处于一个比较轻松嘅阶段。咁可能咧就系、是即系生于忧患，即系生于忧患啦。咁可能有种忧患意识，令到啲仔咧会更加适应个社会，同埋咧即系会从长计议，以及咧即系会人不断去作一个提升都有。咁但系咧，我觉得好多时经常讲咧，压力会变成一种动力。又变成一种病力都有
0: 吓，呢点都系啊。
1: 咁、所以即系作为我认为咧，人生即系话一种规划嘅话咧，我觉得就唔应该将自己嘅理念灌输于自己嘅仔女吓，将呢啲咁嘅责任由去承担。咁当然咧，即系公公一片公道，婆婆一片婆心，呢个肯定，即系话啊，为咗佢未来嗰个教育资源更加好，咁而家咧相对放啲杠杆。咁买一间房产俾佢，但我相信收音机面前啲听众朋友，我都觉得可能对呢啲咁嘅主意咧，应该系耍手坚零头。可能作为我哋中国人、广东人一种传统都系咁啦，即、就、系、是、一代一代，即、就、系、是、人应该就唔系话一支火柴枝划破长空，而系一支火炬。当我哋将火炬燃烧到最明亮嘅时候，系传承到下一代人身上。咁我觉得咧，即系其实有个说话讲得好啱嘅，即系我认为人生一样嘢系点样咧？即系人活喺个世上最重要咩？冰冰，即系我听过一个最好嘅答案。咁早晨咧，其实咧就琴日咧，我去到美丽嘅星湖边去散步，同个朋友讲，佢突然间扭头我讲，你觉得人活一世？你话最重要的东西系咩嘢？我就谂一谂，一样嘢就系体面啦。即系点讲咧？就唔系话你俾一啲仔女啊，或者自己穿咩名牌咧，或者住咩大屋呢种体面，而系无论系你嘅仔女喺顺境逆境嘅时候，原来身后都有人托住佢。心里边始终有底气，种体面。哇，原来父母系杠杆、贷款、负债咁，可能个仔就忧心种种，变咗咧心理有啲缺陷或者失衡都唔定。所以呢种体面咧。系例住，我认为人生种角色咧，即系我认为你一定要，即系作为父亲或者母亲，系应该系承担呢种咁嘅使命同埋责任，而唔应该俾佢有啲危机感同埋过于紧迫感吓。我觉得呢样嘢就好重要咯。
0: 系啦，嗱，咁呢个咧亦都系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吓。虽然话有啲又子承父业，但系你话喂子承父债，
1: 子承父债，
0: 哎呀阴公猪啦咁样，
1: 我就唔会做啦。
0: 对啦对啦，咁所以嗱呢个都只不过系俾大家进行一个即系叫
1: 参
0: 考对比啦。因为每一个家庭咧，其实佢哋都有自己嘅想法嘅。
1: 咁系所有嘅困难同埋。

0: 背负嘅尽头都系行云流水般嘅似世光阴，每人嘅家境同埋每人嘅处事角度都唔同，所以我只不过讲出我个人嘅睇法而已嘅啫。咁当然有啲人咧就会将啲咁嘅枷锁套喺自己仔女身上，而可能由于有压力，变咗一种成长一种动力都有，作为一种考验都有。咁佢绝对唔可能成为一种软胯子弟，因为压力如影随形嘅话，真系有啲人系会逐步提升都有嘅。所以或者系啲作为父母嘅用心良苦都唔定，
1: 系啦，冇错，所以睇人啦，都系嗰句睇人啦，咁样吓，咁我哋阵间再延展其他方面嘅话题嘅。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去客户声音就开始回答一下啲朋友嘅咨询，好嘛？
0: 好。
1: OK， 如果听节目嘅朋友咧，如果你系想咨询阿陈总嘅，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佛山加 A P P 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入我哋嘅换新生活家直播间，可以文字图片互动噶。
2: 月影团圆，心意传情。
3: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2: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嘅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3: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惊艳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2: 一份可以入口嘅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3: 将千年祖庙嘅福气带翻屋企，共赴中秋团圆。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起，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6: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5: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6: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1: 今天来换新生活家，直播室除了会有 Wing Wing， 亦都有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大家的资讯。有位尾号是9762的朋友，他说 Wing Wing 陈总，
0: 大家早上好。
1: 他近排呢就看了看中了，
0: 看中了
1: 是保利锦里唐悦楼盘里面的中高楼层23楼、
0: 23楼
1: 是啦。但是呢，身边的朋友说喂，不是买这么高啦，其中考虑到是什么呢？消防的问题，又怕电梯故障的问题，又怕日后维护成本同埋嗰个维修难度嘅问题，想听下大家嘅，即系听下我哋嘅建议啦，系嘛？咁佢仲有一个问题嘅，佢呢个23楼咧，佢个边位南北通透，咁啊东南咧就向外面望望外围嘅咁讲。佢话咧销售俾到嘅价位咧就系16500一方，想问下呢个价格。合唔合適呢咁樣下。咁佢都好有誠意，問得好詳細㗎。係啦係啦。咁我哋都不如一一同佢先去分析一下先啦。首先分析第一個問題就係話23樓，因為身邊啲朋友都同佢講就話喂，咪買咁高啦，消防啦、電梯故障啦，怕日後維護成本等等啦咁樣。首先就想聽聽個意見先。
0: 好嘅好嘅，真係十口心思，私家私國私社稷。 白木上上咧，上花上就上秋香。原来咧，即系秋天嚟啦，而中秋亦都嚟啦。咁中秋系人都知道月光吓，不知光月待何人？我觉得呢个说话真系好温暖嘅，好治愈嘅。咁江上明月喺度等边个咧？每个人其实都系俾个世界温柔咁等待。咁所以我觉得世间上我哋人生之嘅所有有意义，因为我哋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包括我哋买楼啦、买房啊等等都系咁，所以我哋每个人都用独特嘅生命嘅故事去赋予呢个世界嘅意义。咁所以有时特别系一个买楼就系咁啦，即系华灯初上嘅时候，譬如你喺一个好好嘅锦里堂月吓、月色清辉，抬头赏月嘅时候咧，其实自己同自己讲，其实我就系嗰个月亮所等待人，因为我嚟咗啦，世界先变得如此之美丽。咁我觉得咧，一切嘅载体都对于有房有家有爱吓有温暖。咁所以置业咧，因逢其时，特别系金九银十好房子嘅时节啦吓。咁真系咧，就佢都选得比较好咧，个地点咧系一个蟬季嘅交接位。咁同埋嗰个片区咧，系亦都系分江河一河两岸嘅一个位置，去东方广场嘅商业圈亦都唔算好远，或者去华灯初上嘅千灯湖板块，亦都系咫尺之间。咁而且系本身咧，亦都系佢选择咧，都系一个实力比较强劲嘅央企吓，喺保交楼同埋所见即所得呢方面咧，好实在。包括
1: 阿威
0: 所讲，即系你哋好房子里边都系
1: 好房子，
0: 好着重一样嘢就系所见即所得啊，即系好好嘅一样嘢。咁首先讲翻嗰个楼层咧，真系远近高低各不同啦，每人嘅选择都唔同。但其实我真系打开天窗说亮话咧。因为你咁信任我，亦都系会倾城奉献。包括我相信我同 Wing Wing 嘅理念都一致，除非系江景房嘅啫。如果非江景房嘅话，我认为二十楼之上系偏高少少。
1: 系啊，即系我睇到佢嘅咨询嘅时候，我喺度谂，我同阿陈总嘅谂法系一样，因为我哋而家资产配置嘅就
0: 系
1: 啦，都系二十楼以下嘅，我哋
0: 甚至我喺住咧，一般系十楼以下。
1: 系咯、我而家都系，系但系咧就
0: 取江景房。
1: 对啦，咁但系如果系楼层高少少嘅话，十零楼咧，其实冇乜问题嘅，
0: 都冇问题。
1: 系，但系你话去到23楼，其实你啲朋友同你讲嘅呢一点咧，真系要去考量一下嘅。如果屋企有老有少嘅话，
0: 佢都系一片婆心啦，都算系呢啲真朋友啦。讲出去真实嘅咁感觉。咁作为消防咧，同埋本身高嘅时候咧，即系各方面咧都带嚟一啲特别喺健康方面各方面咧，其实都唔算话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自己作为买楼咧，我通常喺10楼左右到啊，8楼啊，10楼之间咧，咁可能会比较合适啲。即使真係啊，你唔係講笑啊 ，Wing Wing， 我有個朋友咧係住水晶城嗰邊，佢住到30几40楼咧，即係最高五就係接近咁咧，就即係有日你知好難講嘅電梯壞啊，或者係停電一日半日係有嘅，停水啊等等係有嘅，咁只能夠住酒店噶啦，因為你唔可能行上去噶嘛，
1: 頂唔順
0: 你行唔到上去嘅，你譬如住到35楼40楼係你行唔到上去嘅，咁但如果我住8楼嘅時候咧冇問題嘅，隨便都上去咧，咁有時好多時啊，我住出邊。酒店一晚半晚冇问题，但有时你会有啲嘢，譬如你有啲存款到期咧，咁系咪翻翻去攞个存折去续期啊？咁或者身份证放喺屋企，你系咪要掹上楼梯啊？咁有啲嘢真系就系会做呢样嘢啦。咁所以变咗咧，即系从长远嘅考虑计咧，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即系可能会偏于系。唔好讲话去到20楼之上咧，即系20楼以下会好啲，咁啊10楼咁更加好啲，咁12、13、14、15啦，有啲人44，咁可能有啲人就唔系好吉祥咁样啦。咁每人嘅角度都唔同，咁我认为咧就如果真系俾我选择嘅话，尽量喺8楼啊、10楼咧、11楼啊、12楼咧。14就唔好啦，即系15、16啦，深情系15、14、16啦，15、16啦，咁但系15、16个楼层咧都算几好嘅，因为有啲人嘅中意景观视野比较开阔啲，咁所以有啲人会高啲，中意23楼都有，唔能够话以我个人角度强加于其他啲听众朋友嘅。
1: 系，即系仲有一样嘢咧，我哋讲分开刚性住房同埋改善或者系豪宅嚟计啦。如果豪宅嘅话，江景大平层咧高少少问题唔大。首先一个，因为我哋获得感唔一样啊嘛，系嘛？
0: 冇错。
1: 系啊，即系等于好似喂佢专梯专户或者系两梯得两户，其实本身佢坏 lift 嘅频次就比较低嘅。即系如果你江景大平层吓，即系成层先得嗰两户。好靓嘅落地大玻璃，呢个另计我哋要撇开嚟讲，所以江景大平层啊、豪宅呢啲我哋撇开嚟讲。但系如果你个我哋日常生活嘅呢种户型同埋个梯户比咧，即系话一 个一层楼层里面可能有得几户咁计啦，咁的确系越高层。

0: 咧，佢电梯坏嘅几率系特别高嘅。咁啊，刚才阿陈总讲嗰、那个诶、又系生活经验话俾你听噶啦。
1: 冇、错，
0: 我都可以，因为你咁啱问埋我啊嘛。因为我而家住紧嗰个小区咧、最高系52楼嘅、但系我系买10楼以下。原因系咩咧？因为的确你朋友话俾你听嘅嗰啲事情，因为越高层嘅电梯，佢每一次来回行嘅嗰个频次系特别高嘅。
1: 冇、错，
0: 所以佢坏嘅几率亦都特别多啊。咁啊，因为本身我嗰个小区咧，到依家已经系有得10年嘅。
1: 咗到
0: 10年嘅楼龄噶啦，系啊，所以一坏身电梯咧，行路系最快脆嘅，所以就系你如果住喺23楼，我哋之前咧有个小区嘅老人家，佢话唉冇阴公啊，仲要凑孙，佢话佢住喺30几楼，佢话嗰日佢行到廿几楼啦，佢话已经顶唔顺，喺度坐咗喺度，坐咗半日先起得翻身。嗱、呢个咧就系要睇下究竟你嘅实际情况系点啦。我哋而家讲嘅咧都系话普通嘅居住嚟讲，
1: 冇错，
0: 的确系唔好住得太高。
1: 太高
0: 啊！呢、个亦都系包括刚才讲到你啲朋友都提醒你消防安全嘅问题，就话我哋嘅消防车只能够话可以救到几多楼，
1: 射
0: 水射到几多楼，
1: 系
0: 啦，呢个系需要去考量嘅。咁只不过我哋讲嘅都系客观嘅建议，主观仲系要睇翻你自己啊。
1: 系啊，有时真系咁讲啊，生活系一张千疮百孔嘅网嚟嘅，咁所以你多年以后你会知道，其实住落去你唔可能话不断去换楼，即系平均我哋中国人咧换楼都系1至2次嘅啫。但因为如果有啲老旧咗之后咧，啲电梯维修各方面系会出现嘅，所以你会觉得住落一啲比较长啲房产，你会知道咩叫做岁月沧桑，咩叫岁月如刀，物是人非啦。所以变咗咧，以后即系个物业维修各方管理会有啲麻烦，变咗咧高嘅时候咧，承担嘅风险会真系高啲。咁啊，我同 Wing Wing 咧，总体都叫做五官精致，但咧三观都系一致。希望你同我哋嘅都一致。咁另外一个话题就系咁啊，佢都讲咗话16000几蚊，
0: 系同埋佢包括咁嘅，佢话边位咧就南北通透。咁啊，如果系东南向嗰啲咧，就望外围嘅。咁啊，销售俾到嘅价位系16500一方。
1: 16500都算比较厚道，之前开到18000-19000之间嘅。咁但咧就。有人讲咧，你有喺唔惯嘅时候，因为你智慧唔够，你有喺唔起嘅人咧，慈悲就唔够啦。咁但我认为人生总系有束光，佢能够令我哋穿越岁月，穿过人海，到达到你身边。即系光就系你一个人嘅智慧，对事物一种睇法啦。咁包括对房价、对嗰个片区嘅睇法，会唔会即系话穿越繁星啊？即系抵达到你自己心中嘅理想嘅住宅所居。咁我觉得咧，呢个片区咧，其实都算系几好嘅。咁但周边咧就个配套亦都算偏于完善，价格定位都算合适。咁但如果有个折头咁啊，肯定更加好啲。因为嗰个片区咧，总体咧就唔算话非常之高端。吓，变咗买咗之后咧，其实真心讲咧，佢系承受住一个向下调整一种压力。不过好在有一样嘢咧，就佢咧嗰个片区咧就系有一个地铁3号线穿城而过啦，以及去千灯湖、去东方广场啦，甚至去而家嘅佛山站嘅广站高铁都非常之近嘅吓。即系广站高铁一开通之后咧，整个片区系即系东起来啦。咁嗰个片区亦都系连贯系带动咗出嚟。咁16500咧，價格都算合適，但係因為有啲嘢咧，就開發商方面，我經常講啊，費盡移山心力去起個樓盤，又唔係我一個咁嘅中介去講幾句咧，三言兩語就講清楚嘅，咁所以只能夠根據具體嘅情況，你作出個比較理性嘅判斷。因為嗰個片區咧就二手樓有啲已經係，即使係幾年嘅二手樓已經掟到12000-12500左右到噶啦。咁會唔會以後有一定嘅承受、一定嘅壓力咧？呢個就未可而知，因為我唔能夠講得太多，大家亦都清楚。咁咧就如果我認為樓層合適，咁同埋坐向非常之好嘅話咧，呢個盤亦都係一個唔錯選擇，呢個係肯定嘅。咁當然如果有一定嘅折扣嘅。或者送 M 年嘅物管等等咧，咁可能會更加完美咯。呢個係點到即止，好嘛？
0: 好嘅，咁啊，希望咧你都可以作出屬於自己一個好嘅選擇啦
1: 嚇。
0: OK， 咁我哋去一去客户聲音先，咁啊陣間翻嚟咧繼續會回答大家有關房產方面嘅諮詢。如果大家想諮詢，亦都可以通過我哋嘅佛山家 APP， 記得啦，係入嚟佛山家，跟住底端菜單欄咧點擊花生，然之後見到中間嘅位置就會有一個條目欄嚇，寫住換新生活家嘅，咁你點擊入嚟咧。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㗎啦。
2: 成阵噏味嘅，
3: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3: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 你睇下渗水流。

0: 流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转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咦，阿珍，乜咁啱嘅？
3: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3: 好啊。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4: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5: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6: 上午10:00，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9: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0: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0: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0: 你顶头盔咧、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4: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1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6: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2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2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2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2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2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2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2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好啦，翻嚟节目吓，咁啊，继续咧回答大家有关房产方面嘅咨询。直播室咧，除咗会有 wing， 亦都有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嘅。OK， 好啦，咁啊，再嚟睇睇有朋友咨询，佢想问一下桂苑小学隔篱嘅七楼加装咗电梯噶啦。两房一厅六十个方左右啦，如果是要买的话可以买几钱呢咁样吓。
2: 凤凰飞梧桐时衣，翁翁谐谐复悠悠归。我觉得呢就一个房大部分我觉得好多人呢大部分人觉得呢房屋真的好重要。但有个说话真的好呃即是好等使的，其实就房屋变现的能力更加重要。所以什么叫变现能力，就是其实你不住的时候呢租售都比较容易的能力。如果地段差的房屋呢其实就是不具备这种能力。当然我讲呢就是这个听众朋友这间屋是具备这种能力，无论是租和售，因为你是处于蟬桂一个交接位，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也都有桂苑小学这个比较优质的学位，是文华路即、就是连通于我哋广佛同城一个好重要黄金地段嘅。咁虽然系楼龄系偏长嘅，因为加装电梯呢通常都系90年代初嘅一啲咁嘅房产啦。咁加装电梯当然呢就为一啲房产呢就系即系基本上系锦上添一朵花㗎啦。因为如果你太高唔加装电梯嘅话呢，即系依家好多人都觉得系硬下硬呢，即系觉得攰好攰㗎啦，好攰㗎啦。
0: 硬
2: 下硬下。係呀，即系唔系私足撑艇啦。
0: 係
2: 呀。咁当然呢，房屋作为一种投资品，佢已经系历史性咁样结束喺高速上涨嘅周期。咁甚至呢，因为由于地段呢同埋地域嘅差异出现咗分化，咁唔排除一啲地方呢出现啲下降，咁乃至大跌。咁当然呢就这个片区就不存在大跌的，一直保持大约是在10,000-8,000一方之间。咁如果你真係唔加装电梯，可能滑落到5,000左右到嘅。如果加装电梯呢去到7,000-8,000一方系冇问题嘅。但我认为点讲呢，个房产呢因为已经系进入一个下行嘅周期，毕竟系楼龄偏长，都30-40年嘅楼龄㗎啦。咁应该呢我认为有一种思考，就系即系有时再过若干年之后会经唔经到整个市场嘅洗礼，佢有会有种重建嘅一种向上嘅一种架构咧，所以我觉得咧就真系有所考虑啦。咁我个人睇法，呢啲房产咧趁住而家大家睇到相关数据都显示咧，即系无论一二手楼咧进入金金银手嘅时候，个销售进入一个旺季，咁应该讲咧实现一个所谓我哋叫即系新老交替啊，旧船搁浅。啊！即系新船又出海，攞啲
0: 即系资产嘅置换啦，我哋可以
2: 吓，系资产做个优质嘅置换会比较好啲。即使唔置换嘅话咧，攞啲备用嘅现金，可能更加行稳致远会好啲吓。咁、即系我觉得呢啲咧，特别一啲新嘅佛山人嚟到我哋佛山初次置业嘅时候咧，价格比较好咧，有电梯咧，特别有啲细路仔读书咧，去桂苑小学等等咧，佢都系具备一啲优势。但具备优势嘅时候咧，正好系我哋做一个派发嘅时候咧，吓咁，所以我认为咧，应该系以卖出为一个建议咯，好嘛？
0: OK， 好啊。咁如果大家有相关嘅咨询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吓，咁佛山加 A P P 入到嚟，第一点再得啦，点击花生，咁跟住咧就再点进入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咁亦都有唔少朋友咧，亦都讲到呢个电梯方面嘅问题啦，吓咁即系刚才都有朋友好真诚咁、好详细咁嘅咨询咧，咁我哋因应翻呢个咧都。讲下即系电梯啊，点解我哋刚才要讲话撇开一啲嘅江景大平层啊，或者系豪宅嚟去讲，因为大家佢个面系唔一样，个配置系唔一样嘅。刚才同阿陈总我哋喺咪后开玩笑，我话即系例如我哋去睇一啲豪宅咁计啊，人哋系三条梯，专梯专户不但止，仲要有三条梯，仲有其中一条梯电梯啊，系家政梯，所以。同我哋日常嗰啲或者係普通嘅刚需住房啦，或者係刚改型住房呢，係完全唔一样嘅。即係话你冇可能三条电梯一齐坏，係咪仲要係专梯专户㗎啦，本身就已经係咪咁，所以就係我哋要撇开嗰啲，因为佢嗰啲本身配套就好多，而且佢嘅坏嘅机率，因为佢使用频次唔高嘛，唔会好似我哋普通住宅咁，喂可能係两梯四户啊，甚至乎有啲两梯五户啊，更多嘅户数等等，咁佢就变咗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嘅频次 始就好高啦，咁所以佢要多嘅维护费用，亦都系咁样。
2: 冇错冇错，咁所以讲咧，人与人嘅遇见咧，就好似一朵少少嘅涟漪，缓缓咁散开，话题就散开咗啦。咁当然咧，即系

0: 唔好讲我一石激起千重浪，都有喺唔同嘅一个个人嘅睇法，并非争议，都系好和而不同啊。
1: 系啊系啊，
0: 我觉得我哋传媒集团经常讲个说话吓，你哋就和而不同，每人都有对世界角度，对于我哋楼市嘅角度啊，或者系我哋选楼角度都各不同。只不过我个人睇法，除咗光景房之外，
1: 系啊，即系反正就喺大平层嗰啲，
0: 大平层啊等等之外咧，一般系即系选一啲即系20楼以下啲会。比较优选啲，咁我觉得呢就我哋为咩咁眷恋嘅人世间，因为系人与人之间系有更广阔嘅人同世间万物一种连接，咁所以每人呢都和而不同，每人嘅选择都唔同嘅，只不过呢我系揀出自己个人嘅睇法而已，所以人生嘅真正幸福都系啱嘅，买房系啱嘅，都系万家灯房里边有盏灯，因为呢盏灯系属于自己嘅温暖同埋砌米咁种充实啦，咁因逢其时依家买啦系一个好好嘅一种时机，咁但系咧选好好个好嘅楼层咧，同埋一个资金嘅一种配备，呢、這个就好重要啦。
1: OK， 咁啊，我哋再嚟睇下其他朋友嘅咨询吓。咁啊，有朋友咧就想咨询啊，佢话想问下陈总啊，佢话咧套楼咧就有自己阿妈个名嘅，咁依家咧就自己想买咗套旧楼出去，但阿妈咧就系仲系好有感情，其实都已经唔喺嗰度住噶啦。咁你话有咩办法可以咧令到阿妈愿意同意将套楼卖咗出去咧？即系佢想置换一啲新嘅房产，但系因为套楼系有阿妈个名嘅，咁就第一意见唔一样咁样咯。
0: 冇错，即系每个人咧，其实。即系我觉得唔好俾自己过多咁消亡喺个世界，要尽量稳固、充实同埋坚定。我哋所有人共活于世，其实嗰啲去爱咧、去感知人咧，系活得更加充实嘅。咁当然替妈妈开心，佢系我哋作为子女种责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个肯定嘅。因为老人家对于旧物咧系无限种眷恋，所以我哋唔能够以年轻人嘅角度去解读我哋爸爸妈妈嗰种心态。
1: 呢点真系
0: 咁氹佢幸福，佢话唔卖，卖咗就唔开心，咁就算啦。除非自己资金系比较紧张，咁当然可以做一个动员，可以做一个动员。我相信咧，真系江山代人才出，国领风骚数百年啊！我哋年一定要相信年轻人，佢哋喺问题嘅角度可能比年长嘅人会更加丰盛啲，更加有远见啲都唔出奇。咁所以作为父母，亦都系要尊重年轻人一种意见，呢个系即系一种相互成就。人哋话而家个家庭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大家相互成就，相互去体谅。咁作为即系占据一个份额嘅妈咪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如果系唔住嗰度啊，或者空置住啊，或者依个产品系冇一种成长性嘅话咧，其实亦都唔需要咁硬颈咁固执，应该做一个优质嘅置换会更加好啲。咁即系甜言蜜语系必须嘅咧，咁啊多啲去孝顺佢孝敬，我相信咧最终父母都顺从于我哋仔女嘅睇法，因为世界系你哋噶嘛，经常伟人曾经讲咧，即系世界系我哋嘅，更加系你哋嘅，因为你哋系九点钟嘅太阳。年轻的感觉真的很好的，好像刚刚即我呢就觉得我出门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是中午出来的，明明比较后生呢觉得出门的时候看看个钟原来是七点几的，所以很美好的感觉祝福你年轻人，我相信呢即父母也都会是顺从于即子女的看法，当然我哋和谐社区、和谐人生、和谐相处，都系一个好好嗰种感觉咯。
1: 系啦，咁啊，因应翻呢个资讯咧，其实我又想问一下陈总，喺你所知道嘅个案当中，呢种旧嘅房产，除咗有子女嘅名，仲有阿爸或者阿妈嘅名嘅呢种多唔多咧？如果旧楼嚟讲，
0: 都有嘅。以前咧就系即系捆绑埋一齐，父母啊、仔女都系一个房产证，都系一齐。
1: 即系当其时会唔会系因为谂住保护呢个房产先？
0: 所以其实呢就呢啲系父母对于子女一种爱护、一种保护呢。咁人为咩要长大，其实就唔系话咗陪位生活，亦都系唔系为咗关上门窗，为咗更好嘅相遇，为咗选择相遇，为咗选择更好嘅地方。咁其实为咗一种呵护，我经常讲句诗呢吓，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着无限美事，像世间歹毒情深，永不改变。我相信永永啊，我啊对啲仔女都系咁爱护。咁但系爱护还爱护咧，我觉得以前咧佢哋对于房地产嗰个常识解读得唔深， 咁可能咧就都會係即係一家人捆綁埋一齊，一個責任共同體一樣。
1: 明白，即係話，假如阿仔你要賣，有阿媽個名喺度喎，喂，你要過嚟問阿媽同唔同意先喎，係嘛？包括咧，可能即係以前就會覺得，阿媽。

0: 爸买落嚟俾阿仔做嘅分房。咁咧就有啲就会觉得从资产保护嚟讲，佢话嗱，我唔俾你随便加其他人嘅名，你都要问过我先啊。咁会唔会就系呢一种遗留落嚟嘅可能就系会占呢种嘅比较多？
1: 因为年轻人总体咧喺父母心目中系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虽然你哋都系阳光下的孩子，但喺父母心目中你都系少不更事啊嘛。记得系我哋中国香港啊，沈女士咧，即系喺生前吓，佢系一个大少姑婆，咁但系佢亦都系做一个好稳定嘅一个遗嘱，就系、是、啊，希望自己嘅女女咧，因为佢已经系婚姻已经系分崩析离啦，咁将啲资产点样传承俾一个子女咧，就系拿份遗嘱。去到35岁之后咧，先能够支配房产嘅买卖同埋金钱嘅一种把控啦，咁样。其实呢个都系作为父母一种用心良苦，因为一个人嘅成长系经历好多风浪，先系达至一个理念同埋智慧嘅一种提升。可能你20岁嘅时候，你个选20几岁嘅时候个选择咧，可能略显系幼稚啲嘅。咁所以父母可能系房产方面咧，就怕你嘅婚姻出现咩问题嘅时候咧，可能俾个靓女啊，或者俾自己女婿啊，或者俾自己嘅咩亲人啊，点样会割舍自己啲财产？咁可能咧就作一份保障而已。喂，你卖出要经父母
0: 系啦，嗱，你有你个名，有我个名喺度噶。
1: 所以呢啲都系作为父母一种用心良苦，但我认为呢种咁嘅处置咧，就唔算话好完善，因为仔女其实都最终佢都系放手俾佢哋去处理，去面对个人生，去勇敢去面对人生。咁甚至我自己角度咧，因为我自己唔好讲个专业啦，毕竟系从事房地产36年咧，我自己买房产都买过2、3间有嘅，我都系。该仔嘅仔一间，该自己一间，我自己太太又一间，我都唔会话连埋一齐嘅，我自己系全部都
0: 一个名，
1: 一正一名，
0: 哦，
1: 一正一名，我从来都冇，即使系有啲人咧，婚姻去到尽头吓，覆水难收嘅时候咧，其实即使一个名都系共同噶嘛，
0: 系
1: 就唔需要话挂多咁多人名，咁而作为仔女以后再分过嘅时候咧。又要立咩贈與啊，又話咩遺囑啊，帶嚟好大嘅一種麻煩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因為我人咧真係都係山高月少，水落石出，比較簡潔明快，我做事都係咁嘅嚇，就唔需要繞咁多彎講嘢咧，就即係中意開門見山直出直入，就唔好我唔中意兜圈，我做嘢都唔中意兜圈，做事都係比較簡單爽朗直接。甚至有啲嘢咧，你自己努力揾錢係啦，即係揾錢可以覆蓋一切嘅一種沉沒嘅成本噶嘛，就唔好諗咁多。而且我認為人咧最終係即係人生好重要的一樣嘢咧，就有種美好嘅心靈，向往美好嘅事物，唔好諗到咁衰，又話仔會結婚之後會離婚啊。咁我覺得一個人如果你樹立一個比较好的理想，选择善良的话，我相信都是福有由归的，就不要想那么多那么复杂的事物，好不好？简单一点，直接一点，阳光一点，清澈一点，就好像西樵山的无鱼井流出的水是很清澈的。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好重要，当然每个人嘅角度都唔同，好嘛？
0: 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啦。
1: 好。

0: 9月20日，番茄盘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黄。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2: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1: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嘅，翻嚟换身生活家咁直播室咧，除咗我之外啦，亦都会有陈总嘅。咁呢个时候咧，都会讲讲同房地产相关嘅一啲政策嘅吓。首先一个咧，就系想咨询下阿陈总。咁啊，因为咧喺上个月底啦，其实都系有五部门联合发布咗八份嘅房地产一啲核心政策嚟嘅。咁啊，其实里边有讲到好多有关咧，即系话房企下，例如高负债、高杠杆啊、高周转啊，呢啲咁样嘅发展模式咧，可能到时就唔存在噶咯，系咪啊？
5: 系啊，系啊，咁咧就相关嘅政策828啦吓，咁其实咧就系喺秋天初秋嘅时节咧，带嚟一个比较好嘅一种信息。咁《女士春秋》里边有句说话讲咧，流水不腐，书不倒啊。其实就系意思系，保持流动嘅状态，水系唔会变质啦。出现即系房屋转动嘅门轴就唔会俾啲虫蛀啦。任何事物都希望保持一种生命力嘅话咧，就系不断即系其实房企亦都系注入啲新嘅活力同埋生机，人都系不断嘅交流先有精进噶嘛。咁所以其实喺一个新嘅时代里边咧，房地产咧，其实点样？经历过大同屠杀之后，好多房企啦立于不败之地，除咗佢本身系自身系不断精进努力之外，可能都离唔开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政府相关嘅支持政策嘅倾斜等等啦。因为如果系即系特别系以前咧，大家可能即系讲估下嗰啲咧就知道啦。因为对前几年咧，因为系防止高杠杆咧、高负债呢方面咧。系即系喺上市公司融资方面，特别系即系啲大嘅啲央企啊、地方国企啊或者系民企嘅房地产公司，喺债权、债务啊、信托方面咧系揸得比较紧，所以令到咧有啲真系优质嘅一啲咁嘅房地产企业咧系捉襟见肘资金方面，咁所以依次嘅相关嘅注资，无论系对我哋央行啊，同埋证监会。以及系财政部对于银行同埋保险公司嘅注资，以及系一个组合拳嚟嘅。因为我自己对经济亦都有一定嘅解读啦。咁同埋对于房地产企业一个即系注资啊，或者系即系本身国企一种注资，以及系发债咧、增发等等，系基本上系广开言路嘅。以前咧就系即系相对系封闭嘅。咁甚至我记得咧就系当杭州间上市公司喺十几年前上市之后，就再冇一间嘅房地产企业上市啦。即系意思对于资金嗰种控制咧、杠杆咧系揸比较紧。但系依家咧，进有一个高质量发展嘅时候咧，其实有啲系比较优质嘅房地产商咧，系由于一啲正常嘅融资融券咧系被封堵咗，咁所以变咗令到整个房地产政策咧系一时沉寂落嚟。咁我相信咧828呢个相关政策系令到整个房地产市场系活跃起嚟嘅。咁源头就在于我哋本身 开发商方面资金面系比较宽泛，呢个就好重要啦。咁所以喺融资方面咧，系做一定嘅修改同埋倾斜啦，咁样。第二咧就系房地产，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即系话以前。某啲盤呢已經係即係話喺銷售方面啦、已經係期房呢預售等等各方面呢係、令到我哋好多聽眾朋友買房嘅時候呢真係實現咗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供就供咗啦，買就買咗，但房係睇唔到嘅，竟然係出現啲相關嘅情況。所以依家呢總體嚟講係補啲咁嘅流動，大部分呢都係實現所見即所得。即係思同遠方唔係好遠嘅。我哋就係喺眼前嘅實實在在睇到嘅啲東西，咁所以變咗咧，依次相關房地產政策其實對於我哋房地產企業嘅開發嘅保護咧，對於我哋市民購房嘅保護咧，基本上係上咗一個比較安全嘅一種機制。咁、其實都係一個政策嘅一攬子嘅計劃，對於我哋源頭嘅保險公司同埋我哋嘅銀行，亦都有一定嘅注資，係令到佢哋本身嘅外圍帳係適度減少嘅。咁、同時咧，對於開發商方面喺債券啊融資方面，亦都係有一定嘅傾斜。咁亦都更加喺下游方面係保障咗我哋買房者嘅權益，又並非係買到一啲咁嘅爛尾樓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有機嘅循環。剛才講啦，流水不腐，胡輸不倒，係整個環節係動起嚟咧，令到房地產依個咁嘅環節咧係能夠穩固。房地產穩咗啦，經濟就穩。經濟穩咗，消費反就全盤能夠做一個盤活咯。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有效嘅聯動嘅明明。
6: 係啦，咁啊，成日咧，有時候我哋睇翻啦，有啲政策佢可能就係對開發商嘅，但係我哋作為市民，作為購房者，應該點去理解呢件事咧？咁所以今日先會攞出嚟，會同阿陳總嚟去講下。其實對於我哋嘅市民購房者嚟講嚇，你到時候可以見到嘅係更加安全同靠譜嘅房產，而唔係話你俾咗錢，跟住啲錢咧就去咗開發商度啦。哇，開發商咧～到最后交唔交到落咧，就变咗系你喺度压爆啦吓，你自己就变得你嘅博弈啦。咁但系依家就唔系啦，哦，咁即系话开发商好多，可能佢到时候系真要做好晒啲房真系卖得用得住得啦，佢先可以去卖出嚟俾你咁样。
5: 系啊，真系我哋普通嘅置业者，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咧，99%都系平凡人嘅啫。我哋唔系话呼风唤雨嘅，系嘛，所以钱都好珍贵，所以平凡都系大部分人嘅人生。咁所以有时我哋点样努力都无能为力嘅时候，就接受自己嘅平凡去享受平凡就系、是。

0: 即系唔系话不思进取，所以我哋购房嘅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咁同埋咧，即系所见即所得，一定要实实在买一间比较好嘅一种房产啦。
1: 嗯，好嘅。
0: 日子啊如莲花，平凡啊却自雅啦。
1: 嗯，好，今日我哋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吓，亦都唔该晒陈总啦
0: 吓。
1: 逢星期三我哋都会请嚟陈总咧，同大家分析一下楼市嘅走向啦，亦都帮我哋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
0: 好，
1: 我哋下次再见。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5: 上午10:30。
6: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今日多云间晴，局部地方会有啲雷阵雨，温度喺28-34之间。不过展望今日夜间开始啦，去到11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会有阵雨，气温会小幅下降，最低气温大概24摄氏度左右，早晚清凉啊。
7: 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1: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日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的老朋友，蝉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在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10年的经验了。今日呢，我们特登请他过来聊聊天，为大家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1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1: 陈医生啊， 我哋经常听到

0: 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0: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咁仲直睇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咧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1: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0: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结果呢种牙失败咗，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面呢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情况呢？
1: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0: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0: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是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陈医生，你有什么建议？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0: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

0: 公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嚟善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粉。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渡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贺数倒计时。
5: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5: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6: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9: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8: 用电安全，
9: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啦，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5: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嘅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0: 上午11: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946天气预报。
5: 同大家一起来刷新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啦，今日咧晴间多云，确实而家天气真系唔错，吹偏北风2-3级，气温介乎喺31-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85%噶，咁啊预计啦，今日仲可能会有一啲嘅雷阵雨啊。不过喺今晚啦到11日咧，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添。咁啊，再加上呢个北风嘅加持咧，所以咧其实你会觉得好清凉，真正嘅有一个清凉嘅秋天嘅感觉。跟住未来两日嘅话咧，气温会小幅下降，最低会降到24摄氏度左右。早晚清凉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而家系真正嚟到呢个秋天嘅时节啦。
6: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7: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6: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7: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同我玩。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6: 保险条文看不明白。

0: 买份保险懵盛盛。啊，
1: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2: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3: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0: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2: 保险早知道，
4: 知道啲咩啊？
5: 你听下咪知咯。
6: 医疗险想报销更多，需要注意边一啲啊？
7: 首先要睇下报销嘅范围啦。报销类型一般分为三种，分别咧系限社保内、社保内加自费药同埋不限社保。其中不限社保嘅产品报销范围系最广嘅，但系都要提醒一下，不限社保嘅医疗险并唔系话所有嘅医疗费用都可以报。对于牙齿矫正等非疾病性嘅治疗，亦都系咧同呢个社保一样唔可以报销嘅。其次就要注意报销顺序啦。先用社保报销，再用医疗险去报销，通常最多可以以100%报销，否则的话没经过医保的报销，可能只能够报到60%左右。最后记得要去规定的医院。医疗险一般都会对医院有限制的，大部分都需要在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产生的医疗费才可以报销，而私立医院或者疗养院产生的就不可以报了。

9月9号星期三啊。啱啱先天气讲紧咧，话哦系呢度太阳阳光几唔错，几正。我而家又是阴天啦，所以咧天气仲系会有一啲好快速嘅变化吓，一场秋雨就一场寒啦，以前讲吓，咁所以会随住落雨咧，大家真系要注意保重一下身体啦，同埋到咗年底咧，慢慢都会喺啲流感嘅高发季啊，感冒啊、流感好容易会发生嘅。中医讲啦，喺呢个季节特别要注意保暖啦，同埋开始要潜藏啦吓，即系唔好咧咁任性吓，熬夜啊嗰啲啊，即系呢啲咧会损失氧气啊。以中医嘅角度嚟讲吓，咁同大家一齐嚟讲讲一啲保险方面嘅新动态啦。咁咧就不断咁样喺从六月到而家啦几个月份当中啦，都会有保险公司咧公布啲过去一年嘅分红实现率啊，或者今年上半年嘅一啲情况。咁8月31号友邦人寿，大家所熟悉嘅呢间保险公司披露咗新一期嘅分红实现率，对应2025年咧，一共系有134款嘅分红产品。需要讲明嘅系，友邦官网咧并未明确标注今次数据嘅适用保单周年嘅区间吓。咁不过见到一啲好真实嘅数据，友邦嘅分红水平今年同样被限喺3.2%嘅呢条线上边，即系话佢唔会高于3.2%。但系佢分红实现率嘅数字，我哋睇一睇咧，其实都系咧。都是几优秀一些的。咁有一些的好像在2015年的话呢，平均分红实现率呢其实119%。但2025年到平均分红实现率62.09%。咁11年包括134款的产品，一共有11个年度134款的产品披露了透明度在行业呢是前列的。即是说它的这个数据晒出嚟俾大家睇嘅呢个数据量咧，行业前列啦，所以相信友邦有足够嘅呢个品牌信心啊，披露咗134款产品喺11个年度当中吓，单论披露年限同埋产品数量咧，可以讲系人身险公司入边嘅第一梯队吓，数据透明度值得肯定，亦都系对自己一种自信，俾市场一种信心。第二就系实现数字3年都系低位啊，主要原因仲系因为限高咯啊，因为有一个真正嘅嗰个叫做分红率嘅限高啊，分红嘅嗰、那个叫做呢一个年利率嘅呢个发限高啊。咁部分嘅呢个热门产品嘅一啲分红水平嘅测算嚟睇嘅话咧，2023、2024年咧，大部分都可以喺3.5%左右啊。咁分红实现率仲系会比较靓仔一啲嘅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友邦最新嘅一个分红实现率嘅情况啦。如果你手上有友邦产品嘅朋友，你可以去上佢哋嘅官网或者佢哋最新公布嘅睇睇，对应翻你嗰个产品佢嘅分红实现率咧系几多嘅。咁如果咧大家而家喺揀保险公司嘅时候，我都非常之建议要去留意翻保险公司嘅分红嘅情况啦，分红嘅呢个底气啦，同埋佢哋愿意披露数据嘅呢个主动性啦，都睇得出一间保险公司对自己经营嘅自信度啊。咁当然关注我哋家一宝节目啦，同大家持续嚟去更新关注。好啦，今日星期三同你一齐嚟倾倾呢一个嘅投保案例，有啲特别嘅，因为佢目标要。

0: 有尿潜血啦，吓同埋呢个尿蛋白嘅。咁啊喺2024年体检当中咧，尿常规就见到佢尿潜血有一个加，啊咁啊镜检红细胞咧都系有一啲异常嘅。咁另外佢喺乳腺 B 超入边就发现佢有低回升嘅结节，4×2mm， 喺甲状腺 B 超入边咧就见到佢回升唔均匀嘅。咁啊仲有妇科检查上边一啲异常啦，啊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啦。咁啊另外啊仲有一个阴道炎啦。咁啊到咗2025年，过咗一年之后再复查咧，喺尿常规当中仍然发现咧有异常，尿潜血仍然系一个加，不过镜检红细胞咧就正常啦。尿常规检查当中咧，亦都系一个尿蛋白嘅检查有异常啦，微量白蛋白咧系有一个嘅上升嘅。咁啊血常规入边咧见到血小板亦都比较高一啲。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继续喺妇科检查当中就发现佢有细菌性嘅阴道炎啦。咁基本上两年嘅检查入边咧状况系差唔多嘅，亦都睇落好似唔系一啲好大嘅问题。但是高端医疗险的核保会不会更加严格呢？我们今天就请到节目嘉宾资深保险规划师郑道武老师，也是非标体人群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讲讲的。大武老师你好。
1: 文君你好，大家好。
0: 我们第一次讲投保高端医疗险，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核保标准是高端医疗险他们会怎样核保，不是我们平时讲的那个意外重疾险，会有不同的。各位今天 K 女士的案例，这个高端医疗险的核保，它多项的体检异常里面哪些对它影响最大呢？
1: 主要还是那个尿液检查的问题，
0: 即是一个尿潜血的问题。
1: 对，
0: 它去年体检有尿潜血，镜检红细胞就超标，25年复检里面仍然是尿潜血，但镜检红细胞就正常，是不是说明它的尿潜血状况有好转呢？
1: 如果单看这个尿潜血的话，它有两个相关的指标，一个是尿潜血，一个加，这个是没有变化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这个镜检红细胞，那镜检红细胞之前是偏高，现在是正常，所以这个呢说明它的这个是有好转，或者说之前的这个检查可能未必准确，
0: 即说明可能是这个至少个结果是好一点的。
1: 对，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两个指标的关系啊。尿潜血呢它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查，它是用这个试纸看它这个颜色的变化来去判断说它这个程度，我们的结果有微量，有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啊，那么这个加号越多就代表这个是越严重嘛。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确诊指标，就是说这个尿潜血并不能说明你的尿液里面有血啊。那么我们的镜检红细胞呢，就是我们通过显微镜人为或者是用计算机来去观察我们的这个视野里面，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尿液里面到底有没有红细胞。
0: 嗨
1: 啊，那你如果说这个红细胞的数量比正常值偏高，那么就说明啊你是有这个血尿的。
0: 所以其实最终是不是血尿呢，它不是看你那个即是说试纸那个检查的，它其实还是要看你的镜检红细胞的结果。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在一些案例里面都跟大家科普过什么叫镜检红细胞呢，就是放在那个显微镜下面去看，是不是它一个单位里面的那个即红细胞的数量，即使是试纸检查了它叫尿潜血，可能都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影响的。但是它镜检红细胞不正常和正常对于核保是不是会有一个关键影响？
1: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经常就会被延期不承保，买不了保险。
0: 即暂时买不到，现在不接受。
1: 因为保险公司担心你这个东西有潜在的这个未知的这个疾病啊，特别是来自肾脏的疾病。其实他现在这个尿潜血镜检红细胞是正常的，是不存在这个血尿的。
0: 嗯，
1: 啊，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不应该影响核保。但是保险公司他对这个的认知呢，我不知道保险公司他到底是因为这个认知不到位，还是因为总之我就是这个标准就这么定的啊，你有尿潜血我就要给你，对吧？
0: 就要唔成保或者延期。嗱，我哋见到佢嘅呢个承保结果入边咧，都会见到两家公司其实买嘅系佢哋嘅高端医疗险，其中一家咧其实就系话。除外佢血尿引起嘅血尿嘅即之类嘅呢啲嘅疾病啦吓，咁啊仲有咧就话佢嘅呢一个乳腺结节同埋甲状腺炎，另一间公司咧就系延期添啊，俾咗原因嘅，延期就系话因为佢持续嘅尿常规异常，其实都几严格下嘅。
1: 对啊，我之前有见过一个案例啊，他、
0: 嗯、
1: 明明只有尿潜血异常。镜检红细胞是正常的，然后呢保险公司给他的这个结论是延期的理由说他有血尿，那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核保人这个核保人员他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个血尿啊，这个啊尿潜血跟镜检红细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血尿啊，所以这种观点或者这种现象在保险公司当中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0: 即所以其实可能有啲嘅核保人员佢嘅认知咧，就可能会认为叫做有尿潜血就认为等同于。

0: 佢已经系有血尿啦，系咪？其实你真系血尿嘅诊断系要睇镜检红细胞嘅。当然，血尿系一种比较严重嘅状况，直接就联想到佢嘅肾功能嘅问题啦。咁而保险公司无论重疾险，因为医疗险咧，其实对肾功咧都系会好谨慎嘅，即系要求系会相对高一啲嘅。
1: 尿液检查它是一个指标，它本身不能直接的去反映说它有什么疾病。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这个尿潜血的，或者导致血尿的呀。比如说我这个结石，我泌尿系统结石也是有可能导致血尿的呀。还有一种叫做胡桃夹综合征，那也是会可能会导致血尿。所以它并不能这个通过这个尿液检查来去确诊来这个肾脏有没有问题，只是说有可能他的肾脏有问题。
0: 咁但会唔会因为佢买嘅两份高端医疗险呢，啲保险公司真係谨慎好多嘅呢？
1: 恰恰相反，高端医疗呢对于这个核保它的容忍度还要比普通医疗要更低一些。
0: 哦，即其实宽松啲。
1: 对。
0: 仲宽松啲。但是高端医疗总的来讲佢理赔嘅门槛又低啲嘛，因为佢更容易即理赔嘛。
1: 所以我发现但不一定是能够代表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普遍性。
0: 嗯。
1: 就高端医疗它可能买是容易买，但是它经常给你做除外责任。
0: 哦，即佢你话买 OK, 冇问题。但是我除外你好多嘢囉，係咪？但是百万即普通百万医疗险呢，好多时候我哋以前读过啲案例都会出现，就係话喂你状况多啲呀，佢直情就叫你延期或者係唔俾你买呀咁样。咁但高端医疗险你自己嘅帮大家核保嘅，即係帮大家投保嘅呢个感受，就係话好可能佢係能够俾你买，但我除外你好多嘢。
1: 这可能也跟公司数量有关系，因为高端医疗的这个做高端医疗的公司少啊，
0: 少，
1: 但是做这个普通医疗的公司多呀。
0: 嗯哼，
1: 那我很多一些小的毛病，
0: 对，
1: 我经常能够找到那个公司能够承保的这个普通的百万医疗，不给我做除外责任，标题承保，但是医疗高端医疗就那么几家，那么就经常的就给你做除外责任，一些小毛病就给你做除外责任。
0: 咁其实如果系咁，我买呢个高端医疗，感觉我嘅个获得感同埋意义唔系好大咯，就变咗。
1: 还是看具体情况吧。那你像这个客户，他本身就是想买高端医疗的，那
0: 即系佢都几有保险意识。
1: 是他以从他的这个身份，从他的这个财务来讲，他觉得他需要一份高端医疗。
2: 远君帮你读保单。
3: 原本人权园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纪元，
3: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6: 经纪些事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7: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8: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9: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2: 远君帮你读保单。
0: 今日嘅呢个案例咧，同大家咧一齐嚟睇睇34岁嘅女士，我哋叫 K 女士啦。咁我哋今日呢个案例相对特殊少少吓，咁我哋最后咧呢一个嘅核保嘅目的咧啊，系为咗能够买得上咧医疗险，而且系高端医疗险啊。咁我哋嚟一齐嚟睇睇佢嘅一啲身体异常嘅状况，主要咧就系尿检当中嘅异常，有尿潜血啦吓，同埋呢个尿蛋白嘅。咁啊喺24年体检当中咧，尿常规就见到佢尿潜血有一个加啊，咁啊镜检红细胞咧都系有一啲异常嘅。咁另外佢喺乳腺 B 超入边就发现佢有低回声嘅结节4×2mm， 喺甲状腺 B 超入边咧就见到佢回声唔均匀嘅。咁啊仲有妇科检查上边一啲异常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啦，咁另外仲有一个阴道炎啦，咁到咗25年，过咗一年之后再复查咧，喺尿常规当中仍然发现咧有异常，尿潜血仍然系一个加，不过镜检红细胞咧就正常啦。尿常规检查当中咧，亦都系一个尿蛋白嘅检查有异常啦，微量白蛋白咧系有一个嘅上升嘅，咁血常规入边咧见到血小板亦都比较高一啲，咁另外仲有咧就系继续系有妇科检查当中就发现佢有细菌性嘅阴道炎。咁基本上两年嘅检查入面呢状况係差唔多嘅，亦都睇落好似唔係啲好大嘅问题，但係高端医疗险嘅核保会唔会更加严格呢？咁我哋今日呢就请到呢节目嘉宾资深保险规划师郑道武老师，亦都係非标体人群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同我哋呢一起嚟讲讲嘅。道武老师你好。
1: 文君你好，大家好。
0: 今日 K 女士嘅案例 这个高端

0: 疗险嘅核保，佢多项嘅体检异常入边，边啲对佢影响最大咧？
1: 主要还是那个尿液检查的问题，
0: 即系一个尿潜血嘅问题啊，
1: 是尿液问题，这个 尿蛋白的问题
0: 啊，哦，系，仲有一个尿蛋白嘅问题。
1: 他这个难买不仅仅是因为他这个尿潜血，
0: 嗯，
1: 更还有他这个尿蛋白的问题啊。那么尿潜血加尿蛋白是它不是一加一的问题，它是一加一要大于二，就你本身尿潜血就不好买。本身尿蛋白阳性，有蛋白尿也不好买。你现在两个加在一起，就是它的这个存在肾病的风险是要高于两个单独存在的这种情况。
0: 哦，
1: 所以呢，它是更难买。
0: 所以其实呢间有一间保险公司延期都能够理解喎，咁另一间保险公司咧就除外埋佢，即系叫做同呢个蛋白尿或者系叫做尿潜血相关嘅疾病噶咯，即系其实佢话除外佢啲原发疾病啊嘛，即系话如果有一日真系发现佢系原来身体有呢个疾病而导致佢尿蛋白或者尿潜血嘅，咁呢个疾病其实喺呢个高端医疗险入边佢就除外咗佢噶啦。
1: 对，这个是不保的。我们从他的这个就是他的体况蛋白尿加上尿潜血，你去买普通的医疗都不好买，
0: 系，
1: 所以可能你大多数的产品他都买不了。那所以他这个其中有一家公司愿意给他承保，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
0: 即是可以接受的了。
1: 对，
0: 可以，
1: 但是呢他的这个除外的这个写法呀，就是不太符合行业的这种惯例
0: 规范，是吗？即是惯例，
1: 不太符合规范。
0: 他想怎样呢？其实他写得这么巧口，是不是想他除外的范围可以大一点呢？
1: 有这方面的这个结果啊，就是说你说他除外这个症状的病因，这种写法是不太规范，我们很少见。
0: 系啦，即系佢就系咁写，佢就话除外血尿及引起血尿嘅原发病，
1: 对
0: 啊，蛋白尿及引起蛋白尿嘅原发病咁。
1: 因为现在他是没有确诊到底是什么原因。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如果哪天他这个发生了这个泌尿系统结石，同时存在的这个血尿。那你要除外责任吗？有可能。好，那哪一天他发现这个肾脏问题，发现存尿毒症，发现他有肾小球病变啊，肾炎，肾病综合征，然后呢同时存在这个血尿蛋白尿，要除外责任吗？也有可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以后容易产生纠纷。
0: 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可能因为其实现在高端医疗险呢总的来讲，我觉得其实还是在市场的接受度不是很高啊，即是包括这些做高端医疗的保险公司，他们很多时候给出的那个核保结论呢都是有点怪怪地的那种感觉啊。那所以这个其实可以说，如果他接受了这个，他的这个除外入面呢，其实以后有可能是埋下了一些对于理赔方面会有争拗的地雷在这里的。那当然他也都除外了他乳腺结节同埋这个甲状腺炎。咁我唔系好明白，所谓除外乳腺结节同甲状腺炎系咪即系除外？如果乳腺结节要做手术嘅，导致嗰啲医疗费咧，咁同埋咧，甲状腺如果有炎症导致嘅医疗费咧，咁如果有一日佢系直情就已经系甲状腺癌或者系乳腺癌，咁佢仲能唔能够赔俾佢咧？
1: 所以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争议的一个写法。
0: 对啊。咁你仲不如除外乳腺结节及乳腺癌，因为其实你有啲情况系你有个乳腺结节，可能医生建议佢做咗手术攞出嚟之后发现佢唔系癌，咁佢可能只系一个普通嘅其他结节，系嘛？咁你就叫做做咗乳腺结节手术啫。咁如果你攞出嚟再发现系癌，咁你先叫做确诊乳腺癌啫，系嘛？咁有可能确诊乳腺癌之后仲有后续嘅治疗，可能医疗险能够帮你覆盖，系嘛？咁佢呢度只系写乳腺结节，咁如果佢有一日呢个乳腺结节真系要攞出嚟又发现咗佢个癌，咁你究竟仲赔唔赔佢咧？咁呢样嘢我觉得其实有争议嘅。
1: 对，这个情景非常多啊。
0: 系咯，
1: 第一种情景哈，我就因为这个乳腺结节要做手术，结果确诊是良性的，啊，后面也良性的，后面就没什么事了嘛。那他可能就不赔，
0: 对，
1: 我可以理解。
0: 对，
1: 好，但是我继续往下走哈，我这个良性已经切除了，后面又复发了。
0: 系咯，咁你仲赔唔赔咧？
1: 结节，然后呢，确诊是癌症。
0: 系咯，
1: 那你赔不赔？
0: 系咯，咁你仲赔唔赔咧？
1: 我们再假设另外一种场景，就是这个结节。后面做手术确诊是恶性的，那他可能也不赔。那我做完手术之后，我要吃靶向药，我要做这个靶向治疗。他可以这个，
0: 佢可以理赔埋或者系覆盖埋呢啲特药嘅药费噶嘛？咁你又赔唔赔咧？
1: 那要很贵的，一个月你要花好几万，
0: 好几万嘅系啦。咁你又赔唔赔咧？咁嗱，咁佢仲有就除外甲状腺炎呢样就奇怪啦。咁如果佢因为甲状腺而家叫有啲回升腺均匀，如果一日佢甲状腺炎要治疗，咁你即系唔赔啦，系咪？咁但如果佢有一日系甲状腺结节咧，
1: 这个没问题，这个肯定是得赔的。
0: 系啦，咁佢又甲状腺癌咧，咁系咪就要赔？所以我觉得佢呢一个嘅核保嘅结果会有啲奇怪，你哋会唔会同佢沟通翻，叫佢俾个更清晰嘅核保结果咧？
1: 这个很难的，
0: 即系佢可能唔会再收过佢嘅讲法啦。
1: 他们就是这些公司都会形成一套这种作业 的这种习惯，你很难去改变它的。
0: 嗯
1: 而且就是我们高端医疗啊，你有点很尴尬，就是做高端医疗的往往是财产险公司。
0: 嗯哦，即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冇咁多嗰啲寿险啊、人寿险啊、我哋健康险啊、医疗险啊嗰啲嘅数据，即系佢其实变咗佢哋讲嘢嘅嗰啲口径啊，或者嗰啲口吻都会同接触开嘅呢啲健康险公司、寿险公司讲法唔同嘅。
1: 我们说一些感受吧，或者说从我们过往的经历，我们觉得财产险公司它的一些做法跟我们的寿险公司、健康险公司都会有一些差别，
0: 有啲出入嘅
1: 啊，包括核保、包括理赔，我们一些认为比较合理的地方，哎，他们没这么做。然后呢，你像核保这个，你乳腺结节本来你说除外乳腺结节吧，听起来是比较范围比较小，但实际上它会留下这个理赔纠纷的隐患。然后有些公司，其他公司它往往就是写乳腺疾病，没有争议啊，对吧？我买是不买，对吧？我之前我就知道了，能赔还是不赔，我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但是你说乳腺结节，你说你是好意吗？你是好意的话，你能不能拜托你写一下啊？乳腺恶性肿瘤可以赔，是吧？
0: 对，吓，即所以其实佢系咪其实想俾佢宽松一啲咧？但佢又写得唔清唔楚、哦。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咧，我觉得同一间保险公司佢对于去处理呢一种健康险嘅经验咧系有关系嘅，系会有关系嘅。所以咧，我觉得呢、这个嘅话，其实你会点样去建议佢拣唔拣咧？究竟？
1: 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得选啦，
0: 即系仲系要拣呢一间嘅，仲想买嘅话，佢就只能拣只能拣呢一间噶啦。
1: 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说。那我们可以通过买别的产品来弥补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很多流行一些这个免健告的产品，
0: 系啦，即系嗰啲反正你除外咗呢啲嘛，咁我买啲免健告嘅产品，或者我补充翻一份性价比高啲嘅其他医疗险咯。
1: 是啊，你免健告的产品呢，对于这个乳腺结节，它是不会做除外责任的嘛？那我是可以保我的这个乳腺癌的，那我买一份，买多一份，这个有几百块，可能就几百块钱，对不对啊？就当是打底咯。
0: 系，咁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即系话综合嘅一个配置啦，吓，咁呢个咧就会比较重要一啲。所以今日我攞呢个案例出嚟同大家讲咧，亦都系一种即系话新鲜嘅案例，因为我哋其实过往好少去讲高端医疗险佢嗰个叫做核保嘅一个标准，因为本身医疗险同重疾险核保标准就系有出入噶，吓，咁所以呢个高端医疗险又同我哋普通医疗险咧可能有啲唔同，再叠加埋呢间公司佢本身嘅背景系一间财险公司。为主的他的财险公司，所以这件事的话都是会在核保当中能够令大家会挺拗头，同埋虽然他叫做买份高端医疗险，这个人他有很有的保险意识，但实际来讲很多时候高端医疗险你都是其实买一年计一年，因为财险公司都只能做这些短期健康险，所以 我觉得其实在投保方面的话，如果高端医疗险暂时他没有一些续保这个持续性特别强的产品的话，其实你去找一些中端的能够持续续保的医疗险，咁或者会唔会对佢有一个长期嘅医疗险嘅保障咧，系稍微好啲嘅啦。
1: 虽然说它确实是不保证的，但是从过往这些公司的经营情况，特别是我们这个选择的这些产品来讲，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这种问题，当然并不是说全行业都不存在。最近就接到的一些这个求助啊，就是说他在某个 APP 上面，某个社交 APP 上面买了一个保险，是一个财产险公司的，中端医疗险，然后是不保证续保，然后他得了这个癌症之后呢，居然保险公司不给他续保
0: 哦，所以
1: 做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拦截。
0: 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都好难讲哈。
1: 对，不能保证的，只是说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呢，我们选的这几个公司他们一直是做高端医疗的啊，那么目前来讲也还没有听说过得了病之后不给续的。
0: 所以呢，我哋要睇返一啲即係话佢嘅核保啊或者係续保方面可能都係会有一啲嘅标准嘅出入啦。咁但係喺我哋喺节目当中更多同大家讲嘅呢都係喺核保当中啊点样去注意同埋点样去做一啲嘅分析。咁我觉得其实高端医疗险呢可能而家好多人会去考虑。但係呢我哋喺买嘅时候呢其实都不妨呢再去将眼光下放到睇一啲中端医疗险嘅。而家好多嘅配置都会比较完善一啲啦。同埋呢公司嘅经验啊理赔经验都会丰富一啲嘅。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有限，同大家咧倾住咁多。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3: 中午十二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4: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翻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啦！继续做聚会的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元拍片费，免500元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翻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港股精彩，食嘢有味。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呢一日两山人马就嚟到南阳关下，只见城头唔见咗五云召个反旗，亦挂起咗隋朝嘅旗号。吴天石当堂窒咗窒佢话：旗号一换，我兄弟大概唔会喺城内。吴宝好着急啦，佢话：哎呀，系咪我班兵耽误咗日期？我哋主人等嘅我都唔翻嚟，佢就已经离开咗南阳关呢？洪阔海就话啦：你啊，先到陀罗寨嘅。当时天石兄弟就去咗我哋金顶太行山，来回嘅时间咁长。这段期间必定是朝廷派兵攻打过南阳关。我看这个旗号一换，云召兄弟已经弃城逃跑了。或者他人小势孤，会不会被朝廷捉了去呢？吴天石说了：理他那么多南阳关现在在哪个手上啊？我们夺了下来再讲。吴天石将大刀一举，高声叫喊话：弟兄们，抢夺南阳关！啲流罗齐声呐喊：哇！咁啊，抢住去攻城。南阳关上嘅随兵

0: 见嚟咗一支冇旗号嘅人马，一边就派人去报告张大新，一边就紧闭城门。好啦，而家见到呢啲人要攻城呗，就架起咗强弓硬弩，向住城下猛咁射箭。嗰啲流罗见到城上放箭，咪就纷纷向后退啦。系呢啲流罗呢，讲到拦路打劫啊，样样内行，之攻城就佢系外行啦。吴天石见到攻唔上去呗，就高声大叫话：弟兄们唔好攻城啦，上边有弓箭，万一手会蚀底噶。而家个天黑啦，我哋安营先，听日再嚟攻佢。咁两山人马就喺南阳关西边安营扎寨，啲流罗兵梗系埋镬煮饭、杂草喂马。吴天石同洪阔海就派人巡更守夜，就以防不测。第二日食完早饭，吴天石、洪阔海、五宝就点齐咗两千流罗嚟到城西叫阵，守城嘅兵丁赶快去报告张大新啦。张大新一早起身呢，正话同包德佢哋四个人商量紧呢件事。兵丁入嚟报告话：禀高大人，城西寻日嚟嗰支人马已经列队叫阵啦。张大新就问啦：佢哋到底系边处嚟嘅人马？回禀大人，佢哋冇打旗号啊，不过睇个样呢，都好似系流罗兵咁嘅。张大新就对包德佢哋话啦：啊，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我早就听讲，而家天下唔得太平，盗贼如雾，呢支人马八成都系嗰啲占山为王嘅响马啦。大概佢哋知道我哋发咗啲财，上嚟抢嘢顶啦。点两千人马，我哋出城睇下佢哋到底系啲乜嘢人。于是张大新披挂齐整，带领人马就去西门啦。吴天石佢哋正喺度叫阵，忽然听见咣咣咣三声炮响，城门大开，吊桥放低，一队官兵就冲出嚟，兵丁向左右一分，列好阵势，正当中就闪出张大新。张大新向住对面一睇，见到呢支人马虽然冇打旗号，但系骑喺马上嘅个个都系人高马大、盔明甲亮。嗰啲兵呢，人人都系精神饱满啊，磨拳擦掌，有一股威风凛凛啊，令人哋胆寒嘅气势。张大新个心就不禁暗暗叫苦啦！哎呀，死咯死咯死咯！啊，多人个猪撑佢哋嘅噃，而且你睇下，仲有十几个战将添，打起嚟都几惨。咁啊，虽然佢个心系好怕，但系外表都仲要死顶噶，系咪呢？佢就话：边位将军出去，问下佢哋系边度嚟嘅人马，问佢哋嚟南阳关做咩事。说话一讲完，偏将贾礼将长枪一举，佢话：大人，末将愿去出阵对话。佢催马嚟到阵前，用枪一指对面，佢话：诶，你哋边度嚟嘅响马？出个人嚟答话。吴天石睇见对面出嚟一员战将，喺阵前咁指手画脚、摇头晃脑，发火啦！佢话：边位弟兄出去？俾啲厉害过呢个衰公睇下，同我哋撞下声威。咁梁山好几位战将，好似班齐啊、宋康啊、于凤、陈刚啊，佢哋个个都话要出阵。吴宝话啦：众位阿哥，唔该你等阵先至打，头一仗应该系我出去。一来我要出返啖气，二来我要探听下侯爷嘅下落啊。吴天石话啦：冇错，吴宝出阵。人嚟，擂鼓助威。吴宝就攞起嗰段奔铁锤，催马嚟到阵前。咁佢同贾礼打对面，喝一声话：哼，你哋咩人，胆敢嚟占据南阳关啊？讲你听，当中马上嘅南阳关总兵官张大新，我系总兵官手下大将贾礼，你哋嚟做咩嘢？快啲报个名嚟。嘿， 我是南阳侯手下战将五宝，我问你，我哋侯爷去咗边处？贾丽一听明白晒，哦，呢班人原来想揾五云照嘅，下靠你至得。佢就话啦，你问五云照啊？我讲你听，佢背叛朝廷，万岁爷派张总兵嚟到征讨，五云照出马同我对阵。他便是我对手，被我生擒活捉，在南阳关十字街头将他枭首示众。吴宝听他这样说，信以为真，当然好像万箭穿心，眼泪就叭叭声流。他高声大叫说，侯爷，是我误了你的大事了，侯爷。侯爷，我要同你报仇雪恨。讲完他举起大锤就打过去。贾丽见到五宝打过来，对着五宝胸前就举枪就刺。五宝见到枪刺来呗，不惊不慌，用左手锤向外边一格，右手锤在上向下一打。这一格二打来得急如闪电，贾丽这支长枪格到甩了手。贾丽刚刚惊得惊啫。吴宝的右手锤已经揼到落嚟啦，揼正个头壳顶，哈，当堂开晒花，就开咗豆腐铺咁。贾丽车咗一轮大炮，激到吴宝啊满腔怒火。呢把怒火啊喺晒个锤上边啦，饮法子唔死啊佢。吴宝打死咗贾丽，个心先至有翻多少安慰。佢谂都好，都算同五云照报咗仇。不过佢又谂噃，奇啦！啱啱我打死呢个嘢，冇咩本事嘅啫。以五云照家传嘅枪法，点会俾呢个衰公生擒活捉呢？啊！佢会唔会系呃我啊？佢正喺度谂紧，对面阵内又冲出一员战将，边个呢？系贾丽嘅兄弟贾信。佢手举大刀，高声大叫话：喂！你洗锤嘅衰公，你咪走啊！我要攞你条命同我阿哥报仇。一刀对住五宝劈落嚟，五宝见到用双锤向上一挡，哐一声，成把大刀啊打到飞出去成丈几远。跟住五宝双锤一分一合，对住贾信嘅左右额角揼过去，噗啪！贾信嘅头壳当堂俾双锤夹击，成个扁晒。张大山见到又射一个，哎呀，我呢啲偏将点解咁唔襟打噶？佢话啦，边个再要出人，善不善要品明我知吓、啊。你哋谂过自己嘅武艺，打得过先至好打，先好出去。如果唔系，就白白送死嘅啫。而家边位将军去滴洗取嘅响马？有个偏将应声回答话：末将愿去。张大山睇啊，原来是迂鱼，要心谂你去都差唔多。点解张大山会咁谂呢？因为啱先死嗰个贾丽同贾信啊，同埋以前喺朱家庄死嗰个贾仁、贾义系亲兄弟嚟。呢四个嘢咧学咗几路功夫仔，不过平平常常嘅啫。但系佢哋自己咧就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有咗呢啲本事就好叻，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啦。而且又似住系张大生嘅远房表亲，成日咁车天车地，双眼系生喺头壳顶嚟，边个都睇唔起。本来系水嘢嚟噶嘛，今日仲争住抢头功，结果咧四兄弟一个都冇剩，冚唪唥瓜齐。于吉、于长、于鱼，仲有一个于耳，又系四个亲兄弟。呢四个兄弟呢，确实真系有啲本事，都力举千斤嘅猛将。所以张大生见到于鱼请战啦，佢就话啦：，祝将军你阵前立功，嚟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喺战鼓声中，于鱼一吹战马就跑出本阵。吴宝一睇，只见来将身高九尺，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面如水蟹，话黑唔黑，话绿唔绿， 相貌凶恶，使一条奔铁棍。吴宝喝佢声话：内脏通明，我除下不死无名之鬼啊！呸！我是张总兵麾下大将于瑜，你是边个？亦报上名来。我是南阳侯麾下战将吴宝。我嚟问你，南阳侯去咗边处？吴宝啊，觉察到啱先假礼系呃咗佢，所以佢仲要问多一问。于瑜话啦：，哼，伍文昭背反朝廷，已经弃城逃跑啦。朝廷正喺度通缉紧佢，你系佢个帮凶，将你捉住佢讲。伍宝一听，啊，原来伍文昭冇死，不过逃走咗啫，个心啊当堂安乐翻晒。佢催马上前，武器相随，左随在前，右随在后，呢、这个叫做后随顶前随。对住于瑜个头就剥过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阮君啦。就喺上星期咧，保险行业出咗一件大事。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咧公开征求意见紧。嗱，现行嘅保险法上一次修订咧，仲系2015年啊，已经11年过去啦。咁今次嘅大修可以讲嚟牵动咗每一位嘅投保人嘅神经。咁而其中熱度最高嘅就係大家關心嘅話題，就係存咗近兩年嘅保險業係咪要徹底打破剛性兑付啦？呢件事咧，呢種講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嘅3月，當時咧有媒體嘅報道話，修訂中嘅保險法咧可能會新增一條規則，如果被接管嘅保險公司資產不足以清償債務，或者要進行保險業務轉讓，經國務院批准，可以對保險合同作出合理變更。哇！呢、這個消息一出，当时大家讨论纷纷。在我们普通的、市民的认知当中，保险合同就是白纸黑字，为约定好的利益应该要足额兑现，再加上当时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不少的中小保险公司的风险就暴露出来，很多人的心里面就担心，难道自己手里面的保单未来可能会被随便更改？保险的刚兑属性究竟还有没有呢？咁而今次正式公布嘅征求意见稿入面呢，其实就有一条嘅内容同呢个呢相关㗎，亦都同大家读一读。网传嘅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更改嘅呢一条，而家喺意见稿入面嘅表述，其实呢仲未出现喺呢正式嘅草案当中。亦即係话从法律条文层面呢，保险合同嘅契约效力依然係受到严格保护嘅。亦都喺呢一个意见稿当中睇到下，冇任何嘅条款去赋予监管或者机构随意调整保单约定利益嘅权力。单从呢一点睇咧，所谓嘅直接打破刚兑咧，我认为咧系唔成立嘅。唔单止系咁啊，大家所熟悉嘅长期人身险保单强制转让制度咧，亦都被完整保留落嚟。按照草案嘅规定啊，经营寿险、年金险、长期健康险嘅保险公司，如果出现撤销、破产嘅呢啲重大风险，要退出市场嘅，佢所持有嘅保单以及对应嘅责任准备金，必须系要整体转让俾其他有同类业务资质嘅保险公司。揾唔到自愿接手嘅，监管部门咧就会直接指定公司嚟接盘噶啦。同旧版保险法相比，今次咧就系将年金险、长期健康险纳入到强制转让的保护范围，其实反而保障的这个面更加阔一些。 简单啲嚟讲，你手上面攞住嘅长期保单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嘅倒闭而凭空作废，一定会有下一家嘅机构咧跟住去履约嘅。听到呢度，好多人咧就觉得，诶，系咪松一口气咧？咁诶，即系同以前一样，系咪有一个绝对性嘅兜底咧？不过其实仲系有变化嘅，因为咧今次呢个法律嘅调整最核心嘅变化就系隐藏喺咧保单转让嘅背后。它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叫做限额救助的原则，也就是保险保障基金不再是无限兜底的大金主了，超出限额的部分可能投保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损失。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对我们保单的实际权益影响有多大？下一期和你继续拆解。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福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关注就是小学低年级的亲子沟通容易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我们关注一下小朋友的情绪。
6: 当家长忽视了小朋友的情绪，而只是聚焦这个事情的对错的时候，小朋友是容易关闭这个情绪的烦闷的。当小朋友遇到问题，比如说跟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或者测验考试失利的时候，有很多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去判断对错，不是关注他的情绪。考试考得不是那么好，他拿着张卷回来给你看，耷低个头不讲嘢的时候，喂，有没有搞错啊？试卷上这么简单的题你都错，喂，你上课没听书的啫，你看看隔离啊，小明同学次次都考100分，你做乜嘢不向下人哋学习？咁呢种忽视情绪的沟通，其实会令到小朋友觉得咧，爸爸妈咪其实不关心我开不开心咯，他净是关心我有没有做错，有没有犯错。咁下次他或者再遇到位或者遇到错字的时候咧，他甚至就会选择我不想讲俾爸爸妈咪知，因为我不想被人闹，甚至有意会将张试卷收埋，佢唔想俾你见。
5: 咁所以大家就要翻去。如果小朋友系特登话俾你听冇测验啊，咁系咪？甚至收埋张试卷，好耐都冇同你讲过最近测验嘅问题，大家翻去亦都要思考一下咩原因呢？咁
6: 嗰时候，我觉得要主动联系下老师，了解下最近嘅学习同埋学校里边嘅生活情况。同埋咧，小朋友有情绪嘅时候咧，我哋要揸住一个原则，就系不否定、不指责。共情回应，其实他测验啊、考试啊，他没有考好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已经是很难过。
5: 是啊，他都知道的嘛，
6: 不知道怎样跟你
5: 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一入小学就知道什么为之100分，是吗？什么为之89分，他都会很清楚知道的了。
6: 所以家长就不要再说，为什么这么简单你都错啊，而是我们可以先共情他，哎呀，妈咪其实知道你今次考得不好，个心里面都很难过。其实我细个的时候我都有考得不好的时候，所以我特别理解你的。先平复了他的情绪，然后呢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分析，今次张试卷你错在哪里啊，下次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改正啊、改进啊，会更加好，不容易再失分咯。在安抚了情绪，共情回应之后，他就更加愿意去接纳你的有效的建议。
5: 而且我发现现在家长有两极分化，一个呢就可能还是很着紧他的成绩啦，就会说哎呀这个分数啊，我即是怎样指责他。但另外一方面也都有家长说，嘿，有乜所谓啊，几多分啊，哎呀喊乜嘢喊呢。咁其实我都在度否定他的情绪的。即你对于这个分数不着紧或者着紧都好，首先都是他的有情绪的情况之下，一定要等他的情绪释放了先。
6: 是的，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7: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 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掂，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0: 郑聪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吓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嘅，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咧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突突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的话，转发这条片同埋你的饭脚一起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看下唐代最强的景区宣传片，估不估到啊？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的是，
3: 你收听紧的是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收到啊，阿健咧留言就话好听，最主要是我冇听过，我知道是李克勤咁样啊，唔使讲啦，所有嘢都讲啱晒啦，除咗歌名未讲到之外，听住李克勤嘅呢首歌叫做《屋企》，我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想问下大家咧，收工之后咧，即系唔系讲今日啦，即系每日啦吓，咁总之你平时咧收工之后，你会去边度咧咁？咁当然有啲可能会讲话，我中意话俾你听啊，咁样冇得讲。可能你会去食饭啦，去行街啦，去睇戏啦，咁啊，但系最终啦，正常嚟讲啦，你都系会翻去一个地方，就系、是、呢首歌歌名讲紧就系屋企啦，咁样。咁啊，今日咧想同埋大家倾嘅主题咧，亦都就真系屋企啊，啊唔系讲风水啊，又都唔系讲装修，咁而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倾下嗰种，即系你日日都喺度，咁但系未必咧会认真去谂佢咁样嘅感觉啦，咁啊，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想到啲乜嘢粤语词呢？我欢迎你咯，除咗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亦都可以评论区里面啦，话俾我听。咁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想到啲乜嘢粤语词呢？你好嘛，我系郑中啊，多谢捧场收听，越讲越掂。

我睇下留言啦，收到啦，就阿大飞话瞓觉咁，咁都啱嘅，即系讲到屋企谂起瞓觉，翻屋企瞓觉啊嘛。除咗讲翻屋企瞓觉啦，就嗱呢位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小肥羊咩咩就话食饭。严格讲啦，你呢个就个词就叫做吃饭啦，就翻屋企吃饭咁样，咁都啱啊，系嘛？翻屋企咪就吃饭咯。Abby 重重话会谂到嘅词就系翻屋企啦，翻归啦，系啊。讲到屋企，咁梗系会谂到翻屋企啦。粤语嘅正音读翻屋企，字面嘅意思就系普通话讲嘅回家。咁当然粤语我哋都可以讲话回家嘅，我正在回家咁。咁但系通常我又翻紧屋企啦，咁样。我翻屋企咧喺广东话入面咧，比起回家咧，其实系多咗一层嘢嘅。佢唔净止系一个动作而已，而有一种归位嘅感觉。啊，你翻工翻学，你都系讲去嘅，系嘛？即系去翻工，啊，去翻学咁样。咁就系翻屋企就唔同，唔会话去翻屋企嘅，系直接就翻屋企，返回个返。咁啊，关于屋企呢个词嘅来源咧，最得意嘅就话，虽然我哋成日都写屋企，就写企鹅个企啊。咁但其实佢嘅本字咧，就好多人都认为，或者好多学者认为都唔系咁写嘅，即系我哋写冇问题啊，即系沟通 OK 系咁写啦咁。咁其中一种讲法就屋企嘅本字咧，系都系读企，嗰、那个企咧就系双人旁，即系左边啊左右结构，左边系双人旁，咁啊右边咧就系奇怪个奇。如果有研究过或者有了解过呢个字，就知道啦。其实呢个字就有两种嘅读音，一个读音就系读寄信个寄。第三声机几记寄信个寄，而佢嘅易读字咧就系读奇啦，啊粤语嘅第五声，咁屋企咧就即系好多你认为系用呢一隻字嘅，咁佢嘅意思就系居住嘅意思，咁所以屋企咁样嘅意思就话居住嘅屋，即系讲紧我哋嘅家咁啊，更加有趣咧就屋加上居住，嗱呢种组合咧其实都受到少少古吴语嘅影响，即系大家会感觉嗰个词序系调转咗，居住的房子。这个同闽南话嗰种逻辑其实都好相似啊！呢啲现象咧，其实粤语里边都唔系话少见啊，咁都系睇到啦，就即系其实佢系源远流长一路传过嚟，咁令到我哋会有呢种讲法。咁而第二种讲法咧，就话屋企两个字咧，源自屋里屋归嘅意思，即系呢种讲法就话企啦，即系企鹅嘅企啊，而家我哋写就系一基音字嚟。咁佢嘅来源好有可能系有学者话咧，可能系屋里，即系屋企里面嘅一个音变。咁而屋归咧，因为部分嘅粤语方言，譬如话渝北话咧，直接将家咧就会叫做屋归。咁所以屋企呢个词咧，可能就系屋加上一个表示处所，又或者归处嘅字咧而演变而嚟。咁虽然呢个本字可能会有啱先讲过嘅奇字啦，即系双人旁一个奇怪嘅奇啦，又或者可能系个女字啦，啊表里不一个女啊吓。咁又或者可能系个龟啦，咁至今其实好多学者啦都有佢哋嘅讲法或者讨论啦，咁但系其实无论系边一只字都好，最主要嘅大家嗰、那个表达嘅意思、指向嘅意思系冇任何争议，啊都系嗰样嘢都系好温暖嘅意思，就系我哋嘅家。咁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啦？你每次讲翻屋企嘅语气咧，其实嗰个心情因为你嘅语气唔同都争好远嘅。如果你话唉翻屋企。咁可能你今日好鬼攰啊，或者屋企有啲嘢咧，你唔系咁想面对。如果你讲话好嘢，翻屋企，咁唔使问啦，今日你一定系好顺利啦。又或者屋企有啲你好想见到嘅人喺度等紧你啦，例如小朋友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哦翻屋企，咁可能咧你根本就冇乜感觉嘅，哦翻屋企呢个程序嚟嘅啫，即系够钟咪翻屋企咯咁样。细个嘅时候我哋讲放学翻屋企咧，哇几开心啊！即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博派狂派嗰个 logo 转下转下，六点几钟翻屋企又睇电视啊，冇压力啊，阿爸阿妈或者阿爷阿嫲又煮好饭。咁大个之后咧，讲真，翻屋企可能会开始会变得会复杂一啲。有啲时候可能系责任嚟噶，有啲时候可能系逃避，有啲时候分分钟可能你唔知去边，咁唯有翻屋企咯。咁所以翻屋企三个字咧，其实都特权嚟噶，啊唔系每个人都有屋企翻嘅，因为讲真咧，有人冇家。有人唔敢翻，有人翻到去比唔翻喺嗰个时期里面会更加辛苦。咁所以讲真，如果你仲有一个地方可以叫做屋企，而你又可以话翻就翻，恭喜晒你，真系已经好幸福啦！啊，听首歌同屋企都有啲关系。

0: 月影团圆，心意全程。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向南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0: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的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1: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0: 一份可以入口的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1: 将千年祖庙的福气带回家，共赴中秋团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它呀。这一只人见人爱的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捏着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的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面更加是攞住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的美好期盼。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下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0: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0: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卡叉烧包啦！ 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8: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9: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0: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9: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0: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1: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3: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4: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16: 越讲越掂，
15: 郑聪。越讲越掂，
17: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8: 喂喂，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读一首唐代最含蓄又最直接嘅情诗啦，好唔好啊？教你用粤语咧讲出最雅致嘅挂住你。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文青嗰啲暧昧短信啦，通篇一个爱字都冇，但系句句咧都系讲紧我爱你。嗱，红豆啊，信物发几枝。我对你的思念在度生长，最后直接呼吁多采撷，快啲接受我啦。最关键的仲是相思呢两个字。粤语读相思，两个平声字连读，特别有嗰种缠绵不去、萦绕心头的感觉。你知唔知咧？红豆又叫做相思子，天生心形半红半黑。王维用红豆喻情，就好似今时今日咧，我哋送心形朱古力一样咁浪漫。你最想将呢一首诗诶俾边个最特别嘅人啊？不妨将呢条片咧转发俾佢啊！再加多句，今晚睇完月光，不如一齐去糖水铺整翻碗红豆糖水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呢一首相思啊！等你需要表白嘅时候咧，随时拎出嚟开箱即用啊嘛！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拜拜啦，薏米，拜拜绿豆。拜拜红豆，
0: 开心听，
14: 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14: 越讲越掂，
0: 开心听，开心讲，
14: 越讲越掂，郑聪。
19: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0: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9: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1: 越讲越掂。

多谢捧场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就系屋企两个字啊，咁头先讲话如果系一提到屋企咧，你会谂起啲咩粤语词啊？咁首先就会当然会谂起咧翻屋企啦，谂起翻归啦等等啦，咁啊虫虫咧就话一般咧收工之后咧都系翻屋企度食饭咁样嘅，咁阿余云飞咧就话屋企舒适啊，灵魂栖息的地方啊，多谢百事通留言啦，就话翻屋企咧，我哋老一辈咧叫做去归。咁样归去个归咁啊，巴拉巴巴巴咧话第一时间谂起狗窦啊，吓佢话阿妈咧成日都话咧我间房咧就成个狗窦咁样，咁但系你要记得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咧，就话龙床啦就不如狗窦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冇问题嘅，你自己中意呢个都系一个好值得享受嘅东西啦。二手玫瑰话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我想要有个家，而家枯树有花呢啲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真的好耐都冇听过呢首歌，讲真啦。

我睇下有人话啦，呢个版本第一次听，有啲好听，好耐都冇听，经典咩即系经典咁样啊。系啊，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成个创作灵感啊，主要都系佢当时十几岁啦，咁佢就半工半读咧，半年咧就搬咗三次屋企，咁就穷到咧就话都冇饭开咁样嘅，咁如果有饱肚嘅食啦，多数都系即食面啦咁样，咁亦都系阿潘美辰自己讲自己嘅亲身嘅经历啦，咁所以咧佢就将嗰种即系一个人喺出边啊，冲凉房都系要同人哋共享啊，分租屋啦，又要睇人面色啊，好多呢啲无助啦，就写得入首歌里面嗰啲面上流住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好多呢啲歌词咧，都体现到咧，佢缺少咗即系家庭温暖，咁然后对呢一种稳定情感呢、這个家嘅渴求，咁啊确实都好经典啦。即系正如啱先有人讲话李克勤嘅嗰首歌，咁里边有一句歌词讲到话，即系三千尺豪门，但系不是我屋企。咁其实呢首歌都好似嘅，即系都有讲话，虽然你有家啊，什么也不缺啊，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啊？咁样，即系意思话物质好丰富，但系都有可能情感系会好空虚，唔系话有钱就大晒咁意思。咁所以当年呢首歌喺上个世纪啦，1990年啦，都攞到咧第一届咯，即系台湾省嗰边嘅金曲奖，就是、年度嘅最佳金曲奖。如果冇记错咧，嗰一年我应该好似系十岁咁上下大咁样啦。今日咧讲紧佢嘅主题咧，讲紧屋企咁样嘅。咁啱先咧就提到屋企啦，阿 Abby 咧留言咧就话，虽然咧屋企个企字，即系头先我咪讲话左右结构，左边可以系写双人旁，右边系奇怪个奇，可以读记，亦都可以读企咁样。佢话虽然呢个系粤语政治，咁佢话但系我比较接受咧就企鹅个企。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企字咧上方嗰、那个人字就好似个屋顶咁样。咁个人又觉得呢个解释又几啱嘅，又真系会系咁嘅。咁所以如果讲到屋企嘅话咧，我觉得就更多即系唔系话嗰个屋顶，即系我哋粤语嘅状态里边成日都会有个词会讲到就系有瓦遮头。字面意思就即係有瓦片可以遮住我哋个头啦，即係有地方住啦，有屋企可以挡风挡雨啦，咁就真係企鹅个企字上面呢个人字先似呀。咁呢个词通常都係形容一啲即係最基本嘅居住条件啦，就係有瓦遮头。广东话入面呢形容一个人最惨嘅状态之一，我哋会点讲？咁梗係会讲话冇瓦遮头啦，即係意思就係连最基本嘅容身之所都冇。咁所以有瓦遮头咧，就唔净止话系有楼住，而系一种最基本嘅安全。即系你知道落雨嘅时候，你有地方去嘅；知道冻嘅时候，你有。

方避啊。咁啊，旧阵时啲人讲啦，就话有瓦遮头，就算穷都唔使惊，因为有个地方落脚啊嘛，你就可以慢慢挨咯。咁至于一啲房价会比较高嘅城市啦，具体讲边啲啦，睇下大家自己点理解边啲系啦。咁又真系有时为有瓦遮头，可能要挨好耐啊。好多人可能用一世嘅人工，先可以换到佢自己认为嘅嗰个有瓦遮头啦。咁当然个标准有时唔同嘅，嗰份瓦究竟系值几钱啊？喺边度啦？系咪啊？咁但系讲真啦，有瓦遮头啦，唔净止讲间屋系几大嘅，即系唔系头先歌词讲系咩几多千尺或者点样，系几靓几值钱。咁更多嗰个瓦下边咧，嗰、那个瓦字，我都中意头先个企鹅个企字上边呢、這个有瓦个瓦，亦都好似个人字。咁包括喺下面咧，即系喺瓦片下面，究竟有冇人等紧你先？有冇人同你一齐食饭先？啊，肉麻啲嗰啲夜间心理节目咧，好多时候都会讲有冇一盏灯系为你而开啊！啊，即系例如咁啦，系嘛？咁如果有咧，就算嗰度系租嘅，啊，可能系细啲嘅，啊，旧少少嘅，咁你都叫做系有瓦遮头咯。个人认为吓，因为真正遮住你嘅，其实唔系嗰块瓦，而系嗰份有人等住你翻去呢块瓦下面嘅感觉。呢样嘢就唔系话有钱大晒啦，更加系咪？所以钱好有用嘅，但系一定唔系万能嘅。

0: 忍，
1: 别换台。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小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0: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癫，
0: 郑聪越讲越癫。
2: 系啊，咪讲到话开心听，开心讲啦，啱先啦，嗰首啦，歌都有讲到啦，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系嘛？咁啊，呢只歌其实唱紧系最简单嘅嗰种幸福啦，唔系话要几多钱，要几大间屋嘅，当然有嘅话，更加好啦，系嘛？冇人会嫌多，但系有个人喺身边啊，就算真系嘅食面包都开心嘅咁。有瓦遮头最珍贵嘅，从来都唔系嗰块瓦吓，系瓦下片下面嘅陪住你嘅嗰啲人。啱先大家讲咗好多呢啲即系一讲到粤语里边啦，即系话屋企两个字，你会谂起啲咩词啊？咁又话咩狗斗啊？又诸如此类啦，好多食饭啊、瞓觉啊、翻屋企啊、翻归啊等等啦。咁仲有啱先讲到嘅词啦，咁样我仲有一个词会谂起嘅就系家头细务。呢个词咧就系讲紧屋企入面嘅嗰啲琐碎嘅杂务。煮饭啦、洗碗啦、扫地啦、晾衫啦、交水费啦、电费啦、煤气费啦，如果有电视机又要交机顶盒费啊，林林心心好多几啲嗰粒嘢嘅，即系每一样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嗰啲，但系加埋咧，哇，真系好烦嘅。有啲人话斋话我唔怕翻工嘅，我就系惊翻到屋企之后仲要做家头细务啫。都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屋企入面有啲家头细务通常咋吓，都系某一个人做晒。咁可能就系你啦，亦都可能系佢啦，咁样，亦都可能系阿妈啦，可能系老婆啦，咁当然可能可以系老公嘅，或者可以系老豆嘅，冇规定嘅。咁反而就系喺屋企里边咧，就嘅嗰位咯。咁而其他人咧，其实唔系唔想做，而系通常咧都唔系好觉得好似有嘢要做咁，因为佢好负责任噶嘛，佢好快会记得你厕纸用晒啦，即刻会搞啊，雪柜里边有咩餸啊，边样嘢保鲜纸要掹住啊，冲完凉之后帮佢拖翻正干净嗰块地啊，一直淋淋沈沈呢啲嘢咧，即系就系所谓嘅家头细务，佢好琐碎啊，你因为呢啲琐碎嘅嘢，有人帮你去跟进呢啲琐碎嘅嘢，咁你先至有一个好企理嘅屋企。哪怕是企你的双人好的狗斗啦。如果你屋企有人默默咁帮你做呢啲嘢呢，你返到去记得啦，真係可以肉麻啲试下。你同佢讲一声喂唔该喎。

咁可能佢会同你讲傻嘅咁。做咗咁多年啦，依家成日讲唔该咁样，但系点都好，我相信你同佢讲唔该啊，或者人哋同你讲唔该，嗰、那个被人哋讲唔该嘅人咧，心入边都会好暖嘅。即系我估嘅啫，咁如果你话唔系嘅，唔暖嘅，咁啊冇嘢讲啦，系嘛？即系屋企呢个地方系好奇怪嘅，嗱，你日日都喺度，但系你未必都好认认真真咁去望过佢，你可能习惯咗有瓦遮头啦，吓，习惯咗有人煮饭。習慣咗啱先讲返屋企呢三个字，即係有屋企返㗎嘛，一直都係咪，直到有一日如果你发现咦、原来唔係所有嘢都理所当然㗎喎，咁可能你会觉得咦好似係咪大个仔咗呢，有啲变化咗呢咁样啊，个电台佬喺度吹水係咁噏嘅啫，你觉得佢又真係一定会好感恩呢件事咩，咁共勉之啦，即係个人认为。最尾啦，即係喺节目去到行到去差唔多呢期嘅尾声，因为大家如果听开我平时节目都系从来都冇边期讲拜拜嘅，哪怕一拜就系一年几两年嗰啲都好似冇讲拜拜。咁反而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即系我哋喺屋企里边咧，如果俾你揾一样你又爱又恨嘅嘢，即系揾一样出嚟又爱又恨嘅，你会揾一样咩出嚟？即系你会觉得边样嘢系你啊又爱又恨嘅？有冇啲咁样嘅嘢？譬如系你屋企嘅一个家人啊，或者系阿妈吟吟沉沉啊，或者你嗰铺床啊，或者唔知咩啦，反正就有冇呢样嘢嘅？有冇一样又爱又恨嘅嘢咧？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

0: 下午1:30。
1: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2-3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31-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展望9号夜间至11号，受弱冷空气影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小幅下降，最低气温系24摄氏度左右。早晚清凉，请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3: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5: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1日3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3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曾经听过一个关于人、关于爱的神话。相传以前的人本来是有两对手和两对脚的，虽然是一个个体，但是就有两张脸孔和有两个脑袋，就好像现在的人两个人背对背黐在一起那样。当时的人气力大得惊人，思想和精神又越来越不受控制，甚至有能力可以攻击天上的诸神，人的力量开始困扰到天神。最终诸神之王宙斯将人一分为二，就是这样变成了男人和女人。

自从人类被分成两半以后，每一个人都会不其然好想念自己的另一半，好希望终于可以找回自己失落的另一半。

但是由于人被一分为二之前都是背对背的，从来没有见过对方的样貌，所以就算真的有机会遇见，都有可能会擦身而过。

爱情其实是一个有关自己寻找自己的故事。你找到你的另一半未啊？你找回自己未啊？

0: 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禅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6: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7: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6: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8: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9: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0: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0: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0: 啊？
1: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0: 收到，即刻嚟。
2: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单人居都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晚咧就赛事依然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除咗欧冠啦，已经系展开新赛季之余，咁啊又有女篮世界杯。以及咧就系美网郑钦文咧就冲击四强啊，咁啊都系集中喺11:30钟后咧就会陆续开打吓，咁啊以上咁多场大战，你又会谂住睇边场呢？中女篮面对住波多黎各啊，有冇悬念啊？咁啊，另外欧冠嗰边啊，拿波里啊对阿仙奴，利物浦啊对马体会啊。英超双红又可唔可以计啊维拉啊以及曼城之后咧又能够攞低个开门红呢？咁啊，郑钦文呢一边首次要冲击美网四强，能唔能够做到？我哋中场时间用个能字嚟点将，你嘅心水会系边一手啊？我哋今日就从郑钦文嘅呢一场美网八强讲起啦，好嘛？系晚上嘅11:30钟开波。对手啊，不是别人，咁啊，正是咧就莱巴金娜啊。讲起佢咧，都系一位好特别嘅选手啊。佢咧就系出生于俄罗斯嘅莫斯科，但佢咧依家系哈萨克嘅球员嚟噶，因为佢咧就喺2018年已经开始代表哈萨克斯坦咧就参加国际比赛。咁所以咧，即系你今日你会觉得好得意啊！竟然有啲标题写住亚洲打比咁样系嘛？咁啊，于是咧就引起我兴趣都去查一查。哦，原来系咁样，有啲夹硬咯，系嘛？都系嘅，系亚洲打比嚟嘅。咁我睇下郑钦文呢一场波咧，又能够咧就打出好表现啊！咁如果能够淘汰对手咧，将会系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咧就系美网嘅四强嘅。咁啊，双方咧就之前交手过5次啊，莱巴金娜系4-1咧就占据上风。郑钦文唯一次嘅赢波系2024年 WTA 年终总决赛嘅小组赛，而最近一次交锋咧就系2026年。咁啊，郑钦文咧都试过咧，就系先赢一盘，跟住咧就系被对手逆转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今晚呢一场波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都有被逆转嘅一啲场次出现啊！咁啊，不过论到状态气势，目前应该郑钦文咧更加足啊！咁啊，连续两次让五追七啊，应该今晚唔会搞到咁闷系嘛？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莱巴金娜。佢嘅必杀技系发球啊，而郑钦文都有 A 史文之称啊嘛，咁啊睇睇今晚边个嘅开波更加之劲，能够直接得分啊！莱巴金娜只要淘汰郑钦文，佢将会上到去女子排名嘅第一位，咁啊超越咧就系沙巴伦卡，咁啊所以咧。对手的战意一啲都唔低嘅，所以呢一场系非常之好睇嘅对决啊！咁啊，夜少少啦，有兴趣朋友啦可以睇。

喺郑钦文面对住咧就系莱巴金拿嘅呢一场亚洲打比啦。咁啊，今朝早咧就系另外两 pair 对碰咧就打完啦。咁啊，沙巴伦卡咧就克服咗2-4落后，抢十险胜。咁啊，最终咧系以7-6、3-6、7-6，哇吓，有两盘都系要打到抢七噶吓。咁啊，最终险胜六号种子洛斯高娃，咁啊豪取美网18连胜，连续6年跻身赛会嘅四强。咁啊，佢嘅对手咧就已经出现咗啦，就系、是、佩古拿，咁啊击败咗咧就系拿华路啊，2-1咧就系逆转嘅。咁啊，所以咧就呢边嘅半决赛系沙巴伦卡会面对住佩古拿嘅。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属于美网方面嘅最新情况啦。咁啊，接落嚟咧就睇睇11:45，咁啊即系话你可以啊睇头一两局到啦。啊，唔系应该叫睇第一局嘅，前面几个回合到嘅咋，啊应该第一局都未睇完啊吓。就系讲紧咧，就系呢一个美网嗰边郑钦文对莱巴金拿，咁啊去到11:45，咁啊呢一边咧就系波多黎各咧就面对住中女篮嘅世界杯嚟啦，系属于八强嘅附加赛啊，咁啊通过咧就系小组赛，同样都系积累信心啦，咁啊险胜捷克，咁啊再到咧就系大比分击败意大利，渐入佳境啦。再加上咧就系日韩女篮咧都淘汰咗，咁啊亚洲呢边咧就剩低中国女篮呢一边咧就要争取打入到八强噶啦噃，咁啊目前咧就系面对住世界排名啦，咁啊以及整体发挥咧都不如自己嘅波多黎各，咁啊按道理咧就应该能够晋级，咁啊但系由于依家呢一队嘅中国女篮啦，被人哋即系放咗一个比较热嘅位置，因为始终你上一场20分赢意大利，人哋当咗你系非常之劲嘅对手，咁所以呢一场波同样唔能够掉以轻心啦。特别咧就要将嗰个嘅防守做好，以及咧就解决一个失误嘅问题啊。波多黎各咧，其实你睇翻佢小组赛表现就真系麻麻嘅啫，16分输俾澳大利亚，12分输俾比利时。佢系关键嘅第三场波咧就赢咗土耳其，系咁样获得晋级嘅咋吓。啊，今晚咧就暂时睇到，咁啊中国女篮呢边咧都系更被睇好嘅一方。咁啊过去咧就系最近五年四次嘅交手，咁啊中国女篮全部获得大胜啊，场均赢对手高达33.8分。赢得最少嗰场都有22分，而最近一次交锋咧就系巴黎奥运会嘅小组赛，咁啊当时就系中国女篮咧以80-58，22分嘅优势咧就战胜对手噶吓，咁啊所以呢一场嘅比赛系咪正如交锋往绩所体现，毫无悬念呢？咁啊大家又点睇呢一场嘅比赛啊？好，咁啊接落嚟我哋睇睇中国男足公布新一期嘅30人大名单。咁啊对比六月份嘅嗰份名单呢，只係保留咗15人，即係换咗一半喎。两位归化球员蒋光泰啦，沙珍奴啦都依然在列嘅。咁啊另外由于黄玉栋啊、毛伟杰啊、朱晨杰啊、张玉玲啊、杨希就要征战亚运会啊。咁啊所以呢就主教练邵佳一是找了好多好多后生仔，真是17、18岁卜卜脆那些就是入选，我等阵就再慢慢同大家介绍这些年轻人，总之就是国足是刮起了一股青春风暴。而今年六月刚刚完成了国家队100场里程碑的母女就已经落选了，基本上宣布这位35岁的球员应该很难会参加到明年一月的亚洲杯。9月21日到10月6日是国际足联规定的比赛日窗口期来的。中国男足会坐镇主场，先后同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四队波就展开接连的交锋的。作为亚洲杯之前最重要的热身，主教练邵佳一都会揸紧这个机会去考察一下一众的新人。好啦，咁啊，既然讲开即系呢一啲后生仔青春风暴啊嘛，咁啊里面有几位咧，真系值得留意嘅。18岁及以下嘅球员总共有3个，
包括咧就系云南玉坤嘅布尼亚明。

0: 咁啊，仲有咧就系黄庚瑞系嚟自青岛西海岸嘅，跟住要着重介绍一下啦。哇，真系越级挑战噃！你睇翻三十人里面咧，你无论系打中超、中甲咩都好啦吓，佢总有个俱乐部咧就挂喺后面噶嘛。但系呢一位嘅高中锋阿赵松源咧，佢后面写住嘅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冇错啦，佢系一位高中生嚟嘅，17岁嘅啫，系咁多个里面咧就年纪最细噶吓，破格入选中国男足，但系咧就好高、啊，打篮球都得、啊，1.94米。啊！大家有冇留意过啊？赵松源咁啊，之前喺国青啊嗰啲表现咧、啊、真系唔错噶。啊，会唔会系成为我哋新一代？哇，又系一个叫做年轻值得培养啊，甚至以后咧可以担起大旗嘅球员咧、啊。我唔敢用天才两个字啊，系嘛？因为我都有啲夸咁啊，但系即系呢个年纪能够入选到国家队咧，系已经系好难能可贵噶啦。因为都只不过一个高中生嚟啫嘛，系咪先？咁啊，点解佢咁犀利咧？咁都有一定咧，就系遗传嘅。咁啊，因为佢父母都系运动员出身嘅，爸爸踢波啦，即系踢足球啊，妈妈咧就打排球。咁啊，所以就遗传咗咧好好嘅一个运动细胞啦。再加上咧就系身高咧都能够达到1.94米，而且我觉得仲有得高咯，系嘛？会唔会过多两年唔止1.94米咧？啊，都唔出奇噶。嗱，我同大家讲讲佢嘅经历啦吓。佢喺2025年嘅11月U17亚洲杯预选赛咧就5场波入咗11球波，成为咗咧就最佳射手嘅。啊，不过咧就有啲场次系刷数据嘅，例如对文莱嗰场波咧，佢一个人咧就入咗6个波，系嘛，咁啊最终帮助球队咧就12-0。好啦，咁啊再到今年5月嘅U17亚洲杯嘅正赛，好，咁啊面对住日本沙特呢啲都系亚洲嘅顶尖劲旅啦，照样入波、啊，咁啊帮助球队咧就杀到决赛攞到咗亚军，仲顺带咧就锁定咗U17世界杯嘅参赛资格。咁啊，就喺上个月啊，喺上海进行嘅明日之星冠军杯啦。咁啊，佢咧就碰到包括阿仙奴啊、利华古逊啊，即系呢啲都系属于欧洲豪门嘅青训梯队啦，都能够咧就交出3个入波1次助攻嘅成绩单。咁啊，所以咧即系综合嚟睇，佢呢一次能够入选到国足嘅30人名单咧，就唔系话凑数，亦都唔系话啊，不如整啲爆点啊，系嘛？喂，我有个高中生、啊，号称国产夏兰特、啊，创造70年嘅历史、啊，啊，呢啲一切都系真实嘅。但系我睇翻佢嘅经历啦，同埋场上嘅表现啦，其实系值得入选嘅、啊，系嘛？就算你话我、哦、最终我未必系踢到亚洲杯啦，但系跟学下嘢啊。在接下来的热身赛当中出下场啊，其实就已经够的了。那接下来我们都不妨可以多些关注一下赵松源这位高中生，他又不是说局限于传统高中锋的站桩式打法，他是具备了持球突破、背身攞波、高位逼抢、脚法是比较细利那只。系嘛？你一讲起高中锋，我第一时间反应都系边个咧？苏茂津，系嘛？苏茂津嗰啲又高又大只啊，咁啊，梗系头锤啦。包括再早少少甲 A 年代嘅大黄桃啊、小黄桃啊嗰啲啊，应该比较大只高啲嗰个系小黄桃啊。又系嗰啲，即系我话俾个波佢咧，就系头锤嘅啫，冇咩用噶啦。就系禁区里面滗个波俾佢咧，头锤啦咁样啊。即系你去到1.8米、1.9米啊，嗰啲全部都系呢啲打法噶嘛。咁啊，但系啊，赵松源依家1.94米，但系佢系有脚法嘅、哦，呢样嘢咧就系比较难得啊。好啦，咁啊，我哋接落嚟不妨咧就系睇睇马上过多2个星期就要开波嘅呢啲国家队热身赛，咁啊，赵松源啦会唔会争取到咧就系落场嘅机会啦吓 ？OK， 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去埋客户声音先，亦都欢迎你争时间入场，作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万玉冰烧 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7: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依家正系倾紧，包括咧就系从今晚十一点半钟开始啦。咁啊，中意睇波嘅朋友咧，就可以一路睇到去凌晨时分噶啦。咁啊，包括有美网郑钦文啊，咁啊八强战里面咧就迎战莱巴金拿，咁你又觉得啊有冇机会首次冲击到美网嘅四强咧？世界杯咧就中国女篮会面对住交锋往绩嘅实力啊，都比自己好似即系差咗都有一定距离嘅波多黎各，系咪就一场冇悬念嘅比赛咧？欧冠嗰方面咧，其实赛事好多，12:09有一批，凌晨3:00有一批。咁啊，最好睇就肯定系拿波里主场对阿仙奴，利物浦主场对马体会啦。咁啊，依两支英超球队啊，又能够一齐攞走开门红咧吓。我哋中场时间用个能字嚟点唱嘅，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啊？好啦，咁我本来咧，我今日都想拎呢个做话题嘅，但系要倾嘅嘢太多啊！如果有兴趣咧，你可以自己倾噶吓。咁啊，讲紧咧就系金球奖嘅候选名单正式公布啦。咁啊，目前咧就多达30位球员嘅，就系男子金球奖啫。咁啊，另外仲有女子金球奖啊，男女子最佳新星啊，最佳门将啊，最佳教练啊，最佳俱乐部啊，等等啊。咁啊，我哋着重咧就系睇下男子金球奖30个里面犀利啦，大巴黎系破咗历史啊，系第一次有10位球员同一个俱乐部咧就占据咗金球奖噶。咁我睇过下咧，就系目前啊喺争持里面咧就排名最高嘅，都只不过咧就系 K77 啊，基华拉基利亚。是排在第五位啫，你人多不代表你攞硬奖啊，是吧，你气势如虹，嘘嘘声咁啊，哇，30个里面占10个、啊、但是基本上应该都冇咩可能性可以攞到呢一届金球奖住啊，除非是迪比利咯，是吧，迪比利但是现在又不是好被睇好咗噃，仲低过 K77 喎、啊。咁啊，目前占据住前四嘅位置呢就包括有顶头大热。哈利卡尼排名第二呢就是拉明耶马，第三呢就是麦巴比的，第四呢就是洛迪克兰迪斯。咁呢个呢就是金球奖的最新排行榜啦。哈利卡尼呢就是断崖式领先啊，哇，是不是即是

正如我哋早前嘅预测一样，夏利卡尼将会系一个世界杯年，又冇世界杯冠军，又冇欧冠冠军嘅情况下，能够攞走呢一个嘅金球奖啊！咁啊，大家觉得即系依个时刻啦，因为上一次讲已经差唔多一个月前啦，嗰阵时觉得都几稳阵嘅。咁啊，又过咗一个月咯，啊，依家五大联赛开波咯。咁啊，各位球员嘅表现啊，同埋咧近期嘅状态啊，咁啊，大家觉得夏利卡尼呢一边系咪都依然系占据住咁优越嘅领先优势咧？吓，咁啊，或者咁啦，吓，咁啊，都同大家咧就介绍下目前咧即系几大热门佢哋嗰个形势啊，究竟接落嚟嘅变数系存喺边度啦？25-26 赛季，夏利卡尼为拜仁慕尼黑咧各项赛事系入咗61个入波。首先呢、這个数字放喺任何嘅年份，都足以令到金球奖咧就系、是、失去悬念啊，因为实在入波嘅效率好高啊。但系咧，佢嘅竞争对手一啲都唔弱噃。啊，首先咧就会有洛迪克兰迪斯啦。手上面捧住有世界杯冠军以及世界杯 MVP， 另外一个咧就系佢队友啦，都系嚟自西班牙嘅19岁天才球员拉明耶马，咁啊拥有咗咧就系西甲联赛嘅冠军、西班牙超级杯冠军啊，仲有世界杯冠军、西甲联赛最佳球员嘅四座奖杯。所以呢，你即係睇下你從邊個维度去判断佢哋嗰種嘅能力囉，係咪鬥入波多，咁肯定夏利卡尼啦。但你話喂、哎、世界杯嗰度鬥有份量喎、哦、咁洛迪克兰迪斯啦。係咪鬥奖杯多喎、哦、咁拉明耶马囉。所以即係到时候呢，我觉得个最大变数係喺嗰一堆啊100个评委手里面呢所拥有嘅第一顺位选票。究竟佢哋喺选啊！依三大热门啊嘅时候，佢哋会认为边一样嘢最有价值先？夏利卡尼嘅优势同埋劣势咧，系明显到不得了嘅，打出咗历史级嘅数据，但冇有份量嘅冠军。佢自己比较好嘅就系36个入波，攞低咗德甲嘅金靴、欧洲金靴啊，咁啊，仲有德甲联赛、德国杯、德国超级杯。但系即系呢啲杯咧，其实个份量又唔会话好十足哦。你话真系拎得出手嘅，咪德甲联赛冠军咯，系嘛？咁啊，但系剩低嗰几个杯就麻麻地嘅啫，即系有啲拎嚟凑数吓。咁啊，喺世界杯上面佢表现又如何啊？咁啊，带领英格兰咧就系事隔60年重返三甲，咁啊7场比赛入咗6球波，咁啊呢啲成绩单你话单独攞出嚟咧，其实都问题唔大，都劲嘅。但系依家最主要咧，就系我哋睇下个金球奖评选规则啊。三条标准系按重要性排序。第一系以个人表现同埋比赛决定性。第二系团队荣誉。咁但系规则还规则啊，咁啊评委到时候投票好可能嗰啲规则佢都忘记咗啦，佢凭感觉嘅啫，自己认定边个佢就投啦，仲同你计啊佢个个人表现点啊，喺比赛当中嘅决定性强唔强啊，另外就个团队荣誉攞到几多啊，咁样有时候唔一定即系同你睇得咁认真啊嘛，佢系凭直觉啊，我就中意个入波多，我就要投票俾佢咁样系嘛，咁啊但系咧即系呢61个入波我睇落去。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德甲联赛，是吧 ?61 个里面有36个德甲，但是德甲里面真正和拜仁慕尼黑咬到手瓜的不出三队，是不是即真的跟他有实力叫一叫板，未踢之前啊拜仁会不会失分呢，爆冷啊那些不算啊，即你未打就觉得哇是五波吧。有得困一困嘅喎，不出三队系咪啊？无非多蒙特啊，莱比锡啊，跟住第三队咧就每个赛季都换下换下咯，一阵间利华古信咯，一阵间又其他球队咯，侵住嚟咯，咁即系总之就系走不出三队，所以你依36个入波咧，如果你真系较真，其实含金量又唔系话好足嘅啫噃。而上年金球奖嘅评选咧，夏利卡尼只不过系第13位。依家一下子就成为大热门去到第一位，

0: 好似嗰个嘅跳跃有啲夸张嗬。系嘛，夏利卡尼心谂我年年都系咁样入波嘅啫，啊一下子就成为咗顶头大热嘅喂。嗱、啊，所以啊，经过咗一个月嘅观察之后咧，我又觉得夏利卡尼又冇之前咁稳阵，系嘛？啊，你都知啦，一个人咧有时候你拖得越耐咧，佢谂嘅嘢越多，所以啊，好多嗰啲做销售嘅人员咧，佢就会即系逼单啊，啊即系哇！快刀斩乱麻啦，即系唔好俾你有太多思考空间。你能够今日埋单俾钱买嘅嘢咧，就唔好拖到听日啦。啊，如果突然间话啊，我翻去同屋企人商量下先，啊十有八九应该佢听日咧就唔会同你买噶啦，系嘛？即系佢已经有啲犹豫嘅空间嘛。但系你即系必须要佢即场搞掂，系嘛？喂，嗱，你马上埋单买咗佢先，听日翻嚟冇呢个优惠，系嘛？即系差唔多系咁样咯，系嘛？你如果喺上个月就决出金球奖，可能夏利卡尼攞咗啦。但系而家又隔咗一个月咯，但系去到真正揭晓咧，其实都仲有一个月，系10月26号。咁啊，虽然你话哦，净系按上个赛季嘅表现嚟评呢个金球奖啫，但系你会将今个赛季佢踢紧嘅时候嘅表现，你又会纳入到自己嗰个嘅投票嘅嗰下嘅选择噶嘛？佢系劲啫，上赛季，但系今个赛季，哇，突然间弱咗咁多嘅喂，哇，佢入波效率咁低嘅，冇乜表现，球队战绩下降咗，你会不自觉咧系影响咗你投票嗰刻，不如唔好拣佢咯，我拣另外一个先啦，阿洛迪可能迪斯，哇，去到巴塞嗰度无缝衔接，抛开皇马好多分，系嘛，嗰啲印象分会加落去噶嘛，系嘛，所以即系你啲人为投票咧，我反而觉得个变数就大啦。如果你话哦，全部都系机械嘅，啊就套公式嘅啫，嗱，我将所有数据掟落去，啊，跟住佢就得出啊，究竟综合比分边个系第一，边个第二，啊，咁样冇所谓啊，你几时评都一样啫，系咪先？依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拖得越耐啊，当一个月前。啊！所有人都觉得夏利卡尼，唉，基本上你唔拣佢，都好似其他嗰啲各有存在短板。到依家计一计一条数，又好似唔系话你赢硬。啊，当然啦，咁啊，洛迪可能迪斯同埋拉拉明耶马咧，佢哋亦都有一个嘅问题，就在于因为西班牙夺得咗世界杯冠军，但系佢哋冇好明显核心。即系冇话边个系零零四四带咗出嚟嘅，你唔揀佢就揀唔到第二个，而系即系有好几个其实都差唔多，喺咁样嘅情况下咧，就有可能将嗰个票数咧就分薄咗。嗰100位评委里面啊，依个森斯斯啊，洛迪可能迪斯啊几好喎。跟住呢一边啦，拉明耶马又 OK 喎，佢唔会集中一个嘛，会分散咗嘛。咁丹尼奥莫其实我都中意嘅，系嘛？唉，所以即系西班牙嗰边咁多人入选，可能呢个分佢几票，那个分佢几票，分下分下咧，就搞到原本有机会嘅洛迪可能迪斯啊，唔够票数啊，输咗俾夏利卡尼，系嘛？又有呢一种嘅情况啊嘛。咁啊，拉明耶马嘅问题咧就系佢呢个年纪，究竟嗰班评委愿唔愿意咁早就俾个金球奖佢先？你19岁都攞咗，咁你以后咪有牌攞，系嘛？你只要保持住咁样嘅水准，咁咪年年你都系金球奖大热，系嘛？咁所以喺呢个拉明耶马会唔会再等等先？唉，即系你去到20岁后先啦。咁如果你嗰阵时一路都仲系咁好表现，迟早都俾你嘅啫，系嘛？你不如你依家照顾下啲老人家啦。夏利卡尼唔攞，可能下个赛季就冇得攞噶咯，因为年纪大啦嘛，佢唔可以确保咁好嘅表现，都能够咧就系长期保持住噶嘛，系嘛？呢个就系我自己睇落去嘅观察分析啦。唔知各位又点睇咧？或者咁呢个时候去埋下卫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十分心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

0: 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看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在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1: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4: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3: 第二篇物权，
5: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3: 第三篇合同，
6: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3: 第四篇人格权，
7: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3: 第五篇婚姻家庭，
8: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3: 第六篇继承，
9: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3: 第七篇侵权责任，
10: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3: 最后仲有负责，
11: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3: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2: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4: 好啦，继续回到嚟花生底坛，仲未有长跑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尽力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系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底坛，一齐嚟谈谈呢个底坛啊！嚟排中场时间，听首歌送一送先。咁啊，今日咧都有唔同嘅点唱啊，咁啊，首先会带嚟呢一首嚟自周杰伦啊同名电影嘅主题曲，咁啊，睇下大家仲记唔记得先。

咁啊，今晚咧就要为阿郑欣文啦，为中国女篮加油，希望能够咧一齐晋级。跟住就睇到阿奥运就话啊要点歌，咁啊送俾啊铁血主帅斯蒙尼以及佢执教嘅马体会听，因为到欧冠咧就特别醒神啊，系咪啊？但系今晚呢一场波作客对利物浦啊，应该和到波都收货啦，系咪先？初见的太阳就话啦，你今日嘅点唱唔符合我哋嘅嗰个要求，我哋有个能字吧，你话陈奕迅嘅天下无双咁样就播唔到住啦，系嘛？咁下次有机会再补播啦。云上就话今晚女篮啊赢到20-25分到啦，要留啲力去下一场啊！哇，赢到20几分就应该冇留力噶咯。其实目前望落去啊，中国女篮又唔系话真系做到咁绝对啫，赢10分其实就够噶咯，唔使赢20分噶。欧云点解会睇好马体会呢？保平增胜系因为利物浦嘅后防主力伤员多，主教练战术打法系欠默契。而马体会嗰边嘅打法咧，就好多球员都已经适应咗啦，一路都系跟住阿斯蒙尼啊，系嘛？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嘅。咁另外讲到阿仙奴今晚应该咧就要防一防啊，就系、是要防个一。赢面大大有平局的可能，是吧？天幻影就说利物浦面对着内忧外患，马体会应该过到关的。郑欣文就不用想太多，放低心理包袱，就是向前冲，即是前行无畏咁上下，无所畏惧向前冲。小俊就话阿仙奴利物浦都可以攞到开门红啊，女篮就小胜晋级嘅啫。至于以郑欣文嘅势头，应该能够攞低赛事。健身就话讲开啱啱嗰位高中生系嘛，国足嘅球员啊，令你啊谂起咗英格兰另外一位高中锋阿高子。呢一位就系前利物浦嘅球员嘛，又系即系得个高啊，瘦猛猛噶嘛。成差唔多2米身高，居然系唔鍾意投球啊。另外讲到女篮只需要减少失误3分，上一场对意大利咁准呢就绝对冇问题啦。咁仲有呢就夏利卡尼嘅对手应该只有系西班牙嗰、那个球队啦，特别呢就队长啦。咁仲有呢就耶马嗰个捧杯嘅功劳呢其实都比较大。咁啊，另外啊，天华英问及到啊，呢个金球奖夏利卡尼有冇户口簿嘅优势啊？户口簿嘅优势，你系指边方面呢？首先佢依家就唔喺英格兰踢波啊，唔喺英超啊，佢喺德甲、啊，系嘛？你话喺英超，你有拥有英格兰嘅户口簿啊，梗系值钱啲啊，因为佢嗰度对于呢啲嘅球员嘅身份系会有唔同嘅认可噶嘛。你带户口簿嚟，咁我都能够卖贵啲噶嘛，系咪先？咁但系依家夏利卡尼佢唔系踢英超，佢系喺德国嗰边踢波，咁我只能够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理解你呢个嘅问题，会唔会咧就系、是？今届嘅金球奖系换咗颁奖嘅地点，10月26号系喺伦敦呢度举行。呢、這个亦都系自2019年啊，一路都喺巴黎嗰度颁奖，首次咧就系去到异地举办啊。我只能够理解到你呢个意思，因为个颁奖典礼喺伦敦。所以就夏利卡尼因此而得益啊。我都有啲牵强咯。係咪咁好，譬如话你欧冠咁样，决赛咁样，其中嗰队波系嚟自呢场决赛嘅主办地嘅。係咪佢都系譬如话决赛系温布利大球场。係咪咁系曼城入咗决赛，唔通曼城咁样佢就好大机会，即係好难讲咯呢样嘢，未必㗎。因为嗰啲评委佢哋自己拥有权㗎嘛，佢就係按即係1、2、3档咁样投票落去，第一顺位最高，即係攞个分数最多路计计计边。

0: 个得分高边个攞噶嘛？咁只不过就喺嗰个场地度颁奖啫，系嘛、啊？所以我谂未必有呢个嘅影响咯。好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系留言互动啊。咁啊，另外都讲到咧就系啊 CPV 话今晚女篮再度出击，胜算有几大呢？分析一下对手波多黎各嘅实力如何啊？前面已经分析咗啦，交锋往绩嗰啲全部讲晒喺度就唔重复啦吓。原来今日都好多朋友是点唱不能说的秘密，已经为你们播出了。天狼鸟就说阿仙奴开门红是问题不大的，利记未必得了，伤病太多，打平就收货了。女篮赢波多黎各是 OK， 不用讲嘢。仲有相信郑钦文是可以，无论结果如何已经恢复信心，状态回归。刚比赛完马上加练发波，希望幸运不会辜负努力的人，继续加油。今晚支持郑钦文。咁啊，讲到支持，咁啊睇埋波咯，11:09开波。你就睇下呢场波拖几耐，系嘛？好似前两轮咁样，哇，系盘盘都打抢七，咁啊耐咯。咁啊，如果你话，即系快快手手嘅6-1、6-0咁啊，一盘咁系嘛，直落两盘，咁啊快啦，就唔使挨太多嘅嘢啦。啊，好可能系应该1:00到可以瞓觉啦。好啊，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入场，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参与咧就系我哋话题嘅互动，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这个时候我哋去埋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集中一齐倾倾，包括今日凌晨欧冠几场焦点战嘅情况，咁啊接落嚟咧仲有阿仙奴对拿波里啦，利物浦对马体会，咁啊两场焦点战嘅赛前分析咯。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3: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3: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继续回到花生体坛，欢迎你进入到花生板块上面的佛山家花生板块上面聊天室，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啊。咁啊，琴日同大家谈一谈近期朱总都比较热嘅话题，话好多老友记留言，一齐喺度唱上紧啊，咁样趣朋友可以上去睇睇，同埋一齐倾倾偈啦。喺今日凌晨咧，就系欧冠首个比赛有6场波，大家有冇发现呢？入波真系唔少，有3场都系打出咗3-2嘅比分。多蒙特赢维拉里尔，阿斯东维拉赢布鲁日，以及咧就系贝迪斯赢里尔，哇！啲名咁接近嘅系嘛？维拉里尔、里尔，阿斯通维拉，哇！好似即系两队波夹埋，可以变成另一队波咁个名啊！好啊，咁啊，接落嚟呢个比赛日系咪继续都有咁多波入咧吓？其中咧就系曼城呢一边咧就下半场先嚟了啦，一头一尾。啱啱开波下半场啊，咁啊安素弗兰迪斯过到嚟真係好快就融合到啊，咁啊起球靓波俾夏兰德呢头槌破门啦，咁啊临结束比赛补时阶段夏兰德整多隻啊，咁啊又话佢飞咗发啊，会唔会即係失去咗魔人嘅威力啊，但係睇落去唔似喎，同埋呢就依家睇到主教练啊即係帮佢呢就係设计咗好多投球嘅机会，佢都能够呢就係顺利打入。咁睇嚟马利斯卡啦依家过到嚟曼城呢边呢已经係渐入佳境啦。 目前包括在聯賽、歐冠這邊是迎來了一波四戰全勝的完美開局。夏蘭特這個賽季五個入球裡面目前是有

三个是嚟自头槌嘅。咁啊，皇马咧就2-1啊。其实场上好多机会冇把握到，又空门唔入啦，系嘛？啊，俾凌咸嗰啲。咁啊，最尾就只系一波主场小胜咧，就系国际米兰嘅啫。一度领先2-0嘅，阿华为迪啊。以及咧就麦巴比啊，喺上半场咧就系搞正啊，咁啊去到下半场77分钟，咁啊呢边咧马天尼斯咧就系助攻俾队友，咁啊帮助国米咧就追成1-2，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啊下一场咧就系皇马依然系会对意甲嘅对手系罗马。好，咁啊睇睇听日凌晨嘅赛事安排咯。12:09嗰档咧就有巴塞睇嘅，对菲燕诺啊，史特加咧就对维京，咁啊戏码一般般，因为即系巴塞个对手有啲弱嘛，所以其实就巴塞应该三分问题唔大噶啦。最好睇嘅咧就会系呢两场波咯，利物浦主场对马体会，以及咧就系阿仙奴对拿波里嘅。目前呢就两支英超球队赛前嘅让步系一样㗎喎。但好明显就阿仙奴有信心好多啦，作客喎。哇，真係要赢到两球先够清脆利落喎，係咪真係阿仙奴可以踢得咁优越嘅表现呢？咁或者我哋都不妨先睇睇呢一场波啦。拿波里呢就係、是、上一届意甲联赛嘅亚军，係直入欧冠㗎。咁啊，今个赛季咧正式买断咗咧就前锋，就系即系曼联过嚟嗰位啊，亦嗰个高中锋丹麦嘅。咁啊，跟住又再签低咗一位南美嘅前锋阿山道士，喺南美嗰边好多山道士嘅，你出街嗌一嗌山道士啊，肯定有人拧转头望下你添啊，系嘛？曼联嗰个何积隆特啊，咁啊，跟住队中咧就仲会有麦汤米尼啦。不过咧就赛前发现咗有轻微嘅心率不齐，咁啊真系麻烦啦。咁啊，所以咧就依家踢成点啊，好难讲啊。上一场喺意甲嗰场波咧，就已经系后备出场噶啦。但系呢场波敢唔敢用足佢全场咧，都要睇下佢赛前嗰个心率情况系点先得。咁阿仙奴就唔使多介绍啦，上届呢就攞返个英超冠军，同样係直入嘅。咁作为呢就亚军啊，欧冠嘅亚军球队。咁呢个赛季阵容呢都出现咗一定嘅变动。咁总体上嚟讲呢，实力都仲係有增无减嘅。咁包括呢即係引入啲球员呢都能够即插即用啦。咁再加上本身呢就球队嘅表现呢都系对板嘅。咁队长奥迪加特亦都开斋啊，边锋嘅若卡嗰啲亦都系状态 fit 㗎。咁目前望到拿波里呢就开季之后意甲嘅状态一般般㗎嘛。包括主场1-2输过俾科穆啊。咁之后呢又2-3输咗俾国际米兰啊。咁好似仲未入到局喎。咁所以呢即系呢一场波作客嘅阿仙奴做到咁有信心。是不是都可以信一信他呢？赢一隻都叫赢啊，赢住先啦，是不是？不一定话要帮你赢足两球的，是不是？赢住一隻我都收货的嘛，是不是？最近两次交锋呢就阿仙奴全部都赢晒啊，对上一次是赢了个1-0的。好啦，至于利物浦呢就面对住马体会。比较巧合呢就连续两个赛季都喺欧冠嘅第一阶段联赛嗰度呢就有对马体会喎。如果你话去到下年啦，对去到下一个赛季啦，就唔俾你再咁样抽签㗎啦，唔可以成日都系利物浦对马体会啊，连续三年系唔可以㗎，依家已经嚟到第二年啦。好，咁目前呢我哋就望到利物浦呢一边啊，咁主要呢就系换咗教练啦，伊拉胡拿啦。不过开咗斋咯，喺英超嗰度系嘛，咁之前同大家分析过，我嗰场波应该问题唔大啦。咁仲唔开斋咩？等几时啊？咁嚟到咧就系欧冠呢一度咧，面对住名气实力，其实同自己唔会争好远。不过咧就马体会始终依家同艾华利斯嗰度咧，即系扭计啊，系嘛？本来一个咁好嘅前锋，你就算真系照夹硬用佢，其实佢未必可以表现到咧就是最佳状态咯。目前系走唔到嘅。
上个周末已经为马体会披甲噶啦，咁啊预计呢场波都会继续用佢，但系佢嘅战意系如何咧就好难讲。咁啊利物浦啊固然后防肯定系麻麻地啦，云迪克嗰啲又老咗岁啦。咁啊但系上个赛季啦，当时嘅交锋系云迪克保时两分钟绝杀，帮助利物浦3-2险胜噶。是吧啊，所以云迪克话斋你唔好睇小我啊，啊上季唔系靠我入波你赢唔到啊。咁啊所以呢一场嘅比赛都仲系利物浦会被睇高少少啊，但我觉得保个平局系合理嘅。是吧，因为毕竟即系马体会去到欧冠当中嘅表现呢，往往有时候比佢喺联赛当中会更加出色嘅。睇睇个交锋往绩先。最近三次嘅交锋，利物浦系全部击败马体会，总共入咗7球波咁多。啊，会唔会有一场多入波嘅比赛呢？

0: 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了郑伊健这一首非常之冧的作品《仍能情深爱上》啊。咁我哋都预告一下，咁啊由今晚到听日凌晨都有好多赛事嘅。如果你话唔想挨夜，咁啊傍晚咧就可以睇斯洛克英格兰公开赛第二轮啊。咁啊丁俊晖咧就将会亮相嘅。咁啊吴义泽嗰边咧已经系进咗级啊，进入到32强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11点半就郑钦文嗰边美网啦，11点9咧就系中国女篮啦。咁啊凌晨时分咧就系一众嘅欧冠赛事。咁啊中间咧就唔好漏咗。有场咧就系车路士嘅英格兰联赛杯会喺第三轮迎战阿列斯联嘅，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睇埋佢吓。听日晏昼2点到3点节目咧就再倾过咯。重新的把我欣赏，情力。下昼3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透露，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

0: 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1: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九月十九号晚七点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2: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3: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爱的呼唤，郭富城啊，好啦，爱的呼唤，呼唤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继续去收听我哋嘅节目，广东广西广东西嘅，下午嘅3:09啊，正式亦都开麦啦吓，咁啊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晏昼时分水轻轻咁样呼唤你咧，唔系啊，我哋通常系大大声咁嗌过嚟啦，我哋开档啦，快啲过嚟广东西啦，
0: 冇错啦，每逢吓每日都下昼呢个钟数嘅吓，今日咧亦都系吓好。都好快啊！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吓，咁啊希望大家嘅心情亦都系同今日天气一样啦吓，咁啊各样安好啊！咁啊见咧我哋啲新旧朋友咧准时咧呢个钟数里边入嚟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嘅，见到阿宏咧就系英啦，外星人啦，仲有灵魂系嘛，阿香啊吓，静静啊咁样。
1: 啊！我哋晏昼时分吹水，静静咧就话3:00啦，够钟下午茶啦咁
0: 样。系啊，诶，有啲人中意下午饮下茶嘅。佢都幾好嘅嚇，咁啊其實香港人最中意下午茶嘅，我哋喺呢個
1: 內地，我哋都要跟上啊。
0: 好少，我都好少飲下午茶，但係有啲人咧，佢啲公司啊、單位啊，佢哋都興飲呢個下午茶。
1: 會唔會係需要補充啲能量咧？因為晏晝正係最瞌眼瞓同埋咧最疲勞嘅時候啊。
0: 其實都啱嘅，係咪？因為咁啊，講起天氣咧，風老闆就話講好就係冷空氣咧失約咗咩？係嘛？唉。即系冇在大暑中暑，佢在白露中暑、今日依然好热，系啊，咁啊，梗系热少少啊。都话咧就系天气预报讲咧，就系未来几日时间咧都话开始有啲热啊。再过两日咧又开始有落雨咁啊嘛。
1: 珍惜今日啦，因为根据气象台方面预计啦，今日你继续享受呢个阳光，到听晚开始啊，可能又会有啲雨水嚟侵扰咧。
0: 冇错啦，吓咁啊，所以呢天气真系，正因为冷一热咧呢种嘅气候啊，会使到我哋人都好难受嘅事，尤其身体啊吓，忽冷忽热咧会容易咧就系中招，再加上依家秋季即系秋冬啊，秋冬季临近嘅时候咧，系嘛咁啲天气就系不稳定嘅情况下咧，听讲广东咧近期咧会。会进入一轮叫做咩呢，叫做轮状病毒感染高发期。轮状病毒大家有冇听讲过咁呢、个轮状病毒呢佢就喺呢个月份里面呢就係、开始亦都係出现。而且呢种轮状病毒嘅流行周期比较长，仲係相高峰嘅咁样嘅特征嚟嘅。所以特别啲兽仔啲婴幼儿嗰啲人应该尽快呢就係规划该种疫苗就种疫苗。系嘛，咁啊，所以咧都系为嗰啲 B B 咧建立一个嘅免疫嘅屏障，好紧要嘅。
1: 因为咧，广东嘅流行季咧，佢同其他地方唔同啦。北方地区咧，可能10月到12月啦，咁啊会嚟一波，但系佢嚟得快，走得又好快。广东就特别啦，广东嘅轮状病毒流行咧，呈现好明显嘅地域特殊性，即系点样咧？嗱，10月到11月咧会出现一个小高峰，然后12月去到第二年嘅2月份咧，继续嚟一波大高峰，甚至有啲地方咧会缠绵绵咁样，总之系延续去到4月份啦，断断续续。广东的高峰期相对来讲会比较长一些，所以疫苗的接种其实是需要更加重视，尤其是婴幼儿，就是那些低龄低月龄的小宝宝。
0: 这些轮状病毒感染和年纪密切相关的，
1: 是
0: 即是在以前没有疫苗的时候，即是未普及的时候，这种轮状病毒几乎每一个小孩在5岁之前都感染过一次的。轮状病毒车轮的轮，近70%的轮状病毒呢就是在这个的屙肚这种发生在1岁之前的中过招的，90%呢都是发生在2岁之前的6月0至到2岁的婴幼儿发展为重症的风险比较高，即是以前那些疫苗未普及的时候。
1: 而且呢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肚屙就5岁以下儿童呢仅次于下呼吸道感染的全球第二大的死因。原来儿童辐射死亡之中呢35%就由这只轮状病毒导致的。
0: 都挺犀利的。
1: 是啊，他最衰这只病毒会搞到小朋友怎样呢，他会持续呕吐同埋是水氧辐射咯，即是会容易导致脱水，还有小朋友的电解质混乱，严重就会出现休克，最终导致死亡。对于重症或者救治不及的病例那很麻烦了，会因为严重脱水或者营养不良对他的生长发育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0: 没错了，所以主要就是通过口水和一些口传播这些这样的，所以大家平时
1: 飞沫传播
0: 飞沫那些了，佢所以都幾嚴重下嘅，嗰陣時佢冇啲疫苗嘛，但係依家咧就有啦，依家專門咧就係針對呢啲輪狀病毒咧有個特效嘅藥物嘅， 啊，咁所以咧，如果系大家咧有可以嘅话，同啲细路仔去打打呢啲佢疫苗啦。中疫苗咧就系、是、隔绝或者系阻止呢种病毒对细路仔影响最有效嘅方法嚟噶啦。
1: 冇错、啊，快啲去打针疫苗啦。
0: 冇错，
1: 因为由病毒嘅类型嚟睇咧，轮状病毒佢分为两种嘅，即系一种系 G 型，一种系 P 型，两种血清型嘅组合而成啊。咁啊，中国咧 G 型嗰种病毒咧，佢每年都有啲变化，但系 P 型嗰只咧就长期稳定流行。目前咧，国内一共有四种啊口服嘅轮状病毒嘅疫苗，咁家长就可以根据翻自己小宝贝嗰个实际情况去拣咯。
0: 冇错，提醒一下啲家长啦，如果屋企系啲 B B 嗰啲吓，记得去打疫苗啊，真啦。OK， 我见咧匿名用户话啦，依家我有到34度啊，有冇咁高啊？可能有唔定喎，真系、啊、外边个温度同我哋天气嘅预报系两码事嘅。
1: 啊，但迷惘咁讲，佢话出出，寻晚我呢边啊，半夜横风横雨，佢打雷添。
0: 嗯，
1: 迷惘你喺边度啊？咁犀利啊！横风横雨，我哋呢边天气又还好、啊。阿绿茶话报告，我而家喺西安啊，落紧雨，继续打卡听东西。
0: OK， 阿薇话今日天气咁好，我洗咗张床被单啊，咁我稳阵啲啦，系嘛？再嗰个月咧，真系到到深秋啦，深秋又系晒咩啊？晒
1: 陈皮，
0: 陈皮嘅好季节嚟啦
1: 吓。
0: 北宁嘅后生仔佢话啦，谷 Sir， 大家好啊！我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用手机打卡咁样，咦，整套音响喎喺度听吓。
1: 哇，佢呢套音响都好有年代感、啊嗯，以前好流行噶，呢只又可系咪又可以听 CD 又可以听卡带嗰只咧？
0: 嗯，咁啊，外星人轮状病毒乜家伙嚟嘅？佢系一种病毒嚟嘅。好容易惹嗰啲嘅婴儿啊，啲几岁嗰啲啊，或者吓几个月到几岁嗰啲啊，啊唔系呢个轮啊，唔系舆论嘅轮啊，系车轮嘅轮啊，轮状病毒啊。
1: 哇，真的汉子，真系恭喜你啦！佢话高 Sir 出出，大家晏昼好，今日系我老人家的日子啦。佢话哎呀，啱啱又收到呢个养老金啊，今年已收咗十年。即收咗十个月定系收咗十年啊？佢话希望继续再收多啲啊！
0: 收啲啦，咁啊，所以

0: 保重身体啦吓，慢慢啦，唔急嘅，总之系吓，咁啊得闲咧该食食，该玩一玩系嘛，
1: 身体好，
0: 听东西。
1: 跟住等打补啊！
0: 冇错啦吓 ，OK， 我哋出出广告先啊！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4: 我听。

0: 咁天气虽然话系热少少吓，都系一个好天气嚟嘅。咁所以大家外边咧吓，去行街好啊，或者去旅游啊，咁样吓，都感觉到好舒服。但亦都多啲记得吓，即系补水，始终都系秋季咧比较干燥少少嘅。
1: 系，咁微信用户咧就话我为咗入嚟互动啊，专门下载咗个佛山家，哇，多谢你撑场啊！
0: 系咯，我见到好多朋友都系问话喺边度可以互动啊，咁样啊。
1: 系啊，有啲朋友佢话专门系准备咗一个收音机。是用来听节目的，咁另外手机咧就专门用来互动，多谢多谢。
0: 9398咧，佢话咧，郭 Sir 出唱，今日系我生日，可以点首歌嚟听下咧？我想点一生不变，谢谢，冇问题吓。咁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先吓，咁我一阵间咧将你首歌送俾你听吓。啊，讲翻起饮水咧，其实大家咧都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吓，即系下午除饮下午茶，饮茶系嘛，咁当然亦都系中意咧，就系攞只杯放喺旁边啊，一边听东西一边饮。咁讲起饮水，其实好多人依家都好注意嘅，都饮啲即系对身体有益嘅水啊。咁啊喺市面上咧，仲有一种嘅嗰啲饮料啊，好多啊，有时你拣到真系目不暇给嘅。你有冇留意到依家咧就系打住轻养生旗号嘅嗰啲嘅饮品啊，喺超市啊上边都会随处可见。譬如一啲咩咧，陈皮水，陈皮水我哋通常自己喺度煲嘅啫嘛，攞啲陈皮煲嗰啲水饮。但是有得卖的，煲好的。咁仲有啲咩啊？粟米苏水，仲有啲红豆薏米水，呢叫养生水啊！好多人咧出去超市话，如果咁嘅话，我唔使自己煲喎，系嘛？买一箱翻去慢慢饮咪得咯，咁样。
1: 因为咧，随住大家嗰个营养概念啊，或者系讲健康观念啦，越嚟越流行啦，好多朋友对于一啲即系高糖啊、高脂嗰啲，譬如话咩奶茶或者其他饮料咧，已经系开始敬而远之噶啦，就谂紧啊，有啲咩更加可以又解到渴啦，同埋有啲营养成分噶啦，所以国内嗰啲养生水啊、咩乌梅汤啊嗰啲，咁就可以渐渐进入咗大家嘅视野咯。
0: 冇错啦，好多人咧将佢作为一个健康嘅替代品啊，
1: 系
0: 嘛？咩样嘅奶茶我唔饮啦，我饮呢啲系嘛？我哇一大箱吓，一家人搏命饮啦，系嘛？
1: 其实点解唔自己煲呢？因为呢啲陈皮啊或者粟米酥又唔属于好难揾嘅材料。
0: 我觉得一来佢未了解过到底呢啲水系咩水嚟，系嘛？通常啲。啲广告商佢将佢个名打喺度，你以为系嗰啲咩水？咁其实呢啲水到底啊装咗几多真材实料嘅咧？系嘛？咁呢个价格觉得贵定系平咧？咁样，不过我去睇过下嘅啲养生水咧，一瓶大概系卖到4-5到啫。
1: 又唔算太贵，系饮料啦。
0: 啊，但系咧就系、是、如果里边有陈皮啊，有乌梅啊，咁呢啲核心嘅植物原料咧，系嘛？咁啊，就系问题，佢真系系咪真系放咗呢啲嘢落去，同埋放咗几多嘢落去，占个比例系几多，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消费者其实佢系冇数嘅，佢心中系冇数嘅。
1: 亦即系话咧，你可能使几蚊鸡买一支嗰啲所谓嘅养生饮料啦，其实就饮料嚟嘅，因为佢大部分嘅成本咧，可能用咗喺个樽上边啦、营销啊、广告啊啲销售渠道上边啦。咁但系你话真正佢里边嗰啲咩陈皮啊、粟米酥啊、红豆薏米啊嗰啲占嘅成本就好低啦。
0: 通常一般人咧听到呢啲水咧，佢谂住自己煲咁噶啦。
1: 系啊，
0: 哇，攞几条粟米煲下先，咁啊。
1: 粟米酥呢啲喺市场执嘅啫嘛。
0: 啊，陈皮我攞两片落去。佢咁谂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咁其实市面上好多呢啲养生水咧，啊，首先佢嗰个比例几多啲养生材料，第二个其实好多养生水佢未取得保健食品相关资质嘅，冇人批佢嘅，佢自己咁煲出嚟，又唔知系煲噶噃，系嘛，其实咧喺嗰啲品质嘅啲原料啊，实际嘅添加量，我话俾你听，通常都系比较低嘅，有啲干脆连含量都唔标注嘅，佢喺嗰个配料表嗰度系冇嘅。但系佢打出嚟系有嘅，有呢种味嘅。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凡亲我哋自己煲嗰啲水嘅话，自己煲啲陈皮水，自己煲咩，你唔会加糖加剩啊嘛。咁呢类型嘅所谓养生水咧，佢通常打住健康啦、低糖啊、零糖咁嘅概念，但系为咗口感清甜啲、易入口啲咧，佢反而会加入一啲代糖嘅。咁如果呢啲代糖嘅话咧，其实如果你系一日饮翻一支两支，你长期以往积累嘅话，都几多嘅。
0: 冇错啦。好多我见啊，匿名用户啊，陈皮水系沟兑嘅喎，系嘛，唔会用真陈皮嘅，成本好高嘅。你就明白啦，因为咧，佢主要喺个瓶写住话陈皮水，但系喺配料表系冇陈皮嘅， 咁呢啲其实就好典型嘅咩咧？概念添加。所以大家买呢啲水饮嘅时候，你一定识睇呢个配料表。配料表佢唔敢呃人嘅。咁所以咧，大家去买阿万事如意话啦，呢啲水我信唔过啦，咁样吓。
1: 干脆自己煲啖水煲啖汤是吗？
0: 是啦。
1: 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你不要只看包装，因为它有些包装上面会有话术的。普通的食品饮料它不能够宣传什么治疗功效啊、预防效果啊、咳咳咳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什么去湿啊、护肝啊、消肿，即类似这类型啦，有暗示性的表达的话，那你就要问一问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作用，依据是什么。同埋呢，看下个配料表咯，关注那些核心的，比如说它说陈皮水好，陈皮究竟在配料表上
0: 有多少克，是
1: 吧？排第几位，添加的量是多少，樣你数一数配料表，基本上你就知道究竟用什么搞出来的。
0: 没错，凡是排在最前面那些落得最多的，如果没有的基本上就没有落了，但是可以，或者他用陈皮那些香精呢，是吧？即是很多方法的勾兑。所以大家买这些这样的养生水，你不要乜都信晒那些评写的东西、自己真真正正去看。有啲家長啊，佢唔知情況嘅，唔知停抗嘅，一晚買幾成盒啊幾盒咁放屋企，俾啲仔女飲嘅。
1: 係啊，
0: 啊我唔煲啦，唉，我買呢啲咁嘅啊粟米蘇水俾你哋飲下啦，咁樣啊，所以呢樣嘢其實啊都唔好自己去呃自己先啦嚇。好，讲到呢度咧，阿仙奴话啦，肯好啊，其实今日系我生日，哎，我原本唔记得嘅，啊，嗰啲信用卡信息不断提醒我喎，咁样。啊，好嘢嘛！咁我都将呢一阵间嘅有朋友点首歌一齐送埋俾你收听啦，好冇？
1: 啊，你话而家嗰啲生日信息真系够唔够贴心咧？因为我发觉咧，而家最关心你生日嘅，居然系啲商家，即系可能你会发现咧，一到生日嘅日子啦，跟住啲咩运营商啦、保险啦、银行嗰啲信用卡啦，佢会不断提醒你。
0: 一来商家记住你嘅日子系嘛？啊，几时？
1: 恭喜你某某用户啊！今日系你生日的日子。
0: 啊，买份保险啦，咁啊。咁二来咧，佢咁提示咧，其实佢系成本最低嘅一种嘅关怀。
1: 咁、
0: 你会记住佢噶噃，
1: 系
0: 感激佢噶噃。
1: 哎呀，我都唔记得咗，原来我之前买过呢份保险，哎，又要续期啦。
0: 冇错啦，吓、咁啊，生日咧，今日咪煮餐好，煮餐好送食下啦，系嘛，当系即系慰劳下自己啦，吓、饮翻杯养生水。不过唔系去买嗰啲，自己去煲嗰啲。
1: 自己煲啦，因为而家整个养生壶啊，嗰啲养生壶仔，跟住真材实料，劈啲材料落去又唔复杂，自己煲一壶慢慢饮啦。
0: 最弊有啲人咧咁样嘅，佢买养生水咧，佢咁样嘅，饮完之后以为肯定养生就冇事，但你千祈唔好饮完之后咧。你一边熬夜一边又补救，你冇用嘅。其实一定要咧饮咗养生水之后咧，你喺生活作息方面啊要规律，饮食要均衡，多饮白开水啊，咁先系实实在在嘅养生嘅。你唔好买呢啲咁嘅，你纯粹系一种情绪价值，饮完之后自己欺骗自己嘅啊。咁所以都系啊，饮水系件好事，但系面对嗰啲琳琅满目嘅养生水咧，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先得。记得买呢啲水，最紧要实体配料。做下功课，咁样咧买钱就使咗啦，但系身体啊就唔会变垮。补补时先，翻转头继续倾偈。
2: 下昼3:30。
3: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4: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5: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今日多云间晴啊，哇，温度都仲有翻咁上下，最低温度都有31度，最高系35度，相对湿度40%至到70%。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

0: 一生不变，李克勤。刚才各位今日生日嘅朋友点呢首歌吓，咁啊顺便点埋今日生日嘅朋友都一齐收听啦，好唔好？希望大家嘅心情愉快吓，咁啊日日都咁开心吓，生日快乐吓。
1: 阿健仔话呢一首歌要对女朋友唱啊，哎呀冧字字啊，
0: 系嘛？唔系呢首歌少少啲失恋噶噃，系嘛？咁对女朋友唱个名几好啊，但系啲内容未必好噶。
1: 可能佢就要咁样对女朋友唱咯，反反复复多次咁样，仍然喜欢你。
0: 翻咗就好咯，意思咁啊。好，咁啊讲起咧就系、刚才咧就即系生日吓，好多啲啲企业公司会提醒吓，方老板话，反正每年嘅生日啊，银行保险啊都会送祝福嘅，系嘛？咁佢话俾啲亲朋好友仲早到啊，真系有心嘅，咁系啊，系嘛？咁你记住佢嘛，系嘛 ？OK，
1: 真唔知好定唔好啊？唔怪之古人话咩无利不起早啦，确实系你会发现咧，好多嗰啲平台啊，尤其你需要使钱嗰啲平台咧，佢系送嗰啲祝福系特别早一啲嘅，特别真诚啲。
0: 系啦，意思就我日日记住你噶，哎呀，你唔好忘记我啊，系嘛？几时需要你就揞钱啊？
1: 等于你提醒你部车啊，几时做保养嘅话，都系你去开嗰间店嘅话，特别精神嘅，特别紧迫嘅。嗱，你有行驶咗几多公里？或者几时长啦，快过嚟啦！
0: 所以有位朋友讲，佢话之前喺买咗一架嗰啲电动嗰啲智能车啊，生日又系发嚟啦，系嘛？呢个电池换未啊？咁祝你生日快乐啊！咁
1: 又需唔需要换电池啊？
0: 讲起电动智能车咧，依家真系我时行出街见到真系比以前摩托车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好多，
0: 即系越嚟越多喎啊！咁亦都当然方便咗大家出行嘅。希望咧就开呢啲电动智能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唔好违规开。我见有啲一个唔戴头盔啦，二咧我见有啲电动智能车开得好鬼快嘅。咁我曾经啲朋友佢都开呢啲电动智能车，佢诶依家啲智能车我哋都去改装过噶。
1: 吓？
0: 我哋点改啊？佢你啲智能车好鬼慢嘅，唔得嘅。一般啲限速即系每小时15公里嗰啲，你点开啊？
1: 15、20啦，而家好似系提升咗少少，好似每小时20公里啊嘛。
0: 有啲上调到依家20啦，但系我哋有啲攞去改啊，改咗30-40嘅，40-50嘅。
1: 咁啊，好快！
0: 有啲70噶，
1: 哇！
0: 好得佢改啦乜？你唔知咩？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未开过。咁其实嗰日我睇篇文章讲，确实系啊，依家喺市场上啊，专门帮人哋去改调速嘅。嗰啲咁嘅服務，嗰啲咁樣嘅機構好鬼多啊！聽講佛山10+到11+，佢可以同你調速從20公里調到70公里，哇！同摩托車同嗰啲汽車可以咁啊跑下嘅，真係。
1: 其实咧就根据而家实施紧嘅就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里边规定啊，佢限制电动车喺输入电压最大时咧，车速系唔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啊！人哋规定系咁样噶嘛，而且严禁厂家预留任何可以改装嘅接口。咁但系而家就话听讲喺广佛地区啊，或者唔好讲广佛地区啦，本地啊或者就总之周边附近啊，佢都有一啲系专门卖紧呢啲。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门店可以静鸡鸡鬼鼠鼠咁样系帮人改装，当然啦，有啲店家仲系好正规嘅，就话唔得噶，你唔可以噶，唔好谂啦呢啲。咁啊，但系亦都会有一啲咧就鬼鼠咁话，哦，你可以先上牌，上咗牌之后咧，我再帮你调啦。
0: 先上牌后调速，
1: 系
0: 有啲门店甚至就话通过去换嗰个电池啊，将嗰个车速提升到70公里每小时。哇，咁所以呢样嘢其实唔怪之得有啲嘅电动智能车喺路上边飞得好快嗰啲吓，好虎声噶。
1: 尤其系嗰啲话要咩整外卖啊，嗰啲系话有速度要求嗰啲 fit 得特别快。
0: 佢又唔会外改嘅，有啲外边太多，你加个大只车头灯，加个大梯，佢唔会同你换嗰啲。佢只系咧就系话同你调速吓，调速咧就如果你喺嗰度买呢个车咧，有啲我唔需要另外佢交费嘅，系嘛？咁啊，呢一部分收费一包含喺呢个购车费佢里边噶啦，我同你调系噶啦，咁样。
1: 其实理论上就唔得噶，因为你上牌嘅时候，你咪要带住原厂嘅嗰嚿电池去啊嘛。咁你嗰个速度咧，你系出厂嘅时候就已经限定咗噶咯。
0: 系啊，咁啊，讲到呢度小幸运话啦，好讨厌啊！啲人开嗰啲电动车啊，佢唔单系开喺机动车道啊，成日闯红灯仲。哎，我落班经过个路口啊，我日日都见到嘅咁。 即都几惊吓嘅，佢冲过嚟喎，系嘛？
1: 系啊，因为惊啊嘛。
0: 真心话啦，八九十随便都有咧。我睇过开去飞快噶嘛，边尾都直噶嘛。
1: 八九十咪做成部开车咁样快过汽车。
0: 嗯，咁即系所以话咧，依家啲车点咁快咧，就系要改过嘅。啊，佢有啲系将个电池啊，用嗰啲六十 V 嘅六十伏嗰啲咁电池嘅，哇，一下子去到七十公里咁。

0: 嗰咁嘅速度係咪？咁所以咧就係有啲嘅門店啊，專門佢做呢啲咁樣嘅啊佢調速咁嘅服務嘅、
1: 可能有一啲職業係咪一定要改先至可以即係達到佢需要嘅咧？阿雷電亂話外賣車啊，有邊個冇改啊？個個都追求快，但係咁樣唔得㗎係嘛？即係一有啲咩情況好牙煙
0: 㗎。冇錯啦，其實咧最好咧就係、是、好似有啲嘅。有啲车咧，好似有啲车速超过一定嘅速度，佢发咗滴滴滴咁嘅声音嘅。
1: 啊，有提醒啊，
0: 系嘛、哦？啊，但你解除咗限速之后咧，佢唔响啊，就衰咁样，系、嘛？咁你车辆一般咧，实际速度会25公里，系嘛？咁啊，仪表板上边咧嘅速度，佢会停留喺又系25嘅。你超过咗，佢都系停留25嘅，所以你唔知道佢到底显示嗰个速度系几多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有啲咧就系、是。即系上完牌搞掂晒啦，佢就去改呢啲咁嘅啦，咁搞到咧出边人哋管理都好难管噶嘛，到而出咗事之后先知道你改过，咁但系咧维持以晚啦，出得件大事系咪？
1: 同埋改咗，因为始终我总系担心你，反正喐过啲嘢、斗过啲嘢就唔系原装噶啦，会唔会对安全啊，尤其电池嘅安全造成影响？
0: 即系会啦，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如果系一啲门店啊，你同嗰啲嘅消费者啊。去实施呢个调速改装嘅话咧，属于违法行为嚟嘅，因为佢有法可依噶嘛。佢好似啲咩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呢种有规定嘅，即系话经营者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嘅行为咧，其实咧市场监管部咧可以即系责令佢改正嘅，没收违法所得嘅，并且处罚嘅，系嘛？如果你改过几次啊？啲受过几次呢啲咁嘅处罚之后咧，仲要罚到唔知啊上万嘅，所以咧就要责令你停业嘅嗰啲咁嘅店档啊。所以就算你啲消费者主动提出都好啦，啊，咁亦都你作为一个嘅店铺啊，亦都唔能够免除法律嘅责任嘅。所以你同啲消费者去改嘅时候，你自己知道，到时一追起嚟嘅话，冇得倾嘅。
1: 而在司法实践之中，你改装门店的经营者，如果你是长期提供改装电动自行车服务，还有可能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果经营者是明知改装违规，仍然将那些改装之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对外销售的话，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情节严重可以是刑事犯罪的，
0: 是啊，要追责的。再一样，如果你改装提速导致这个电动自行车开车这个人超速驾驶造成交通事故呢，那他这个改装行为呢就是认定为事故的损害扩大的重要因素了。如果你事故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的驾驶人闯红灯啊，或者造成错误的呢，啊，跟速度关联大的呢，改装门店的责任也都要较轻，或者都要是一些担任一些民事的赔偿责任的。
1: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如果系一啲生产厂家，比如电动自行车，佢出厂时候嘅限速无快，佢故意预留一啲散改嘅后门，系啦，即系你本身就存在软件漏洞嘅，可能好容易就可以散改个限速嘅。咁生产厂家其实都需要负担相应嘅法律责任
0: 嘅。要嘅，追到底嘅啊！所以各位市民咧，即系买车啊，你要熟悉一啲法律风险先啦。改嗰阵时冇嘢出事，你麻烦啦。如果你是非法去改装的话，可能面临着交警部门的行政处罚的。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总之麻烦了。你因为改装过嘛，你存在过错嘛，在事故划分方面你承担更加重的责任的。保险公司对这些改装车，他可能他拒赔的，你不要以为所以都提醒一下，没需要开那么快。你即是平时是代步而已，是吧？慢都慢一两分钟有什么所谓呢？是不是
1: 雷电乱咧，仲我怀疑啊，而家嗰啲车啊，话点解会充电自燃咧？应该都系改装嘅喎。咁健仔咧就话：，唉，以前啲摩托车都要考个驾照啊，而家啲电鸡仔边个都可以开到。
0: 阿环影话啦，哥，外卖车你唔改快啲嘅话咧，嗰啲上班族用餐高峰期送外卖太慢啦，达唔到要求噶，送慢咗人哋要投诉噶嘛。啊，你谂下啲电鸡开20啊，几乎好似踩单车咁。我不如踩单车，所以佢话我个人认为速度快咗，但系我又遵守法规咁就得啦。啊，即系冇事咧就冇人知道你嘅啫，最怕佢出咗事咯，到时划分起个责任，你送一个月嘅外卖啊，可能都不及一单交通事故嘅赔偿咧，最咪
1: 冇错啦。
0: 只要你一定要咁。

0: 谂你长远啲先得噶嘛，系咪？
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好识周慧敏加张学友啊，咪秋季里边听呢啲歌啊，特别即系有啲感觉吓、啊。秋天咧慢慢开始就变凉啦吓，但留住秋色留唔住嘅，佢走嘅时候好噗声啊。咁啊嚟到咗系呢个九月份啦吓，咁啊当然啱入秋啊，咁啊迟啲啊中秋啦，中秋大家又可以放假几日又出去行啊，系咪？
1: 所以啱啱先有位朋友啊走得太快唔记得咗啊，系咪阿嘉嘉？佢就话啦，郭 Sir 不如你都得闲讲下啦，有啲夏末秋初可以饮啲咩汤水啊，补充下营养啊，适合而家煲啊，我而家都系用养生壶自己煲啲嘢嚟饮噶。
0: 我睇嚟呢位朋友比较注重即系健康吓，
1: 养生
0: 啱嘅，其实即系饮汤其实就系补水啫嘛。咁当然放啲营养落去更加好啦，系嘛？依家咁嘅天气，你可以煲下啲咩啦？

0: 剑花猪肠肉啊嗰啲啦，吓五指毛桃啊嗰啲啦，就当然仲可以煲下啲咩灵芝汤啦，系嘛，放啲猪肠肉去，放啲鸡落去煲煲，咁吸收下营养，身体都好啲啦。
1: 放啲扇骨都可以、啊。
0: 系啦，嗱，我哋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分享呢、這个即系靓嘅灵芝吓、啊，赤灵芝同埋紫灵芝嘅，咁你可以就买啲翻去煲下汤啦。
1: 系咁啊，都介绍下啦。因为呢个灵芝咧，其实就系嚟自于中国灵芝之乡啊，喺安徽一个叫征德咁嘅地方。咁啊，征德嘅灵芝咧犀利啦，因为征德呢个地方咧，原来自古以嚟咧就系专门种植灵芝嘅，所以嗰度啲灵芝咧系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嘅。
0: 冇错啦，吓嗰度适合种呢个嘅灵芝，唔单止灵芝啊，所有中药嗰边都啱种，所以变成咗全国嘅中药批发中心。所以其实嗰度咧就系适合啊，即系气候啊。同埋嗰個呢個空氣啊、水分啊、土壤各方面，
1: 係咪因為嗰度係黃山嘅山脈，即嗰個嘅地理位置係得天獨厚一啲、特別一啲咧？
0: 佢嗰度主要係四季分明，喺北緯沙島嘛，係嘛？咁佢仲有雨量係充沛嘅，陽光啊充足，又有水又有陽光掂當啦，係咪？人都好啦，
1: 人傑地，
0: 土壤又是肥沃，所以得天独厚的，没办法，这生态环境，所以它种些东西出来的高品质的产品，包括这个灵芝。所以出面很多人买的灵芝，其实你一定要懂选一个产地，第二个就是本身它怎么种的，它这些是叫仿野生去种的，就这样掉下去的山，就在黄山那里，到时你们去旅游会见到，就在黄山掉下去，拿些木，它买很多木的。放喺个山上边就等沤啲灵芝出嚟，
1: 就一朵一朵咁样，就喺树边咁样种。所以佢成个生产过程之中，佢唔需要添加任何嘢，而且佢周边附近就亦都冇任何嘢工厂啊，咩都唔会飘过嚟。佢全程就喺嗰啲树林嗰度就种灵芝，
0: 全程绿色种植，保证佢嗰个天然性嘛。
1: 系
0: 啊，今个月咧就开始就采摘同埋要喷粉啦。所以亦都系通过即系今个月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产品，而且做到一个好低价俾大家啦，低上之低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屋企咧，即系话嗰啲灵芝啊，都未点样煲个汤嘅啊，咁不妨留意一下。我哋今日推两只灵芝，一只就系紫灵芝同埋赤灵芝。听佢哋嗰边啲人讲啊，灵芝有好多种，就百种、几十种啊，但系只有两种系有药性嘅，一种就系紫灵芝同埋。
1: 赤灵芝
0: 就是我们今天推给大家的
1: 了。紫灵芝和赤灵芝，其实征德这个地方原来很多的药厂、啊、即可能大家很熟悉的什么糖啊、什么什么人啊那些，就是去那里去拿货的，所以他们那边就主要以批发为主，但是零售就真的只有我们了，因为做了这么久 就真的可能做得久、啊、给我们零售价钱方面呢，比市面上面真的抵。本来来讲赤灵芝紫咧比起紫灵芝咧就会散，因为紫灵芝会贵啲啲嘅，咁但系我哋唔理啦，全部都打匀佢啦。反正你赤灵芝又好啦，紫灵芝又好啦，佢都系250克一袋嘅，
0: 半斤。
1: 系一袋嘅话，原先系要成200蚊，而家我哋买就100蚊都唔使啊，96蚊打匀啦，96蚊一袋，有圆朵嘅，有切片嘅。如果你系想要完整一啲，即系送俾人啊，哇好睇啊，因为佢系成个完整嘅一朵朵咁样嘅话，咁你就选择圆朵咯。因为有些朋友喜欢这样去中秋送礼或者怎样、嗯、有一些就说、哎、我自己家煲汤而已，我干手净脚你早帮我切埋了，我抌些汤料下去就 OK 了，那你就选切片，反正全部都是捞匀就96元一袋咯。
0: 没错，而且呢它全部是、拿了那个叫蓝帽子，即是叫保健批文、
1: 嗯
0: 啊、那即蓝帽子呢就是比较稳定，我们建议大家出去买这些、产品都是一定要看有没有蓝帽子啊，嗰啲先系正正式式嘅吓。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因为九月份咧，除咗系采摘呢啲呢个灵芝之外咧，就开始咧灵芝孢子粉就开始喷粉啦。佢一边收咗灵芝孢子粉，即刻就采摘呢个灵芝孢子粉咧啊。咁大家可能食过就知道啦，唔使我太多去解释啦。正正宗宗嘅靓嘅孢子粉，咁你通过咧就系呢个嘅低温嘅破壁。原来啲灵芝粉如果收集之后佢唔破壁，食落去咧个吸收又唔好嘅，所以市面上好多冇破壁嘅，因为嗰啲大嘅机构、大嘅企业佢先有呢种咁样嘅低温破壁嗰啲设备啊。破壁完之后咧，一食落去咧就吸收得非常之好。啊，其实咩叫灵芝孢子粉呢？灵芝孢子粉咧，佢系灵芝啊喺生长嘅一成熟期，即系九月份啦，佢系从嗰啲菌窿、嗰啲管窿里边咧

0: 出嚟嘅种子，每一粒咧好细好微细嘅，啊，可能有啲头发十分之一到，肉眼都睇唔到咁滞。但系佢由于喷出嚟嘅种子好多，佢就积累成一堆粉一堆嘢。嗰啲叫灵芝孢子粉啦。
1: 哇，听我哋个嘉宾讲咧，佢话喷粉嘅嗰刻系好靓，
0: 好壮观嘅，
1: 系好似雾咁样啊。
0: 但系好多市面上嗰啲系呃鬼人嘅，佢用啲灵芝搞，即系磨成粉，成朵灵芝磨成粉，唔系喷出嚟嘅。
1: 系，嗰啲就唔系孢子粉。
0: 佢有啲系加少少灵芝孢子粉，又当灵芝孢子粉，嗰啲肯定好重嘅。佢因为
1: 杂质多，
0: 杂质多嘛。但佢呢只真真正正粉就孢子粉就孢子粉啦，好轻嘅。咁佢依家系100克嘅包装。
1: 系，咁啊而家咧佢100克一罐，因为佢好轻啊，冇杂质啦。100克其实成罐我觉得都几多，你每次少少就 OK 噶啦。咁而家一罐嘅话咧，原价系要成400蚊嘅，而家俾到我哋就185蚊咯，185。咁两罐梗系更抵啦。嗱，两罐原价系要成700蚊，而家俾到我哋咧先355。因为以前啊，即系你未优惠嘅时候，一罐都已经399，成400蚊啦。而家两罐先355，仲有嘢送咧，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其实切片同埋孢子粉咧有啲唔同。如果系煲汤嘅话咧，嗰啲灵芝片啊，嗰啲切片咧，你要一早就连埋啲汤料要一齐煲嘅。但系孢子粉咧，你就唔能够煲咁长时间，你要等嗰煲汤已经搞掂咗，渗喺面就 OK 啦。又或者蒸蛋嘅时候渗喺面啊，或者冲水嘅时候渗喺面就 OK 啦。
0: 冇错，温水送火得噶吓。总之你坚持饮。就可以帮助你即系免疫方面嘅嘢吓，咁啊精神饱满。OK， 咁啊如果想去了解嘅话，可以入到去我哋嘅放心好物呢个小程序里边啊，国瑞严选里边就可以揾到啦吓。
1: 系，又或者如果喺佛山家嘅话咧，直接喺购物车都见到啦。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3: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2: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4: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0: 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同我玩。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8: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9: 是，梗系陪啦。
1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某年仲夏已经过咗啦，到今年嘅秋季嚟咗啦，咁我哋都系听住歌时间不知不觉嘅嚟到下午4:07噶啦吓。啊，秋风阵阵，好快到中秋啦。中秋大家咧唔使问阿贵啦，都系要送下礼噶。头先我哋介绍呢啲灵芝，其实都中秋送礼亦都 OK 嘅。咁但系中秋咧，亦都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送翻啲传统嘅礼品，就系月饼啦，系嘛？月饼咧，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呢排啊，咁啊，国强问啦，嗰位卓卓，嗰个咩钙片同维生素 C 有优惠吗？好似未做系嘛？
1: 我啱啱先同同事确认过，佢话而家系优惠当中啊。
0: 哦，优惠当中啊。
1: 系啊，如果大家想要嘅话，直接杀上去国常严选嗰度揾揾啦。系啊，嗰、那个钙片同埋维 C 都系做紧优惠啊。
0: 哇，你用个动词好杀食喎，杀上去咪即系嘛？
2: 梗系啦，
0: 冇执输噶嘛。
2: 通常之好嘢嘅话，手快有就手慢冇，咩万军从中取佢首级咁啊。
0: 嗯，手慢冇啊，你迟啲去你就错系嘛。咁啊，讲翻起咧，即系8月15中秋节咧，咁系咪都应节？大家都买啲月饼嘅吓，咁啊，月饼有啲咩好嘅选择咧？咁样，今日星期三啱晒，我哋嘅吓同事万飞咧，都每逢星期三佢都到处去揾嘢嘅。今次就揾到啲月饼翻嚟啦，唔睇下大家有冇需求啦，系嘛？睇咩好月饼介绍吓，万飞，又同你倾偈啦，真系。
3: 系啊，大家下午好啊，咁啊，即系马上到中秋啦，因为咧嚟紧呢个星期嘅星期五就8月初1啦，好多朋友咧，即系特别嗰啲有心嗰啲咧，初一嘅时候就要开始送饼啊，因为今日咧带嚟嘅咧会有百辉月饼啊，百辉食品嘅呢一个品牌，咁啊讲到百辉嘅话咧，其实咧就因为我哋都推荐咗好几年啦，咁可能咧有啲嘅朋友都熟悉噶啦咁样，嗱百辉咧其实佢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啊，咁啊坐落于咧我哋嘅。顺德嘅，咁啊，我哋而家喺市面上面咧，见到一啲咧佛宾嘅一啲譬如馅料啦，或者系速冻嘅点心啦、预制菜啊等等咧，都系出自呢一间厂叫做百辉嘅。咁啊，百辉佢自己咧始创于1993啊，咁啊本身咧亦都系咧就攞到咗咧佛山老字号嘅呢个嘅品牌，咁啊亦都系后嚟咧先系俾佛山宾馆全资去收购嘅。咁今日咧带嚟嘅呢一个月饼嘅话咧，其实都好啱我哋佛山街坊嘅呢一个口味啊。咁啊，包括咧就会有呢个珍品嘅双黄百年蓉啦，同埋仲会有咧就系呢一个嘅珍品嘅金腿五仁月饼嘅。即系呢两个口味咧都系比较传统嘅口味啦。虽然而家咧其实陆陆续续啊，百辉都出咗好多一啲新派嘅口味啊。咁但系咧就系、是如果你话送俾老友记嘅话，好可能呢两个的口味呢亦都是大家比较之 常见啦，同埋可能老人家呢亦都会更加之喜爱一啲嘅。
1: 百辉呢个品牌呢，好似我听你即係都介绍咗几年，每年基本上到中秋你都会介绍下咁样。
3: 係呀，冇错啊，毕竟呢就佢哋嘅生产厂家啦，首先喺顺德啦，你喺顺德坐落30年，你又知道佢呢一个工价一定係要过硬嘅。如果唔係喺呢个世界美食之都嗰度呢，你要企稳呢都好难嘅。咁而且呢佢哋係拥有好多呢超过30年点心经验嘅师傅呢进行研发嘅。咁有好多咧，亦都係佛宾佢自己呢个配方啦，进行传统嘅呢一个升级改造添嘅。咁个口味咧，亦都好好符合呢一个嘅市场嘅需求。而且啦，呢一个嘅厂家佢嘅实力，佢係除咗帮自己嘅呢一个品牌去做生产之外嘅话咧，刚才其实本身咧，我哋有个嘉宾本身话一齐上线嘅，但係咧佢就係忙住被追，即係追货啊，因为佢係同好多大家好熟知嘅。中国乜嘢嘢品牌嘅月饼啊，或者係某啲五星级酒店嘅月饼呢，其实做代加工都係出自呢一间厂嘅。有时候大家呢睇到后面生产厂家可能就係百辉呢一间嘅厂家㗎啦。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带嚟呢係百辉佢自己嘅品牌啦。咁我哋首先即係作为返呢就係厂家嘅呢一个嘅品牌嘅话呢，即係自己本地嘅一个品牌嘅话呢，我哋出嚟嘅呢个价格肯定就係厂价直销咁样俾大家，就会

且个品质亦都有保证啊。咁我哋首先讲下啦，呢个双黄白莲蓉先啦，佢系会精选翻咧就系呢一个嘅优质双莲啊，即系串三莲啊，即系大大粒嘅呢一个嘅莲蓉啦，莲子啦，然后做成呢一个嘅绵密清甜嘅莲蓉啦。咁而且佢系纯莲蓉，因为其实月饼啦、莲蓉月啦都有分纯莲蓉同非纯莲蓉噶啦。咁然后呢一个嘅双黄白莲蓉嘅话，会搭配两个嘅咸蛋黄嘅。咁佢呢个咸蛋黄听讲咧，都系佢哋嘅点心师傅咧专门系做咗一个调配，所以咧你会发现咧，佢切开嘅嗰个咸蛋黄咧，佢会特别油润啦、起沙啦、会漏油啦。咁同埋听讲佢哋拣嗰个咸蛋黄咧，都有个 size 嘅标准嘅，即系话嗰个咸蛋黄一定要够咁大粒。佢先可以咧作為一個嘅原材料嘅，就唔會話咧好似有一啲出邊嘅某啲月餅咁樣啦。你切開咗之後，發覺咧嗰啲鹹蛋黃個樣咧歪零歪稱啦，又或者有時候你話我分成四格都好咧，都唔一定分到月餅啊，月餅裏邊嘅嗰個鹹蛋黃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咧，從原材料又好啦，然後再到呢一個嘅配方嘅呢個嘅比例嘅調控啦。再到佢嘅各方面嘅一个嘅味道啦，咁都係坚持咗超过30年嘅一个嘅味道嘅。咁而另外呢，就好多朋友喺我哋嘅呢个放心好物上面呢不停回购，应该都超过5年㗎啦呢一个嘅品牌。呢个叫真品金腿五仁月。呢一个嘅真品金腿五仁月呢，佢都係四个装嘅165克一个，同刚才嘅呢一个纯莲蓉双黄纯莲蓉都一样嘅。咁讲到五仁呢样嘢嘅话呢，佢系拣咗5种嘅果仁，包括有西山嘅榄仁啦，会有核桃仁啦、杏仁、芝麻仁同埋瓜仁。咁佢个果仁总含量系超过33%嘅。咁即係佢嘅果仁嘅含量好多，你食落去嘅时候嘩，喺啖啖都係果仁。咁然后佢呢个呢係火腿五仁啊。咁所以呢佢係专门揀咗呢个金华火腿嘅。金华火腿呢佢仲要係要腌制咗3年到5年以上嘅呢一个金华火腿。因为佢要有咁上下嘅呢个年份，发酵出嚟嘅嗰个味道呢先会更加香嘅。咁佢火腿嘅含量都多嘅。咁而且呢佢係有一种呢就係大细粒結合嘅，所以啦，你食落去嘅时候啦，除咗你会发现啦，佢嘅呢一个嘅榄仁咧，佢系嗰个叫做原果嘅鲜味比较浓啦，或者系嗰个奶香味比较浓之外嘅话咧，佢因为拣嘅嗰啲食材啊，佢都系比较道地嘅，例如刚才讲到嘅，佢嘅嗰个榄仁去拣西山嘅，佢仲要系无添加无漂白嘅，粒粒系拣嗰啲饱满嘅，咁然后杏仁咧，佢又拣嗰只咧就系即系美国杏仁嘅嗰种啊，咁。佢相对嚟讲咧，拣呢个种嘅话咧，佢嗰个原果味会更加之鲜香一啲，嗰、那个奶香啊，杏仁嗰个奶香味会更加浓郁一啲。咁而瓜子仁咧，佢又专门去拣咧，就系云南产嘅嗰个黄金种植区嗰个葵瓜子仁，去确保翻，粒粒都系香脆，粒粒都系饱满嘅咁。咁然后咧，嗱五种嘅唔同嘅呢个果仁咧，佢再搭配翻刚才讲到嘅金华火腿，咸甜适宜，丝丝入扣，你越嚼咧，佢就会觉得那个齿甲留香啊，那种味道啊，越嚼越出味啊。咁佢除咗有火腿之外嘅话咧，佢仲好得意啊，佢仲会加咗一啲好似系猪肉啊或者系冰肉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口感啦，就会令到佢嗰个咸香味会更加之浓郁一啲啊。呢一个嘅金腿五仁月饼咧，亦都系咁多年嚟有好多我哋嘅街坊咧不停去复购嘅，觉得真系好食喎咁样。同埋关键系咧，佢嗰个果仁嘅含量高之外嘅话咧，佢仲专门系做咗一个工艺，就唔会话太过硬啊，或者系太过大粒嗰啲果仁，因为佢都稍稍有少少嘅切碎，但系佢又唔会切到。好碎，所以咧你有口感之余嘅话咧，有啲嘅老友记可能佢嗰个牙口已经冇后生嘅时候咁好啦，但系起身嘅时候啦，佢仲系食到嗰种咧用料嘅扎实啦，同埋咧就系嗰啲用料嘅好啦，不过又唔会话好啃颈啊或者好硬啊。佢係有一種油潤嘅感覺喺度，所以咧佢係嗰個口感嘅層次啦，會比嗰種齋硬嘅五仁月餅咧會更加之豐富一啲，會更加回味啊！嗰種嘅感覺咧，鹹甜咁樣去搭配嘅話咧，有啲朋友就反映翻啦，之前啊買咗一盒嘅呢個嘅百輝嘅金腿五仁月餅，未到8月15日，佢話我鬆下茶，鬆下陳皮水，就已經食下食下食曬成盒咯咁樣。

0: 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直嘅品質嘅保證嚟嘅。咁嗱，剛才我哋嘅兩款咧月餅咧，佢就係99蚊一盒，咁一共係四個裝，165克一個嘅。無論係我哋剛才講到嘅雙黃嘅百年蓉啦，亦或係我哋嘅呢一個金腿嘅五仁月餅，都係99蚊一盒。然後買兩盒嘅話咧，就係168蚊。咁啊，呢個咧就比較傳統，叫做品牌嘅保證啦，同埋大家回購得比較多噶啦。咁而今年咧，其實啊，佢哋亦都係新出咗一個咧，就係比較特別嘅月餅啊，就叫做30系列嘅月餅。
1: 嗯，即係佢嗰個口味而家係越嚟越豐富，越嚟越多。咁呢個30月餅又係乜嘢咧？即係我齋聽呢個名嘅話咧，我莫名其妙諗起某隻電器嘅牌子，係啊，
0: 係啦，嗱佢個零咧就係01234嘅嗰個零啊，咁啊30嘅意思咧其實就係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劑，咁而且呢一個零香精咧，佢係指嘅就係生產過程裏面唔添加任何嘅香精，咁就係包含咗，譬如佢用到花生油，佢嘅油裏面冇香精啦，譬如佢嘅呢一個嘅果仁裏面，佢唔會有防腐劑啦，譬如佢好似呢個嘅蛋黃裏面，佢又唔會加色素，令到佢更加之橙黃一啲啦咁。咁而且佢呢個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劑咧，佢係有一個叫做潔淨標籤評價證書，係攞咗廣電計量嘅一個嘅證書。呢個咧係屬於咧月餅行業當中第一款攞咗呢一個30標籤嘅一個叫做月餅嚟嘅。咁都比較之創新一啲，呢個叫做清潔標籤啦咁樣。咁呢一個嘅清潔標籤嘅話咧，佢係會喺我哋一個叫做百輝嘅喜悦團圓嘅一个嘅礼盒里面，咁呢个喜悦团圆礼盒里面嘅话咧，佢系有30嘅双黄百年蓉月饼啦，30嘅传统五仁月饼，跟住咧就系呢两只嘅口味各两个，然后再搭配咗咧就系新派口味法式嘅奶酥皮蛋黄莲蓉月饼两个，同埋咧就系法式嘅高煎荔枝口味嘅呢个荔枝月饼，亦都系两个，咁一共成个礼盒咧就系8装嘅，咁啊传统口味嘅呢一个双黄百年蓉同埋呢一个嘅传统嘅五仁月饼咧，佢系165克嘅呢个个头嘅，咁而新派口味嘅法式奶酥蛋黄莲蓉月饼啦，同埋呢一个嘅法式嘅高煎嘅荔枝月饼嘅话咧，佢就系60克装，系嗰啲细个装嘅，咁即系话咧呢一个嘅喜悦团圆嘅月饼礼盒嘅话咧，其实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噶，譬如你买咗翻去中秋聚餐嘅时候啦，咁你又可以照顾翻一家人，譬如好似你三代同堂，口味肯定各有不一样啦。咁你三个口味唔一样嘅时候嘅话咧，你又可以中意食传统口味嘅，咁你就食翻30嘅传统口味啦。如果好似一啲年轻人，我中意试下啲新派口味，咁佢又可以试下咧呢一个嘅荔枝啊，又或者系呢一个嘅酥皮蛋黄莲蓉月饼啊咁样样嘅。咁刚才我哋讲到嘅呢一个嘅30嘅呢一个嘅标签啦，咁其实佢就喺原本一个传统配方上面咧更加升级。咁佢系难度难喺边一度咧？嗱，例如首先佢揀咗呢个原材料，佢要将个原材料先去送检，去确保翻佢系符合翻呢个30嘅呢一个嘅标志嘅，标签嘅一个嘅标准嘅。咁然后当佢好啦，将呢一个嘅原材料攞咗翻嚟，再去熬成一个嘅馅料，熬成馅料之后咧，佢又要再去进行第二次30嘅呢个嘅检测。咁好啦，再将佢成为一个嘅月饼啦，即系成品啦，跟住会再进行第三次嘅呢一个嘅检测。咁所以佢呢一个嘅洁净标签，呢个30嘅洁净标签咧，其实几难嘅。难系咩咧？例如其实而家我哋嘅有一啲嘅食品咧，或多或少佢都会添加一啲嘅添加剂嘅。咁但系当然呢啲嘅添加剂咧，佢系喺国家即系叫做食品安全
1: 系允许嘅，
0: 系啦。咁我就都有问到厂家，我话咁你其实添加呢啲嘅添加剂有咩用咧？咁佢话例如嗱，我哋嘅呢一个月饼，佢可能佢嗰、那个要令到佢嗰个酸碱度平衡会更加好一啲。咁咧佢就会落一啲嘅添加剂，呢啲嘅食品添加剂咧就会令到佢更加之好啲啊，个皮会更加之酥一啲啦咁样。咁但系好啦，嚟到我哋嘅呢个30嘅月饼里边嘅话咧，佢唔落得呢啲咁嘅添加剂，咁点算咧？例如好似佢嘅呢一个嘅柠檬酸啦，佢唔可以落呢啲嘅添加劑。

0: 加劑，咁佢落咩咧？佢就落新鮮嘅檸檬。咁佢新鮮嘅檸檬咧，佢同始終添加劑咧，佢會有一個嘅區別嘅。咁佢個難度係會更加大啲，因為個份量啊、如何調配啊、如何把控啊，這個難度會更加大啲嘅。咁例如佢如果某一啲嘅添加劑佢唔落嘅話，佢就烤唔出嗰種咧，即係金金黃黃嗰種月餅好誘人嘅嗰種狀態出嚟嘅，咁佢又點樣通過一啲真係純天然嘅食物啦，咁樣唔添加呢個嘅色素或者係防腐劑或者添加劑啊等等呢啲，去達到呢一樣嘢咧，咁所以佢話呢個嘅三零嘅月餅咧，個難度就難喺呢一度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啦呢一個嘅喜悦團圓嘅月餅啊，其實咧我哋所有嘅月餅咧，你都會睇到佢一定係要有佢嗰個配料表係點樣樣嘅，佢嘅保質期係點樣樣嘅，一定要有呢啲嚇先叫正規嘅月餅啦。咁我哋睇翻咧我哋呢个嘅三零月饼咧，佢嘅双黄白莲蓉啦，同埋传统五仁月饼啦，佢除咗用料咧同我哋刚才讲到嘅一样系咁扎实之外嘅话咧，其实佢里面嘅呢一个配料啊，会更加少咗一啲嘅，啊，即系会更加干净。咁我哋而家其实飲食嘅時候啦，都好講究健康啦，大家都好追隨翻咧，就話配料表越乾淨越好咁樣。咁其實佢呢一個嘅三零標籤嘅呢個月餅嘅話咧，係更加似係最古老以前嘅嗰種嘅配方，即係譬如可能咧就係幾十年前啊，五六十年前係佢個配方就係咁樣樣。咁但係咧就因為佢啲工序比較難啲啦，又或者更加之多一啲啦，所以咧當佢呢個生產線化去做呢個月餅嘅時候嘅話咧，佢可能就會用一個嘅叫做工廠流水線嘅標準去做。咁但係而家我哋嘅呢一個三零嘅月餅嘅話咧，佢會更加復刻翻咧就係以前嘅嗰種古早嘅味道。所以如果你話我都想再去食得更加健康，同埋咧我會想更加食到以前即係幾十年前嘅嗰種嘅味道嘅話咧，咁大家就可以去入手呢一個嘅百輝喜悦團圓嘅月餅。咁一共係有四個唔同嘅口味嘅，咁八個裝，一盒嘅話咧就係188元。两盒就是348元。
1: OK， 咁所以咧就月饼咧，中秋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会去选择嘅，系嘛？咁万飞今日同大家咧就揾咗百辉佢哋嘅月饼嘅产品，都介绍咗有唔同嘅口味，有唔同嘅即系品种，系嘛？咁有朋友问你有冇啲水果月饼喎？好似暂时未有呢、這个系嘛？
0: 都会有嘅，
1: 都有。
0: 好似我哋刚才讲到嘅呢一个喜悦团圆嘅月饼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荔枝月饼啦。因为其实咧就水果味月饼同埋水果月饼咧系两回事嚟嘅。
1: 对对，
0: 系啦，水果味可能佢就系用一啲食品佢嘅叫做香精啊，或者点样去调控嗰个味啦。
2: 哦，
0: 系啦，咁呢个水果月饼嘅话咧，咁就佢更加多就系用水果做原材料嘅，咁你可以试下我哋感受流心嘅，感受流心咧系一啲嘅新派嘅口味，会有更加多嘅水果元素喺里边。
1: OK， 好，咁大家如果需要或者想去了解一下嘅咧，亦都上到去。放心好物
2: 应该在龙飞精选那里吧，是。
1: OK， 好。
0: 上到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咁大家就可以搜百辉，百呢就是一百两百的百啦，辉是辉煌的辉啦。百辉月饼，咁你可以睇到全系列有好多唔同嘅。咁其实呢有好多嘅月饼呢，佢係有好多唔同嘅口味。例如好似刚才讲到咩七星半月啊，咁佢里面都会有凤梨月饼，又会有呢个嘅陈皮豆沙口味啊等等呢啲。咁佢有唔同嘅呢个口味组合嘅。咁如果你话我想了解更加多的，那你都可以上到去我们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1: 可以看到下，OK，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来了，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小老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吃，
4: 无限回购的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定，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昼4:30。
1: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2: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3: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铺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2: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三日两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呢。
1: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呢，天气会变少少，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到24度，最高是33度。咁展望翻10号到11号咧，气温有小幅嘅下降啊，最低温度大概24度左右啦。由于早晚比较清凉，所以要注意适时咁样添加衣物啦。
4: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5: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6: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5: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6: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吓，咁啊即系听完咗万飞嘅介绍，翻翻嚟。其实咧中秋节咧前后咧就大家都会买一啲嘅食品嘅，系嘛？啲中秋除咗月饼啊，仲要买好多水果啦，系嘛？咁啊即系有啲食嘅嘢啊，吓啲点心啊之类嗰啲嘢。咁啊喺咩有啲朋友去实体店嗰度买啦，依家喺啲超市啊、商超里边好多嘅啲礼品啊，嗰啲礼品一袋袋有，送礼啊有，自己食嘅有吓。
1: 摆喺最醒目嘅位置啦，呢、這个就算唔算系节日经济咧？即系凡亲呢啲大时大节嘅话，同饮饮食食啊、时令嗰啲食品就肯定少不免啊。
0: 咁都有啲朋友在网上边买好多嘢咧，系嘛，方便得不得了咁样。喺网络买咧，有好多嗰啲嘅即系食嘅嘢好，用嘅嘢好。啊！我見發個網上邊咧，即係你買乜嘢都好，佢肯定諗到一啲包裝，都幾好嘅，又穩陣又好睇嘅嗰啲啊，送到你屋企嘅。咁啊，近期咧有一種咩咧，叫做咩嘛？食品嘅保温袋啊！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呢種咩嘢嚟嘅嚇？食品保温袋有啲係銀色嘅，好靚下嘅，係嘛？有啲係冚住拉鏈都有嘅，好似。咁咧就呢啲食品保温袋咧，通常有啲人攞嚟放咩嘅咧？好似有啲人咧就係喺網上邊買咗某啲嘢係嘛，或者喺商場有冇嘅？
1: 一般係奶茶，我知道你講緊乜啦。係啊，嗰單新聞我都有睇啊，就話食品嘅保温袋甲醛超標嘛。即係我發覺真係而家啲嘢鑊鑊新鮮鑊鑊金，每次都俾我踩中嘅氹嘅。因為呢一類嘅保温袋係點咧？一般上嚟講，夏天啊，你買國內嗰啲奶茶啦、果茶啦、外賣嘅時候咧，佢仲要你加多$1啊，即係個包裝費用嘅話，佢就直接送到你手上啦。呢类型嘅保温袋咧，里边系银色嘅，通常系银色嘅，佢就起到咧可以保护嗰个里边可以保冷啊，即系你有时候啲冰块嚟冇咁容易溶啊。
0: 冇错，
1: 系咁你就可以更佳嘅口味咁啊饮到你个杯嘅冻饮，而且由于呢啲嘅保温袋咧特别靓嘅，佢啲外表有一啲仲要系联名包装款，哇啲红红绿绿嗰啲，令到好多嗰啲后生咧系唔舍得掉，佢会用落嚟继续保存，用嚟装保温盒啊，或者用嚟装饭盒啊，装水果啊，装牛奶啊，
0: 装杂物啊咁样。
1: 甚至有一啲咧，就将成个屋企啊，即系个保存住喺屋企一个角落摄晒佢。好啦，而家先话俾我听，呢啲保温袋原来甲醛超标真啊！
0: 但你冇话嘛，佢啲保温袋嘅设计啊、制作咧，你望落去啲手工好靓，
1: 好靓噶。
0: 佢用银色闪闪俾我，其他我就冇留意啊，我见银色嘅。而且望落去咧，佢系比较实口耐用嘅。你唔系好似嗰啲纸嗰啲，如果系好差啲，你会掉佢噶嘛？
1: 系啊，
0: 佢好鬼结实嘅。咁当然屋企咧又唔舍得掉嘅，攞嚟囤货嘅。咁当然你话放饭盒好，或者放咩好，你放屋企里边。但系最攞命嘅咧就系话依家咧，不过唔系全部吓，但系部分呢啲保温袋喺生产过程里边添加咗甲醛，同埋嗰啲嗰个佢要嗰啲黏贴口啊，黏贴嘅地方咧，佢用咗一种嗰啲嘅黏贴剂。嗰啲就系甲醛嘅重灾区嚟嘅，咁即系话，如果你呢个盒放屋企里边放住，一日一日咁放嘅话，就无疑放咗一个咩咧污染源喺度，因为你啲家私都话惊佢释放甲醛啦，啲甲醛佢唔系一两日嘅，一放几十年嘅，十几年嘅，咁你啲无形中，如果你几个保温袋咁样放住喺屋企嘅，吓东南西北各一个嘅话，咁啊真系行呢个衰风水运啦，危害身体健康，所以呢样嘢都提醒下大家，呢啲咁嘅保温袋啊。你要注意，而屋企有嘅话，依家该掉掉啦吓。有啲专家话：，呢啲咁嘅嘢应该要把关，同埋你最好呢啲唔好话用完又用，一次性嘅算数啦，咁样系嘛？
1: 但系因为佢睇上去咧，第一比较骨子，第二真系好硬正啊！网络上面，尤其喺社交平台上面咧，不知几多嗰啲博主啊，教你点样利用呢啲保温袋咧，去二次使用，无论系做手工啦，或者系做成嗰啲饭盒套啦，又或者有一啲咧靓嗰啲联名款嘅话咧，仲可以做成手袋咁样去使用噶。
0: 最衰啲人觉得佢好睇，好靓，
1: 佢真系好睇嘛？
0: 咁你上当啦！你又唔会谂住闻到噶噃？
1: 闻到啊，甲醛呢啲，
0: 咁所以都系你唔知吓，一话俾你知，你又心思思正所谓。
1: 甚至有一啲小朋友啊，即系幼儿园嗰啲咩手工啊，嗰啲学校嗰啲手工作业咧，好多都系用呢啲保温袋嚟做。
0: 有啲人旅行攞嚟装嗰啲电脑嘅，有啲攞过去咧，啲物啊， 即系未洗啲物，全部掉咗落去。
1: 啊，骨子啊！
0: 有啲甚至攞嚟装啲热水浸脚啊，即系旅游嗰啲啊，佢确实可以即系隔水噶。
1: 因为佢本身就保温袋嚟噶嘛。
0: 保温袋嚟噶。
1: 系啊。
0: 系嘛？佢所以呢啲咁嘅银色嗰啲咁嘅袋仔，你睇佢靓，唉，真系内里真系唔麻烦啦。
1: 仲有一啲朋友咧，因为佢本身就系食品袋啦嘛，用嚟装冷饮噶嘛，佢就中意咧囤住呢一堆嗰啲外卖嗰啲袋仔，有时外出啊装啲食品啊，就装啲咩小蛋糕啊。装水果啊，装嗰啲牛奶啊，嗰啲翻单位啊，翻去露营嘅时候咧，就用翻呢一啲，仲要装食品添啊！
0: 冇错啦，因为其实呢啲其实好低价嘅，佢就系啲黏合胶水好多甲醛嘅，就系嗰地方。咁呢啲袋咧甲醛啊超标，有咁嘅风险啊！所以大家咧，如果屋企有嘅话，你睇睇啦，嗰啲就算靓都唔要啊！唉，
1: 佢系好靓啊，真系。唉，阿方之声话，但系咁样、啊、保温袋劈咗，会唔会又对环境造成污染啊？咁啊，有甲醛噃，会唔会有其他影响咧？阿通记话，唉，睇嚟都系好似以前咁样，用片树叶包住，或者用嗰啲纸质嘅包装咯。
0: 咁啊，啲人点解佢系用甲醛，佢唔用其他嘢咧？因为佢只有用咗呢种咁样嘅甲醛，佢就提高材料嘅耐水性。抗皱性，佢好平稳噶，佢好平整噶，好靓噶，
1: 系咯，好靓，
0: 所以呢啲真系甲醛，你大家知道咧，属于一类嘅致癌物嚟嘅，系嘛？呢啲咁样嘅低价嘅保温袋咧，佢里边有一种珍珠棉嘅，佢就用啲黏合胶水，质量系参差不齐，有啲系甲醛特别高，超标风险更高。所以你话将佢放喺屋企嘅话，等于放咗个污染源，真系攞命。
1: 如果用嚟装食品啊，尤其装嗰啲咩果蔬嘅话咧、哎，最担心佢啲甲醛会溶解喺嗰啲水果嘅表面啲水分里边啊，仲会造成嗰啲果蔬污染咯。尤其一啲即系比较多窿嗰啲啊，或者叶类嘅蔬菜，哇，更加危险啊！
0: 有啲人放喺冰箱仲攞命，喺低温嗰啲环境之下，甲醛释放嘅速度虽然系慢，但系喺冰箱里边个慢慢慢慢时间延长啊。你啲食物不知不觉之中吸收晒嗰啲甲醛，你成个冰箱里面嗰啲嘅，哎，嗰啲食物啊，你啊真系你唔使要啦。如果放咗一轮时间，
1: 弊嘅了，我都唔敢保证我夏天买啲奶茶或者买啲冷饮嘅时候有冇贪方便成个袋塞入去。
0: 佢有人做过，佢、真系有人佢做过试验噶嘛？一批蔬菜分两组嚟放，一组啊装入去外卖嘅保温袋，一组咧使用啲食品级嗰啲保鲜袋，好放落去两个冰箱度试下。72小时之后先至发觉保温袋嗰啲嘅蔬菜甲醛含量比保鲜袋高出3至5倍。咁仲要测试到咩咧？部分用嗰啲外卖包装袋啊，表面嗰啲菌落总数啊，最高超标12倍，用呢啲噶。
1: 不过就算啲专家话，就算啲外卖袋冇甲醛咧，都唔建议大家囤积啊，尤其喺屋企里边。佢话呢啲外卖袋喺生产、运输、储存嘅过程之中咧，都有可能会黐到大量嘅细菌或者污染物。咁另外咧，啲商家尤其喺打包嘅过程之中咧，你有时打包台上面嗰啲卫生环境，你都唔知道干唔干净噶。仲有一样嘢，佢系经过外卖员啊送到你手上噶嘛。好啦，佢外卖员嘅储物箱咧，佢有冇装过其他啲食物啊、药品啊或者生活用品？咁彼此交叉会唔会有啲污染咧？又或者个外卖箱里边会唔会残留住一啲即系整写咗嘅送汁啊，或者系遗留嘅杂物啊，又唔经常消毒清洁啊？咁你个袋放喺佢嗰度都有可能系交叉污染喎、
0: 啊。如果我唔讲过，我唔知
1: 道。真唔知
0: 道。系嘛？正正话啦，今晚收工翻去全部掉嘅。
1: 系咪家家户户原来都有一啲、
0: 啊？可能放咗屋企好耐啦，有啲攞嚟屋企啊，啲细路仔放嗰啲咩嘅玩具啊。
1: 因为佢细细个啊嘛，方便啊。仲有得黐咁样，唔会啲嘢倒晒出嚟，几方便嘅嗰啲。阿风之声话弊嘅了啦，咁我买嗰啲速冻。

0: 要用个药，该要掉就掉啦，唔好话即系话怕嘥咗佢，系嘛？唔建议长期囤积或者反复使用呢啲袋。啊、你知道之后啦，尽量咧就即系装嘢，唔好搵呢啲袋就系噶啦。
1: 好心啲商家啦，我钱都俾你赚咗啦，我都愿意买你个品牌嗰啲嘢啦。你何苦收咗我钱，仲要送呢啲咁嘅，咁咪容易污染嘅，伤害我健康嘅嘢俾我咧？
0: 怪就怪在啲检测部门啦，系嘛？咁你嘅职责未尽到嘛？
1: 我钱啊使咗啦，你仲要锯我一刀啫？
0: 除咗呢啲咁样嘅保温袋，仲有一样嘢，我哋日常生活中啊，仲有好多啲。含有啲微塑料啲日用品，我哋节目之前讲过噶，即系所以养生从小小节做起啊。你比如一次性啲纸杯，清洁海绵攞嚟洗碗嗰啲啊，塑料砧板、防晒口罩，仲有咧嗰啲嘅画咗有痕迹嗰啲嘅分黏膜，即系嗰啲我哋讲嘅，所以我屋企嗰啲分黏膜真系冇用。塑料外卖盒呢啲冚唪唥都要警惕，同埋尽量减少使用。因为它的微塑料是直径啊，细过五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塑料火粒，它有时细到咧就微米级看不到嘅，纳米级嘅。它的来源咧只有咩？一个就是大块塑料分解产生嘅，慢慢融一融咁啊，好细。另一种是人为制造的，即系喺产品里边就加咗呢啲微小塑料粒，俾啲化妆品里边啲磨砂火粒啊，或者牙膏里边嗰啲微料嗰啲塑料。微珠，都有呢种嘅，
1: 所以咁生活之中好多嘢都有、啊，
0: 好有，
1: 即系好多日用品，仲要你生活之中日日面对嘅嘢。
0: 佢呢种嘅微塑料咧，喺我哋对我哋身体好多啲器官啊、组织，佢都有积累嘅，比如脑啊、大脑里边啦、心脏啦、肺啦、肠啦、肝脏啦，甚至骨髓。佢细啊嘛，佢通过我好多途径啊，比如呼吸啊，或者系食用，或者系一啲皮肤接触。啊！佢都入曬去嘅微塑咧，佢對我哋消化道造成損傷好犀利嘅，又破壞我哋啲胃腸道嗰啲微生物菌啦，係嘛？引起嗰啲腸道疾病啊，加重胃病啊咁。所以呢啲嘢又刺激肺部咧。
1: 方志胜话：咁真系生活处处都有可能有个陷阱，叫我哋啲老百姓点样去躲避呢？
0: 监管部门对呢啲咁样，如果系发现嗰啲，应该开始制止，应该要去进行呢啲动作先得啦，系嘛？
1: 其实每日咧喺城市里边嘅话，使用呢啲嘅叫做系袋啊，嗰啲保温袋大把啦，尤其系送奶茶又好啦，或者中午嘅时候咧，我快餐点个外卖，你有可能都会面对呢啲袋嘅。
0: 冇，如果一送咧嚟。之后马上拿就掉系啦，
1: 啊！但系
0: 掉咗，但系掉咗咧，亦确实对环境有冇影响又唔知啦，啊！咁呢啲咁嘅甲醛嘅嘢，唔系一两个嘛？如果全国使用嘅话，你会一几多个？我唔知啦。
1: 阿通记话：我都有一个啊，仲谂住去买海鲜嘅时候用。老官窑话：哎呀，郭 Sir， 我仲长期保存。
0: 咁系，咁你都几好手尾嘅，讲明啊。
1: 阿健仔话：你买个生日蛋糕咧，佢都会有个咁嘅袋用嚟装噶。
0: 系咯，啊，个个认为都系 OK 噶啦。系咪装翻去咧就唔紧要嘅？装完之后你就唔好用啊，系噶啦，唔好放屋企。
1: 唔好反复用。
0: 因为甲醛咧，佢慢慢释放啊，就好似相当于屋企买咗个家具，吓、因为佢固定喺屋企噶嘛。咁嚟屋企阿 B B 啊，啲细路仔啊，我可以吸呢啲咁嘅甲醛，如果超标咧，咩白血病啊、甩头发啊嗰啲咁嘅嗰啲嘢啫嘛，可以溶于血嘅。
1: 哇，睇下
0: 一类致癌。
1: 等今晚翻去我抄下屋企先，如果有嘅话，林林声劈晒佢啊！
0: 唉，讲下，我屋企都有个，唔知嘛。OK， 咁啊，总之咧，知多啲就醒目啲系啦吓。
1: 系
0: 咁啊，解决咗就系啦。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2: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3: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2: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0: 首轻快的歌曲叫做《披星独行》啊，将陈慧娴一只嘅旧作品啊，听住呢啲歌好快脆嚟到四点十一分啊，最后一 part 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啊！我见到大家咧依然喺度倾紧偈嘅吓，咁、见到阿、通记咧影一张相上嚟啊，呢、这个就系保温盒啊，保温袋啦，个上面呢啲啊，就系呢啲啦。
1: 佢最主要就系呢啲银色嘅，佢需要用嗰啲胶水啊，嗰啲黏合剂啊，嗰啲好平嘅黏合剂就有可能存放，即系散发嗰啲甲醛啊。
0: 嗯，阿英话：，哥 Sir， 哎呀，我长期啊嗰啲保温咩话保安啊，我揾下有两个啊，我快掉咗佢咯。
1: 系，凡星话装奶茶嗰啲有冇啊？因为我仔仲话好好睇啊，留住快喺屋企摆住啊，快啲掉咗佢先。佢又唔系个个都有嘅，只不过你就即系你唔敢担保。究竟哪些有哪些没有，我们普通消费者很难去区别咯。
0: 健仔说，那些塑料水杯有没有那些东西经常用来装水喝？我见你都不要用、这些水杯了、水杯很差的，有些很薄的、而且这些、那些微粒、那些塑料微粒特别多、
1: 有一些大牌子的塑料杯呢，它会专门写着不含双酚 A 啊，跟着、怎样怎样、那些质量好的可能会好一些，但如果塑料水杯是不是需要一段

0: 段时间，即系你见到佢有啲破损或者有啲开始有啲磨损，你就马上平。
1: 老实讲，尽量减少用塑料用品。佢啲微粒就系会产生，佢本身就塑料。你啲如果热水一放里，我啊嗰阵时唔知咁，好多人你用啲塑料水，佢又冇温水，一放啲热水落去倒里又饮唔到啊。咁你热水放落去，佢好多微粒就出晒嚟噶啦。咁你饮嗰啲塑料微粒噶啦。嗰啲系慢性自殺症所謂，所以呢啲塑料水杯盡量少用嚇、啊，最好用咩呢？要摸就係不鏽鋼，要摸你就係用嗰啲嘅
0: 陶瓷
1: 杯嚇，穩陣啲啦。尤其你飲水唔係話一兩日噶嘛，你日日飲噶嘛，係咪先？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出去消費啊，不知不覺之中好多嘢我哋唔知咧，哎呀，咁上過一次當啦，咁你記住咯噃。咁所以有時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想啊，見到呢個又係唔掂，嗰個唔掂，我哋可唔可以投訴一下咧？咁樣。投诉咧，其实咧喺我哋嘅消费嘅市场里边咧，其实好多嘢，如果系遇到啲唔公平嘅嘢，就可以投诉嘅。
0: 嗯，
1: 你比如好似依家有啲人咁样去外卖或者去餐厅嗰度食嘢，食咗食出啲异物出嚟，只乌蝇或者食咗只咩头发啊，或者食一啲咁嘅嘢出嚟，系嘛？咁啊，到底点样投诉咧？近期呢啲新闻都咁讲啦，就喺餐厅食饭自助餐嘅时候啊。系嘛？喺个蛋挞嗰度有一块透明嘅嘢，咬下咬下先发现原来玻璃喎，唉！咁所以有时咧就买啲泡面翻嚟煮一煮一下，哎又发霉喎，系嘛？即系其实呢啲事情都会有。咁遇到呢种情况咧，作为消费者要维权嘅。咁点样维权好呢？其实有啲嘅投诉电话咁同大家亦都可以讲讲嘅。
0: 咁如果喺商家，即系譬如话你系出去食饭嘅，你就喺现场嘅话，咁直接肯定同现场嗰个店家去直接沟通啦。因为如果你食出任何嘢，嗰啲异物又好咩 ，kili kili 好，呢啲系属于明显嘅食品安全嘅问题。咁你第一步就肯定同商家，即系你反正你喺现场啦，第一步就肯定同店家去沟通先。记得沟通嘅时候咧，影相录低，保护现场嗰啲证据，将嗰啲异物啊、商品啊，即系你食嗰啲食品啊，全部保管好，呢个系后续维权最直接嘅一个凭证嚟嘅。
1: 冇错啦，
0: 如果证据固定咗先，
1: 如果真系都搞唔掂咧，佢又倾唔掂嘅话，你就可以有几个渠道嘅，有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住嘅，可以有个叫消费平台嘅投诉嘅，系嘛？如果你喺啲外卖嗰啲平台落单嘅话咧，啊，咁啊，你如果真系有你食出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咧，你可以拨打12315嘅。或者是登录全国的12315平台的。这个是作为什么市场监管部门统一的消费投诉。记住了 ,12315、你直接上去那里就可以就去
0: 投诉。
1: 去投诉他。
0: 12315除了是通过电话你可以投诉之外，原来他在微信、支付宝有一个12315小程序。这
1: 个也得。
0: 是的，这个小程序是可以提交的。你可以将涉事商家的名字、地址，究竟出现了一些问题，还有那些证据的相，你记得保存好的证据一起上交，他就会通过他当地的管理部门 去处理的。
1: 如果谈不定那肯定这样，是吧？
0: 是。
1: 咁所以咧，我哋平時咧，即係希望消費咧，能夠大家都能夠即係透明啦，大家係嚇公正啦，同埋唔好遇到啲咁嘅情況係嘛，咁肯定要解決噶嘛。咁所以咧，食品安全咧，關係到健康啊，必要嘅時候真係我哋都唔好猶豫，一定要求助啲專業嘅渠道先得嚇。比如你食嗰啲嘢唔舒服，你唔去理咯，梗唔係。你應該如果唔舒服，去醫院睇嗰啲保留好病歷添啊，啲票據添啊，係嘛，即係維權用啊嘛。咁所以咧呢样嘢咧，作为消费者亦都知道系点样去做先得吓。OK， 咁啊睇啲时间咧都差唔多啦吓，今日亦都系同大家倾下，倾足两个钟头啦。半真假话咧，上几日啊打算用嗰啲胶盘啊嚟发芽菜嘅，谂谂下后嚟冇用啦，用咗细嘅时候买嗰啲瓦盘啊嚟发芽菜，系啦，咁啊稳阵啲啦，系咪？
0: 我发觉咧，而家用下咧，都系用翻天然嗰啲。你话浸脚，你用翻以前嘅木桶，你就用翻木桶啦。你食嘢嘅话，用翻啲钢瓦，用翻啲陶瓷，你就用翻钢瓦陶瓷。即系用下，你就觉得以前嗰啲确实系好啲嘅，即系习惯嗰啲。
1: 一加一话啦，呢个比较现实嘅问题。嗰啲小 BB 好难避免喎。
0: 嗯。
1: 一出世咧就要用奶瓶，啲奶瓶咧就好多都系塑料嘅。佢当然咧，依家啲塑料有一种叫做咩话？食品级嘅
0: 食品级嘅塑料，
1: 食品级嘅水壶啊，啲咁嘅嘢嘅。但系呢啲唔等于佢冇微塑啊， 系嘛？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只能个量嘅问题啦。
0: 其实如果系小 B B 嘅话咧，你为咗安全计算啦，咁奶樽佢有玻璃材质噶嘛，虽然略微重一啲，咁啊可能妈咪要辛苦啲或者爹哋要辛苦啲，但系相对嚟讲就会安全一啲。

0: 佢嗰个瓶身系玻璃材质，咁当然个奶嘴咧就系都系食品级噶啦。但奶嘴你一段时间咧，你就要需要更换玻璃奶樽。仲有一个好处咧，就系你每晚消毒嘅时候咧，相对嚟讲会更加容易一啲咯。
1: 冇错吓，即系自己
0: 尽量自己衡量啦，系啊，
1: 自己做得稳阵啲啫吓。咁所以生活上好多嘅细节其实系养生嚟嘅。即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咁冇办法噶。咁你话一两次冇问题嘅，人的身体始终佢都有
0: 可以正常的代谢，
1: 代谢排出嚟嘅问题。之后你长期使用某啲嘢嘅时候咧，就好难讲啦吓。有咁嘅意识就系啦。好啊，咁啊，今日咧都系多谢大家的支持同埋点赞啦。我哋嘅节目嘅嗰段落吓，最后都整翻只歌俾大家收听啦。中秋快到啦。中秋我哋通常想乜嘢多系嘛？
0: 梗系望下个月光光啦！
1: 我啊中意睇下月光里边有冇个嫦娥噶喎。细个咧，我哋啲屋企人成日讲啦，嗰个嫦娥啦，喺度飞出嚟啦咁样。
0: 哇！睇嚟你只眼睛都几好喎，唔系1.55都5.1噶咯。
1: 细个嘛，不过你咪话喎，听佢哋咁讲，睇下睇下，确实又真系个嫦娥咁嘅样噶喎。
0: 真系睇到嘅咩？
1: 有个日啊嗱，嗰、那个咪月老咯，那个驼晒背啦咁住，你又讲得系噶喎。
0: 咁我桂花树你又望望到咧？
1: 你只要话有就似噶啦，所以带出呢首《月影》结束今日嘅节目，听日见。

0: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贺数倒计时。
3: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3: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4: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5: 946路况。
6: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马路段收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上方向，南海大道桂江立交往和顺方向，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双方向，南二环勒楼路段往南沙方向，以及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7: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5: 大家好，我袁君啦。就喺上星期咧，保险行业出咗一件大事。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咧公开征求意见紧。嗱，现行嘅保险法上一次修订咧，仲系2015年啊，已经11年过去啦。咁今次嘅大修可以讲嚟牵动咗每一位嘅投保人嘅神经。 咁而其中热度最高嘅就系大家关心嘅话题，就系存咗近两年嘅保险业系咪要彻底打破刚性兑付啦？呢件事咧，呢种讲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嘅3月，当时咧有媒体嘅报道话，修订中嘅保险法咧可能会新增一条规则，如果被接管嘅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或者要进行保险业务转让，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作出合理变更。哇！呢、这个消息一出，当时大家讨论纷纷。在我哋普通嘅市民嘅认知当中咧，保险合同就系白纸黑字，喂，约定好嘅利益应该要足额兑现啦。再加上当时咧市场利率持续下行啦，唔少嘅中小保险公司嘅风险咧就暴露出嚟。好多人的心入边咧就担心，唔通自己手入边嘅保单未来可能会被随便更改？保险嘅刚兑属性究竟仲有冇咧？咁而今次正式公布嘅征求意见稿入边咧，其实就有一条嘅内容同呢个咧相关噶，亦都同大家读一读网传嘅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更改嘅呢一条，而家喺意见稿入边嘅表述，其实咧仲未出现喺咧正式嘅草案当中。亦即系话，从法律条文层面咧，保险合同嘅契约效力依然系受到严格保护嘅。亦都喺呢一个意见稿当中睇到吓，冇任何嘅条款去赋予监管或者机构随意调整保单约定利益嘅权力。单从呢一点睇咧，所谓嘅直接打破刚兑咧，我认为咧系唔成立嘅。唔单止系咁啊，大家所熟悉嘅长期人身险保单强制转让制度咧，亦都被完整保留落嚟。按照草案嘅规定啊，经营寿险、年金险、长期健康险嘅保险公司，如果出现撤销、破产嘅呢啲重大风险，要退出市场嘅，佢所持有嘅保单以及对应嘅责任准备金，必须系要整体转让俾其他有同类业务资质嘅保险公司。揾唔到自愿接受。

0: 嘅监管部门咧就会直接指定公司嚟接盘噶啦。同旧版保险法相比，今次咧就系将年金险啦、长期健康险啦纳入到强制转让嘅保护范围，其实反而保障嘅呢个面啦更加阔一啲。简单啲嚟讲，你手上面攞住嘅长期保单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嘅倒闭而凭空作废，一定会有下一家嘅机构咧跟住去履约嘅。听到呢度，好多人咧就觉得，诶，系咪松一口气咧？咁诶，即系同以前一样，系咪有一个绝对性嘅兜底咧？不过其实仲系有变化嘅，因为咧今次呢个法律嘅调整最核心嘅变化就系隐藏喺咧保单转让嘅背后。佢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叫做限额救助的原则，也就是保险保障基金不再是无限兜底的大金主了，超出限额的部分可能投保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损失。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对我们保单的实际权益影响有多大？下一期和你继续拆解。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全，开始问用什么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了很多了。去超市买东西都成日要看配料表，吃落肚的东西都要看成分。种植牙是种落你的牙骨里面的，一样道理，是要跟你一世的东西来的。今天我们邀请到蟬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跟大家一起谈一谈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陈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3: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4: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儿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3: 即是说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有就种了进去啊？
4: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3: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4: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3: 就好比拿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4: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3: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缺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4: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 要追问是瑞士视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3: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还有啊，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呢？
4: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3: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中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去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4: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3: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呢又怎么解决呢？
4: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度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3: 讲得好，今天多谢陈希望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的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的时候，相信在关键的时候都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7: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6: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7: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8: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9: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8: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9: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8: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2: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1: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咧。
3: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5: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4: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5: 优惠价39蚊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5:00，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946路况。

0: Cindy 咧就睇下路面方面嘅情况啊，咁啊见到啦，缓慢嘅路段咧系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咁以及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都系有慢嘅。海办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禅滩路嘅博爱路口双向，105角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嘅方向，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嘅方向，现时亦都唔系咁好行嘅。仲有咧就系高赞大桥往容桂嘅方向，以及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向，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往南沙，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现时都要你收收油。如果大家需要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1: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2: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1: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2: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3: 九四六天气报告。
0: 现时室外温度都仲有33.5度左右啊，同寻日同一时间系差唔多。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嘅，吹3级嘅偏北风，气温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90%。而听日啦吓，系白天时间雷阵雨转多云啊，吹3级嘅偏北风，气温24度到33度，而相对湿度50%到90%。
3: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

0: 台马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听节目嘅同时，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PP， 揾到花生呢一栏，然之后第一个直播间就系946嘅直播间，入到嚟可以先打个卡。见到啦，今日喺打卡嘅名单当中啦，包括有雨后阳光啦、百事通啦、盈姐啦、顺德李生等等，欢迎晒。入到嚟咧，亦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倾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就系讲到啦，喺福建嗰边有一个小区啊，咁有一位嘅张生咧就向媒体反映啦，自己使咗钱买嘅地下车库啊，20年嘅使用权已经咧就停放咗新能源汽车将近2年嘅时间啦。咁啊，但系无耐之前咧，小区就突然之间发起咗个叫做咩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嘅通知，咁啊令佢觉得咧好疑惑，哇咁搞法！有咩依据呢？原来是小区的业委会啊，向就是小区物业就发了个通知，就说为了保障小区业主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经全体业主表决啊，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地下车库，以及禁止在地库安装充电桩的决定，就说他们是已经通过了。表决的参与户数有659户，其中同意的有615户。咁你对呢单嘢又点睇呢？咁其实呢投票同意同唔同意呢都好容易明白㗎啫。啊，冇新能源汽车嗰啲住户就用投票拒绝嗰啲有新能源汽车嘅住户停步车入车库。咁搞法其实有冇道理呢？咁同埋其他业主嘅所谓担心啊，其实你又觉得可以点样解决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佛山街一起倾倾。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呢个时候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哋嘅热榜内容啊！

热榜当中首先关注到的会有股市， A 股收盘科创50高开低走，跌0.69%。今日 A 股三大指数收盘是涨跌不一的，沪指咧涨0.28%，深成指咧涨0.15%，创业板指咧就系跌咗0.14%，咁而科创五十指数咧高开低走，跌咗0.69%。另一个话题啊，多位嘅网友发视频就话自己高考数学咧好劲，130几分嘅。咁但係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嘅开学考呢、這个数学考试当中呢，就淨係考得嗰10几分。有一位嘅学生就讲到啦，开学嘅考题呢就唔係话高考嘅内容，基本呢全部都係竞赛题嚟嘅。咁而有一位同学呢就话宿舍里面最高分嗰个都係得33分。佢嘅排名呢就係404名。咁而呢次参加考试嘅学生一共呢就係5800几人。由此可见，学校呢真係想通过呢一场嘅考试筛选顶尖嘅人才。呢位同学就话佢觉得呢一个机制本身係冇问题嘅，係自己暑假嘅时候准备得唔够充分。另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呢就在今日开始至到13号在北京方面举行。一家三口单人窝只是点一份，还要大闹餐厅。这件事发生在重庆，餐厅的店长告诉澎湃新闻听，就说他们餐厅就是经营自助的酸汤火锅，就是一人一窝的，未超过1米1的儿童是不收费。店里面有多张的标识都是提示顾客，就说我们这里就是吃一人一锅的了。而这一家三口只是点了一份的小火锅，就餐过程当中，男子就叫服务员帮他加多一箱的筷子，服务员提醒就说如果需要用餐的话需要再点一份，但是这名男子就不愿意，跟他老婆在店里面大吵大闹，并且辱骂服务员，那这间店就报警了。民警调解过程当中，这名女子是拒绝不接受民警的调查，大声就闹店员，引发群众的围观，阻碍民警的执法，并且还要辱骂指责处境的民警。这名涉事女子因为阻碍执行职务和公然侮辱他人，是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的。而她老公亦都因为公然辱骂他人，被警方处以了行政处罚。即如果消费者觉得这间店的规则不合理，其实可以不消费，亦都可以食完你该投诉就投诉，该差评就差评，但是大吵大闹还侮辱民警，那就很理亏了。拘留的日子里面，不知他可不可以想清楚一个成年人应该怎样遵守规则和尊重他人呢？另一个话题，6G 基站、6G 智能手机要来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当中就提出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启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的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建设，和 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的韧性。咁啊，布局紧嘅啦，咁啊，几时嚟同埋大家几时用得上咧？我哋可以期待一下。仲有个话题咧，同女足相关啊。U20嘅女足赢波之后，致谢看台唯一嘅中国球迷。喺9月7号晚，中国嘅U20女足系5-0咧，就系大胜咗对手啦，取得世界杯嘅开门红。咁而有一位嘅留学生李子健咧，系即系为咗去到咧，就系波兰方面咧，就系撑我哋嘅中国队，系辗转多国啊，咁啊成为看台当中唯一嘅中国球迷。比赛结束之后，女足的姑娘们是集体向她鞠躬致谢。而这位唯一的球迷李子健现场见到她是激动地落泪。再来关注昨天我们的互动话题，4岁男童被指就是触摸女性臀部的事件，当时女子账号已经是被禁止关注了。简单回顾事件，湖南一名的女子就说自己被4岁的男童摸了 pat pat，

或者拍视频道歉啊，咁啊而咧就同埋咧亦都系唔肯咧就系伤痕嘅。双方咧调解咗三次都未倾掂，女子咧就话要走呢个诉讼嘅流程。最新进展就系呢名女子嘅抖音账号已经系被禁止关注，而佢嘅微博账号咧亦都系被站方开启咗一键防护，即系话咧冇办法再关注到佢啦。之前咧，《消商晨报》嘅报道仲讲到呢一名嘅女子咧，就话因为男童颈部嘅伤痕而心软，但系之后咧佢自己就失眠焦虑。咁而面对咧网络上边话佢黐流量嘅质疑，佢就回应话：我就系做自媒体嘅，当然希望流量，但系唔会被流量咧就即系搞到自己颠倒黑白。有律师对呢件事咧就讲到，呢位女子嘅处理方式咧就系有越界嘅嫌疑，后期咧就系继续混淆触碰同埋摸嘅概念，以被男童摸 pat pat 为口径去发布视频咧，可能系涉嫌寻衅滋事添。再嚟关注翻啦，佛山本地嘅一啲热门话题啊，其中呢一个各位老师留意啦，老师落班未啦吓？九月份开始，佛山多个景区是推出教师的专属优惠。九月份的整个月，教师持本人的有效教师资格证或者是教师证，可以免费参观南丰古造的景区，而随行的亲友是享受半价的优惠。南海影视城景区九月逢星期三以及是九月十号的教师节当日，大门票以及是园内的专项游乐项目都是享受半价。这个呢话是面向所有的市民的。还有呢欢乐海岸 Plus 九月五号至到二十号，教师攞住教师证可以呢就是免费乘坐顺德眼的摩天轮同埋免费游玩当中那个水世界。随行的两名亲友亦都可以享受到摩天轮和水公园的五折优惠。而和美术馆方面讲到，九月份开始老师凭有效的工作证就可以免费参观。还有李小龙乐园是九月八号至到九月的三十号，教师凭本人的教师证就可以免门票游玩了。其实这些都是那个免费期足够长和足够有诚意的。即是我们如果发现有一些只是教师节当日说免教师票那些，我们是基本上是不会读的。即是没有拿出诚意还想获得关注和额外宣传的话，我们是绝对不提供这样的机会的。当然今年呢我们就未见到佛山有这样的地方，其他地方呢也都有些景区是这样做而被大家批评的。另一个话题，佛山新增两家获得锦鲤出海资质的企业，经过审批成功攞低了就是锦鲤合法出口的相关资质，实现了就是三水锦鲤产业合规出海零的突破。佛山市首个供水领域的消费维权服务站就在禅城区的供水有限公司的高新营业厅当中是揭牌，是佛山供水行业推进源头治理和优化基层维权服务的一个创新的举措。禅城石湾的和光美术馆正式就成为禅城区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一个特约的颁证点。预约颁证点只是提供颁证仪式的服务，就不办理结婚登记的。所以如果你说想在这个地方靓靓地去做这个仪式的话，新人需要先在婚姻登记处完成了法定的手续，然后再预约去到就是参与现场的颁证仪式。喜欢看球的朋友可以留意翻啦，今年的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的全明星赛，继这个粤港澳的篮球邀请赛将会在9月12号至到就是13号在东莞的长安体育公园那个体育馆里面举行的。到时亦都会有一些就是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副理是会受邀去到现场，详情可以关注广东发布当中的推文。还有一宗事件亦都是街坊当中流传的，就是佛山公交站上边就是上演了暖心帮扶的一幕。

在禅城的福禄路公交站台上边，有一位咧就系腿脚不便的老伯赶车的时候咧，就不小心咧就跌倒在地下。135路公交车司机招冠业睇到之后咧，即刻系停车上前扶起呢个老人家，我哋为佢点赞。好啦，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咧上到嚟一齐倾倾，就系关于福建有一个嘅小区，通过业主投票就话唔俾新能源汽车停入自己已经买好咗车位嘅地下停车库，呢件事你又点睇咧？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周慧思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啦，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6: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10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4: 我听。
9: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0: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吓？咁啊，讲翻啦，4岁男童啦，唔觉意咧碰到女子 pat pat 嗰单嘢吓。Lily 的日常咧就话，从来冇听过有医疗费产生，点样有医疗费咧？祝君健康话，唔觉意碰到个 pat pat 会产生医疗费咁样。咁啊，睇翻啦吓，咁啊，海报新闻咧当中系咁样讲嘅啊。咁呢位女子咧就话自己好委屈，因为咧件事发生之后喺理论过程当中咧，佢系出现咗呢个呼吸性碱中毒，系被咧呢个救护车咧送去医院嘅。咁啊之后经过啲简单嘅检查之后咧就出咗院。咁啊就话咧后续对方系将77元嘅呢个医疗费，即系包含呢个身体检查费咧，就转到咗民警手上再转俾佢咁样。呢个医疗费系咁嘅意思。咁而咩叫呼吸性碱中毒呢？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叫做激度咧，就系叫做呼吸加速啊，甚至乎系有一啲嘅心慌头晕咁样嘅情况出现。咁其实就系因为呼出咧太多嘅二氧化碳，咁啊令到血液当中嘅酸碱度失咗平衡，就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呢单嘢应该仲有后续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咁啊，呢个时候咧，先关注翻啦。同样喺网络上边，尤其喺佛山本地咧，就好多朋友仔点赞同埋关注嘅一件事， 就发生喺呢个月初啊，喺佛山咧有一件其实都几细嘅事，但喺网上啦都引起唔少波澜。就系一位便利店嘅店主阿叶生，因为咧生意唔多好，咁啊加上咧就三个小朋友开学啦，就花销比较大啊，咁啊就拖欠咗房东嘅租金。咁啊当房东上门咧，就应该系睇下佢情况点啦。咁啊佢就好小心翼翼咁恳求嗰个房东就话：哎呀，即系可唔可以宽限多几日咧？冇想到房东唔单止当场答应啊，仲数码咧就俾咗咧佢喺即系呢个便利店里边攞咗嗰个嗰条香肠嘅钱，但系咧收款嘅嗰个音箱播报咧就话兜争两万元咁样。原来呢两万蚊咧系房东转俾佢，俾店主咧就系暂时救急嘅。根据呢位店主讲到啦，呢位房东啦，自己亦都经营住咧多家嘅烧烤店，咁啊因。

0: 因为生意不是那么好，已经缩减到得回一家店了。所以这位房东也很知道个体户做生意的艰难。咁啊，原本啦，呢位店主都以为佢净系俾嗰个敲抢嘅钱啊，冇谂到咧系20,000元嘅转账。呢个戏剧性嘅反差咧，亦都可能系呢件事咧迅速登上热搜嘅其中一个原因。咁而呢件事点解会咁触动人心咧？可能因为我哋见过太多相反嘅故事啊。因为喺呢个叫租屋市场上边咧，之前咪有一单好劲嘅叫咩提灯定选，都系啲嘅刁难啦，啊喐啲就话咩断水断电啊，催交呢个租金之类嘅，啊甚至乎咧押金又被考纳名目咁样克扣啦，各种嘅纠纷。所以房东同租客之间咧，好多时候咧只系剩低一纸冰冷嘅合同，同埋彼此啊提防嘅一啲计算。但是在之前这么多案例的情况之下，佛山这位房东他的选择就很珍贵了，他看到了租户的困境，而且这个不是施舍，是一种共情。同埋呢，即係据我哋一啲去采访嘅同事呢，即係前期嘅了解就话，呢位房东其实之前已经为呢位店主呢降租咗几次㗎啦。有人就话呢20,000元佢俾佢嘅呢就唔係一种嘅一时冲动，而係呢一直以嚟嘅一种嘅体谅。佢俾嘅唔係一啲叫做暂时周转咁简单，而係可能係一个家庭继续呢支持落去嘅一啲嘅希望。其实啦，咁啊三个学生同时开学，对一个资金周转出问题嘅家庭咧，可能真系几难过嘅一关。咁而呢位房东嘅20,000元，托住嘅唔单止系一个爸爸唔至于喺孩子面前崩溃嘅尊严，仲系一个便利店唔至于关门倒闭嘅生计啊！咁啊，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嘅年代，人与人之间其实最珍贵嘅，往往就系呢一种我懂你难处嘅共情。咁而呢位佛山房东咧，系用自己嘅行动话俾我哋听，契约之上其实仲可以有人情，计算之外仲可以有温度。所以咧，亦都希望呢一位嘅店主同埋呢位嘅房东，生意可以慢慢好起身，希望总系喺我哋嘅前边啊！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家有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946路况，
0: 6点钟过咗啦，咁啊，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包括有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至到桂华隧道嘅双向，桂华路往虎井路段往石井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灰旗路分江路口、文华路口嘅双向。祁隆大桥往石湾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还有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禅滩路的博爱路口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洛龙大桥往龙岗的方向，龙州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现时都不是那么好行。还有高速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双向，南二环的李家沙大桥往伦教方向。落班路上需要查路况、报路况，都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

0: 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5: 继续啦，翻返嚟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刚才讲过啦，佛山好房东啊，一盏茶咧就话啊，房东都系人，当然啦系有好多好人噶啦。其实真系噶，佢应该唔止系一个吓，咁啊包括啦，好似广州之前都有一个嗰、那个叫便利店啦，同样都系啦，房东都系不断喺度帮紧啦嗰个租户嘅。咁而之前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粤语博主咧，亦都拍唔少嘅段子咧，就系嗰啲包租公咧，就会各种见到你有各种嘅困难，就会即系宽限你嘅房租啦，甚至乎系免租啦等等嘅情况都有。咁呢啲情况有，但系咧就唔系话有问题，房东一定要免租或者点嘅啊，亦都唔可以咧反向去咁样要求每一个嘅房东吓、啊，房东亦都有啲系生活啊需要系。调整嘅啊，再嚟关注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咁啊就系、是、啊有一个嘅小区福建嗰边嘅，咁啊就啦就贴一张嘅公告出嚟，就话啦唔俾新能源汽车开入小区嘅车库，咁啊搞到其中有一位张生啦向媒体反映啦，就话哎车库嗰个车位啊，我使钱买嘅，买咗20年使用权嘅，已经停咗2年新能源车啦，最近话唔俾停，有冇搞错？原因呢就是最近小区发布了一个的通知，就说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是源于8月份的时候，小区的业委会就发出一张通知给物业，就说为了保障本小区的业主人身以及财产安全，经过全体业主的表决，禁止新能源汽车进入地下车库及禁止在车库安装充电桩的决定已经是获得通过了。参与表决的大喇喇有659户，而同意的占绝大多数有615户。咁但係问题係剩低啊嗰40多户唔同意嘅，咁当然啊好可能就係买咗新能源汽车，甚至乎係停开嗰啲啦。好似嗰位报料嘅业主咁，洗钱买咗20年嘅使用权啊，放咗近2年啦，突然之间话唔俾入。物业嘅解释亦都好直白，就话驚爆炸。呢、這个小区呢2009年起嘅，咁消防设施比较老旧，咁而可唔可以升级改造呢？可以，但是冇钱。当地的12345热线的回应呢亦都令人好无奈，就话啊咁我建议你走司法程序咯。咁物业以600多户业主的恐惧啊嚟呢就出咁样的一个通知呢，其实亦都唔系突然之间抽起条筋嘅。因为今年的4月份，当地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呢有一部新能源车就系起火，有6部车呢都跟住烧成得返个壳。因为地下车库是封闭的，电池起火又猛，扑救又难，咁所以周围的小区的人见到个个都心慌慌啦。咁但係恐惧係正当嘅，咁唔等于禁令就係正確㗎吧。法律嘅层面，多数人嘅投票係唔可以剥夺少数人嘅合法权利嘅。嗱，张生佢通过合法嘅途径买咗车位20年嘅使用权，協议当中呢係未约定禁止停放新能源车嘅。咁而民法典第280条当中呢就明确咁规定，业主大会或者系业委会嘅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嘅话呢，受侵害嘅业主系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嘅。615户嘅赞成票其实系冇权令到少数新能源车主为咗全小区嘅安全焦虑而去埋单。 咁而喺治理嘅层面，惊爆炸三个字咧，其实亦都掩盖咗咧太多应该做而冇去做。

0: 护嘅嘢。而且咧，根據翻咧2024年應急管理部等等權威部門嘅一個數據顯示，燃油車起火嘅概率咧就係每萬部車咧有5.2部係起火，咁而新能源車咧係每萬部車咧只有1.72部起火，即係話其實燃油車起火嘅發生率咧係新能源車嘅3倍。亦即系话咧，真正嘅风险差异咧，其实系源于呢个消防设施，而唔系车本身，更加唔系燃油车，亦或系新能源车。呢个小区嘅停车场嘅排烟啊、喷淋啊、报警啊、防火分隔啊，呢啲嘅升级设施咧，一样都未喐过啊。咁啊，就算新能源车唔俾停，但系其实个问题依然都摆喺度，即系好话唔好听，万一边部嘅燃油车起火，一样都系一镬熟嘅啫。咁而随住呢单嘢被广泛讨论啦，喺9月8日，当地嘅城管部门就回应啦，就话呢个小区嘅禁令已经系暂停实施，涉事嘅物业咧亦都系被约谈，多个部门咧将会系协商解决嘅方案。所以其实真正要做嘅咧，就系依法启用维修资金改造翻呢个地下停车场嘅消防设施。是政府部门呢就是出标准啊，俾补贴去支持呢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啊，抑或是呢就引导啲车主去买足一啲嘅商业险啊，推动物业投保啊，一啲叫做公众责任险等等，呢啲都是可以去諗嘅办法。而呢啲嘢都唔做啊，而係呢出一纸嘅禁令，假装呢个风险唔存在，其实呢呢啲嘅做法就叫做掩耳盗铃。即既唔合法，亦都系唔合理啊！
1: 今日表情包，
2: 好嘢，点赞，狂赞你！
3: 9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呢对外发布了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里的历史经典产业呢，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呢是一个大问题，我自认呢没有能力谈论，但我想从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呢说一说。简单说，诸如丝绸、茶叶、瓷器、文房四宝等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呢，最根本的呢是离不开消费者的消费的。这些产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换句话说，也就是其产品呢是内涵文化价值的，而任何内涵文化价值的产品，一方面消费者不太容易呢去研判其价值，另一方面其价格呢理论上应该不会很便宜，换句话说，这类产品在今天其实呢是不应该走快消品的路子，而应该走高端路线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事实上呢又难免会给消费者造成一个消费时的困扰，即常常是心里呢没底的，不知道我所购买的呢是否物有所值，会不会成了冤大头。鉴于这种消费困惑中，我就会觉得呢这种消费呢其实很累人，于是呢我更可能的选择呢就是避而远之，图个省心省事。这其实呢背后有一个品牌打造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内涵文化价值的产品呢，消费者在消费时呢可能考虑的就未必是产品的实用价值，优先考虑的更可能是其历史人文内蕴、精神承载、情感满足、情绪需求等等。简单说，这物件呢我买来未必就是要用，反倒更可能就是拿来呢做个摆件儿，或者拿在手里把玩把玩，说俗一点就是拿来附庸风雅的，或者你就说我是假装自己有文化，我也不反对。精神文化的消费呢，其实大约总是要先从一个伪字出发，也就是假装呢我懂，伪久了慢慢也就真的懂一些了。最后呢想说的是，让消费者消费恐怕还是首先要让消费者呢不再那么累，这其实呢是一个市场是否规范的问题，倘若假货满地，则如何放心的进行高价消费呢？其次呢是能让消费者通过消费慢慢学到一点 传统历史文化，懂得一些文化的价值。而要实现这点呢，其实是需要那产品的创意设计制造者真的有些文化才行，否则消费者最终难免仍是一个冤大头。而文化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是很难速成的。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万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捉女86234-8。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8: 继续翻返嚟，今日你点睇啊？今日啊，9月9号，听日咧就系教师节啦。咁喺教师节之前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天宫课堂呢就再次开讲啦。就係正喺天宫空间站在轨執行任务嘅神舟23号嘅乘组航天员呢，就成为咗这个太空教师啊，带嚟咗非常之精彩嘅科学实验示范，同埋呢开展咗场呢非常之难得嘅天地对话，同啲同学仔呢就係倾下太空嘅生活。咁而作为佛山人呢，其实我就好关注下当中嗰位啊顺德籍官嘅，嚟自香港嘅黎嘉莹啊。咁佢作为航天员点样讲呢一堂叫做太空当中嘅课程，而且呢我应该即係将佢叫成呢就係太空当中粤语第一课啊。因为之前应该冇其他人喺太空当中用粤语讲过课吧。佢哋嘅课堂呢又讲运动课啦。其中水球、乒乓球是再次出现在空间站当中，因为之前神舟16号乘组在开展天宫课堂的时候曾经展示过这个趣味实验的。今次航天员就是朱杨柱很风趣地说，第二届的天宫水球乒乓赛就开赛了。他首先就接了一个水球出来，然之后拿出毛巾包裹住这个的一个乒乓球拍，就同黎嘉莹呢就开展这个乒乓球的对打。好奇怪喎，水球垫到毛巾的表面呢好神奇咁是没有破裂啦，亦都没有被毛巾吸收，而是呢真的好像乒乓球咁样一弹就弹开咗啦。咁其实呢个亦都系蕴含住啦，包括系流体力学啦、材料科学好多重嘅学问喺里面嘅。咁而黎嘉莹呢仲为大家上咗生活课，展示咗一个呢好常见嘅生活场景，就系拧湿毛巾。不过呢，在太空当中呢个简单嘅动作呢就呈现出同地面完全唔同嘅景象。水呢系冇拧落嚟嘅，冇滴落嚟嘅，而系呢覆盖住毛巾嘅表面，好似表面多咗层水咁。佢一路展示效果一路解释，就话呢个由于系喺失重嘅环境之下，水表面嘅张力呢系占据住主导嘅作用，水分子呢就紧紧咁抱埋一齐附着喺毛巾嘅表面。咁而黎嘉莹仲讲到呢，就话其实呢航天员喺空间站里面呢系唔会咁样拧毛巾嘅。因为呢咁样一唔小心呢系会呢就系揈甩好多嘅小水珠，再收集起身呢其实就会好难㗎啦。正確嘅做法呢就系自然晾干，或者呢就系将佢密封，然之后呢就废弃。 黎嘉莹咧仲介绍咗咧佢自己瞓觉嘅地方啦，系会绑住自己嚟瞓觉嘅。咁啊，亦都系同咧就一啲嘅同学仔咧一齐去天地对话，佢系点样回答同学仔嘅问题嘅咧？我哋嚟听一小段吓。
9: 太空入边进食又同喺地面上面有咩分别呢？
10: 其实主要嘅分别就系我哋呢度冇重力，所以我哋要将食物同埋餐具用魔术贴固定好。食物包装打开咗之后就要更加小心，如果唔系佢就会周围飘，如果飘咗去啲仪器或者通风管道，就会影响佢哋嘅正常运作。另外，我哋飲食嘅時候速度都要放慢，如果唔係食咗之後吞唔切就會飄咗上我味道，好似我哋喺地面倒轉頭食嘢咁樣，非常之唔舒服。
8: 其实听住啲好熟悉嘅粤语同埋生动嘅讲解啦，粤语地区包括啦我哋嘅香港、澳门啦，以及系啦就系海外嘅华人华侨啦，可能真系唔止觉得亲切咁简单，可能仲会有非常之满嘅自豪感啊！哇，太空里边都飘荡住我哋从细讲嘅粤语啦，同我哋讲住一样母语长大嘅人，亦都上到太空当中做起咗太空老师。当然更加之重要的是令到讲粤语的小朋友学生更加之直观地去感受到太空的神奇，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激发大家去探索科学的那种好奇心和兴趣。这件事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好的老师就是照进学生生命里面的一束光，而黎嘉莹的这一束光就来得真的很高，高度冲出地球，来自太空。呢束光嘅光度亦都好强，渗透亦都好足，所以咧，各个学校咧真系不妨揾翻呢。

0: 表情包，
1: 好嘢，点赞，狂赞你！
2: 要点赞嘅咧，就系南京理工大学嘅暖心饭卡呢个项目啦。最近又受到大家关注啦。因为最近第13届嘅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咧喺北京进行，呢个项目咧系成为咗全国唯一获奖嘅高校慈善项目。咁而呢个荣誉背后咧系一个好朴素同埋动人嘅故事。故事啦，要从10年前讲起，2016年啊。当时学校工作人员就发现，点解有啲同学仔喺饭堂打餸嘅时候打得少，打得简单嘅咧？睇起身好似食咗都有啲营养不良、营养不足咁样。而每一年冬天发棉服嘅时候，唔少学生对于贫困生呢个身份咧，其实好敏感嘅，有啲宁愿挨冻都唔愿意咧被贴上呢个标签。咁佢哋就谂啦，可唔可以等学生咧，就系唔使申请，亦都唔使公开名单，直接将钱打到佢哋嘅饭卡里边咧？于是就萌生咗呢一个嘅暖心饭卡项目啦。学校系静鸡鸡咁做，通过大数据嘅分析，食堂里边嘅消费记录，每个月喺食堂里边就餐超过60次，但系消费总额低于750元嘅学生，就会被系统自动筛选出嚟。辅导员再从侧面核实下，确认之后就直接将差额静静鸡打入饭卡里面。例如有个同学仔一个月只吃了600元，学校就会补足到就是750元，确保他们每一天在食堂至少有25元的预算，不单止可以吃饱，重要就是吃得好一点。唯一能够令到同学仔察觉这件事呢，就是他们的饭卡里面静静就是多出了一些余额。根据报道，今年大三的一位同学仔呢，大一下学期开始就发现饭卡每个月都会多出300多元的餐补。他就说突然有一天发现刷完卡之后余额变多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学校的资助。这样的话不单止减轻了他的压力，而且不张扬、不公开的做法呢，亦都是考虑到了他们的自尊心。更加令人动容的就是很多受到帮助的同学仔毕业之后呢，是会定期为这个项目捐钱的。好像有一位毕业于2020年的同学仔就说了，现在他就在北京那里做事，他就说当时我就已经下定决心，以后有条件亦都要回来帮助一些师弟师妹。十年嚟，这个项目累计收到就是9958人次的捐赠，善款的总额已经去到978万咁多，资助的学生超过41000人次，共计有790万。所以说呢，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之美好的循环了。传统的资助需要申请、需要评议、需要公示，每一个环节呢可能都是公开的。虽然公开可以起到就是促进公开公正的作用，但是亦都令到帮扶其实自动就带了一种叫做标签感。不少一些虽然家很难的同学仔，可能因为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被特殊看待，所以宁愿自己默默地去承受。但是这个

本身范卡咧读懂咗呢一种隐蔽嘅心事，将尊重咧系放喺前边。其实教育最顶级嘅温柔咧，从来都唔系大张旗鼓嘅施舍，而系润物细无声嘅守护。讲开啦，听日亦都系教师节啦，啊，咁你有冇啲好想同佢讲声多谢，亦都系润物细无声嘅老师咧？今晚就开始行动，谂谂听日点样去表示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

0: 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一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2: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3: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0: 上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 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两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

0: 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傍晚七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6: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湖曼路段收到裕和路新闻中心对开往世纪莲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洛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西桥大桥往西桥方向，龙翔大桥往西桥方向，以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8: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淘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7: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呢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啦！
9: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0: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11: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0: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11: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10: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11: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0: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 show 倒计时。
12: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0: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12: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0: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13: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7: 大家好，我袁君啦。就喺上星期咧，保险行业出咗一件大事。9月4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咧公开征求意见紧。嗱，现行嘅保险法上一次修订咧，仲系2015年啦，已经11年过去啦。咁今次嘅大修可以讲嚟牵动咗每一位嘅投保人嘅神经。咁而其中热度最高嘅

0: 就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存了近两年的保险业是不是要彻底打破刚性兑付了。这件事呢，这种讲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3月，当时有媒体的报道说，修订中的保险法可能会新增一条规则，如果被接管的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或者要进行保险业务转让，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作出合理变更。哇，这个消息一出，当时大家讨论纷纷。在我们普通的市民的认知当中，保险合同就是白纸黑字，为约定好的利益应该要足额兑现，再加上当时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不少的中小保险公司的风险就暴露出来，很多人的心里面就担心，唔通自己手里面的保单未来可能会被随便更改，保险的刚兑属性究竟还有没有呢？咁而今次正式公布嘅征求意见稿入边咧，其实就有一条嘅内容同呢个咧相关噶，亦都同大家读一读。网传嘅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更改嘅呢一条，而家喺意见稿入边嘅表述，其实咧仲未出现喺咧正式嘅草案当中。亦即系话，从法律条文层面咧，保险合同嘅契约效力依然系受到严格保护嘅。亦都喺呢一个意见稿当中睇到吓，冇任何嘅条款去赋予监管或者机构随意调整保单约定利益嘅权力。单从呢一点睇咧，所谓嘅直接打破刚兑咧，我认为咧系唔成立嘅。唔单止系咁啊，大家所熟悉嘅长期人身险保单强制转让制度咧，亦都被完整保留落嚟。按照草案嘅规定啊，经营寿险、年金险、长期健康险嘅保险公司，如果出现撤销、破产嘅呢啲重大风险，要退出市场嘅，佢所持有嘅保单以及对应嘅责任准备金，必须系要整体转让俾其他有同类业务资质嘅保险公司。揾唔到自愿接手嘅，监管部门咧就会直接指定公司嚟接盘噶啦。同旧版保险法相比，今次咧就系将年金险、长期健康险纳入到强制转让的保护范围，其实反而保障的这个面更加阔一些。简单一点来说，你手上面拿着的长期保单不会因为保险公司的倒闭而凭空作废，一定会有下一家的机构跟着去履约的。听到这里，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松一口气呢？即跟以前一样，是不是有一个绝对性的兜底呢？不过其实还是有变化的，因为呢今次这个法律的调整最核心的变化，就是隐藏在保单转让的背后。它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叫做限额救助的原则，也就是保险保障基金不再是无限兜底的大金主了，超出限额的部分呢，可能投保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损失。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对我们保单的实际权益影响有多大？下一期同你继续拆解。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影团圆，心意传情。
1: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手佛山植物园、香兰饼家，倾力打造祖庙雕刻元丰月饼，
0: 特色融合佛山专属培育嘅祖庙雕刻茶花品种，
1: 以金茶花叶粉作为饼皮，茶花花瓣入馅，花香同茶韵经验交融，碰撞出广式月饼别样风味。
0: 一份可以入口嘅佛山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可购买，
1: 将千年祖庙嘅福气带翻屋企，共赴中秋团圆。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园、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

0: 爷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关注就是小学低年级的亲子沟通容易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我们关注一下小朋友的情绪。
4: 当家长忽视了小朋友的情绪，而只是聚焦这个事情的对错的时候，小朋友是容易关闭这个情绪的阀门的。当小朋友遇到问题，比如说跟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或者测验考试失利的时候，有很多家长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去判断对错不是关注他的情绪。考试考得不是那么好，他拿着张卷回来给你看，耷低个头不讲嘢的时候，喂，有没有搞错啊？试卷上那么简单的题你都错，喂，你上课没听书的啫，你看看隔离啊，小明同学次次都考100分，你做什么不向下人家学习。那这种忽视情绪的沟通，其实会令到小朋友觉得呢，爸爸妈咪其实不关心我开不开心咯，他只是关心我有没有做错，有没有犯错。那下次他或者再遇到委屈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他甚至就会选择我不想讲给爸爸妈妈知道，因为我不想被人骂，甚至有意会将这个试卷收埋，他不想给你见。
3: 所以大家就要回去，如果小朋友是特登告诉你没有测验，是不是甚至收埋这个试卷很久都没有跟你讲过最近测验的问题，大家回去也要思考一下什么原因呢？
4: 那时候我觉得要主动联系老师，了解一下最近的学习和学校里面的生活情况。还有小朋友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揸住一个原则，就是不否定不指责，共情回应。其实他测验啊、考试啊，他没有考好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已经是很难过。
3: 是啊，他都知道的嘛，
4: 不知道怎么跟你
3: 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一入小学就知道什么为之100分，是吗？什么为之89分，他都会很清楚知道的了。
4: 所以家长就不要再说，为什么这么简单你都错啊，而是我们可以先共情他，哎呀，妈咪其实知道你今次考得不好，心里面都很难过。其实我小个的时候我都有考得不好的时候，所以我特别理解你的。先平复了他的情绪，然后呢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分析，今次将试卷你错在哪里啊，下次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改正啊、改进啊，会更加好，不容易再失分咯。在安抚了情绪，共情回应之后，他就更加愿意去接纳你的有效的建议。
3: 而且我发现现在家长有两极分化，一个呢就可能还是很着紧他的成绩啦，就会说哎呀这个分数啊，我真的怎样指责他。但另外一方面也都有家长说，哎呀有什么所谓啊，多少分啊，哎呀喊什么喊呢。其实我们都在否定他的情绪的。即你对于这个分数不着紧或者着紧都好，首先都是他的有情绪的情况之下，一定要等他的情绪释放了先。
4: 是的，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掌门人，你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长筋？
1: 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2: 傍晚7:30，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夜间天气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3级偏北风，气温介乎24-31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0%，最大90%。预计明后两日天气晴间多云，早晚清凉，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请注意适时添减衣物。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疑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

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呢一日两山人马就嚟到南阳关下，只见城头唔见咗五云诏嘅反旗，亦挂起咗隋朝嘅旗号。吴天石当堂窒咗窒佢话：，旗号一换，我兄弟大概唔会喺城内。吴宝好着急啦，佢话：，哎呀，系咪我班兵耽误咗日期？我哋主人等极我都唔返嚟，佢就已经离开咗南阳关呢。洪阔海就话啦，你呀先到陀螺寨嘅。当时天石兄弟又去咗我哋金顶太行山，来回嘅时间咁长。呢一段期间必定係朝廷派兵攻打个南阳关。我睇呢个旗号一换，云诏兄弟已经弃城逃跑啦。或者佢人小势孤，会唔会被朝廷捉咗去呢？吴天石话啦，你佢咁多南阳关而家喺边个手上啊？我哋夺咗落嚟再讲。吴天石将大刀一举，高声叫喊话：弟兄们，抢夺南阳关！啲流罗齐声呐喊：哇！咁啊，抢住去攻城。南阳关上嘅随兵见嚟咗一支冇旗号嘅人马，一边就派人去报告张大新，一边就紧闭城门。好啦，而家见到呢啲人要攻城呗，就架起咗强弓硬弩，向住城下猛咁射箭。嗰啲流罗见到城上放箭，咪就纷纷向后退啦。系呢啲流罗呢，讲到拦路打劫啊，样样内行。之攻城就佢系外行啦。吴天石见到攻唔上去呗，就高声大叫话：弟兄们唔好攻城啦，上边有弓箭，慢手会蚀底噶。而家个天黑啦，我哋安营先，听日再嚟攻佢。咁两山人马就喺南阳关西边安营扎寨，啲流罗兵梗系埋镬煮饭、杂草喂马。吴天石同洪阔海就派人巡更守夜，就以防不测。第二日食完早饭，吴天石、洪阔海、吴宝就点齐咗两千流罗嚟到城西叫阵。守城嘅兵丁赶快去报告张大新啦。张大新一早起身呢，正话同包德佢哋四个人商量紧呢件事。兵丁入嚟报告话：禀高大人，城西寻日嚟嗰支人马已经列队叫阵啦。张大新就问啦：佢哋到底系边处嚟嘅人马？回禀大人，佢哋冇打旗号啊，不过睇个样呢，都好似系流罗兵咁嘅。张大新就对包德佢哋话啦：啊，我明白啦，我明白啦。我早就听讲，而家天下唔得太平。盗贼如雾，呢支人马八成都是嗰啲占山为王嘅响马啦。大概佢哋知道我哋发咗啲财，上嚟抢嘢顶啦。点两千人马，我哋出城睇下佢哋到底系啲乜嘢人。于是张大新披挂齐整，带领人马就去西门啦。吴天石佢哋正喺度叫阵。忽然听见滚滚滚三声炮响，城门大开，吊桥放低，一队官兵就冲出嚟。兵丁向左右一分，列好阵势，正当中就闪出张大新。张大新向住对面一睇，见到呢支人马虽然冇打旗号，但系骑喺马上嘅个个都系人高马大，盔明甲亮。嗰啲兵呢，人人都系精神饱满啊，磨拳擦掌，有个股威风凛凛啊，令人哋胆寒嘅气势。张大新个心就不禁暗暗叫苦啦，哎呀，死咯死咯死咯！啊，多人个猪撑佢哋嘅噃，而且你睇下，仲有十几个战将添，打起嚟都几惨。咁啊，虽然佢个心系好怕。但是外表都仲要死顶㗎，系咪呢？佢就话：边位将军出去问下佢哋系边度嚟嘅人马，问佢哋嚟南阳关做咩事。

说话一讲完，偏将贾礼将长枪一举，佢话：大人，末将愿去出阵对话。佢催马嚟到阵前，用枪一指对面，佢话：哎，你哋边度嚟嘅响马？出个人嚟答话。五天石睇见对面出嚟一员战将，喺阵前咁指手画脚，摇头晃脑，发火啦！佢话：边位弟兄出去？俾啲厉害我呢个衰公睇下，同我哋撞下声威。咁梁山好几位战将，好似班齐啊、宋康啊、于凤、陈光啊，佢哋个个都话要出阵。五宝话啦：众位阿哥，唔该你等阵先至打。头一仗应该系我出去，一来我要出翻啖气，二来我要探听下侯爷嘅下落啊。五天石话啦：冇错，五宝出阵，人嚟擂鼓助威。吴宝就攞起嗰段奔铁锤，催马嚟到阵前。咁佢同贾礼打对面，喝一声话：哼，你哋咩人胆敢嚟占据南阳关啊？讲你听，当中马上嘅南阳关总兵官张大新，我系总兵官手下大将贾礼，你哋嚟做咩嘢？快啲报个名嚟。嘿，我系南阳侯手下战将吴宝。我问你，我哋侯爷去边处？贾礼一听明白晒，哦，呢班人原来想搵五云照嘅，吓近你至得。佢就话啦：，你问五云照啊？我讲你听，佢背叛朝廷，万岁爷派张总兵嚟到征讨。五云照出马同我对阵，佢便算是我对手啊，俾我生擒活捉，喺南阳关十字街头将佢枭首示众啦。吴宝听佢咁讲，信以为真，咪当堂好似万箭穿心，眼泪就叭叭声咁流。佢高声大叫话：侯爷，系我误咗你嘅大事啦，侯爷，侯爷。我要同你报仇雪恨。讲完他举起大锤就打过去。贾礼见到五宝打过来，对着五宝胸前举枪就刺。五宝见到枪刺来呗，不惊不慌，用左手锤向外边一格，右手锤在上向下一挡。这一格二搭来得急如闪电，贾礼这支长枪格到甩了手。贾礼啱啱惊得惊啫，吴宝个右手锤已经揼到落嚟啦，揼正个头壳顶，哈，当堂开晒花，就开咗豆腐铺咁。贾礼车咗一轮大炮，激到吴宝啊满腔怒火，呢把怒火啊喺晒个锤上边啦，咁快啲唔死啊佢！吴宝打死咗贾礼，个心先至有翻多少安慰，佢谂都好，都算同五云照报咗仇。不过佢又谂噃，奇啦，啱啱我打死呢个嘢，冇咩本事嘅啫。以五云照家传嘅枪法，点会俾呢个衰公生擒活捉呢？啊，佢会唔会系呃我啊？佢正喺度谂紧，对面阵内又冲出一员战将，边个呢？系贾礼嘅兄弟贾信。佢手举大刀，高声大叫话：喂！你洗锤嘅衰公，你咪走啊！我要攞你条命同我阿哥报仇。一刀就对住五宝劈落嚟，五宝见到用双锤向上一挡，哐一声，成把大刀打到飞出去成丈几远。跟住五宝双锤一分一合，对住贾信嘅左右额角揼过去，噗啪！贾信嘅头壳当堂俾双锤夹击，成个扁晒。张大山见到又射一个，哎呀，我呢啲偏将点解咁唔襟打噶？佢话啦：边个再要出阵，善不善要禀明我知吓、啊。你哋谂过自己嘅武艺，打得过先至好打，先到好出去。如果唔系，就白白送死嘅啫。而家边位将军去敌洗锤嘅响马？有个偏将应声回答话：末将愿去。张大山睇啊，原来是鱼鱼，要心。

0: 本来是水嘢嚟噶嘛，今日仲争住抢头功，结果咧四兄弟一个都冇，剩冚唪瓜齐。鱼吉、鱼肠、鱼鱼，仲有一个鱼耳，又系四个亲兄弟。呢四个兄弟呢，佢真系有啲本事，都力举千斤嘅猛将。所以张大生见到鱼鱼请战啦，佢就话啦：祝将军你阵前立功，嚟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喺战鼓声中，鱼鱼一吹战马就跑出本阵。五宝一睇，只见来将身高九尺，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面如水蟹，话黑唔黑，话绿唔绿，相貌凶恶，使一条奔铁棍。吴宝喝佢声话：来将通明，我除下不死无名之鬼啊！呸！我是张总兵麾下大将于鱼，你是边个？亦报上名来。我是南阳侯麾下战将吴宝，我嚟问你，南阳侯去咗边处？吴宝啊，觉察到啱先假礼系呃咗佢，所以佢仲要问多一问。于鱼话啦：哼，伍文昭背反朝廷，已经弃城逃跑啦。朝廷正喺度通缉紧佢，你系佢嘅帮凶，将你捉住再讲。伍宝一听，啊，原来伍文昭冇死，不过逃走咗啫，个心啊当堂安乐翻晒。佢催马上前，武器相随。左锤在前，右锤在后，这个叫做后锤顶前锤，对着鱼鱼的头就拨过去。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翠字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1: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5: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5: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的很方便的。
7: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8: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9: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9: 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8: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2: 晚上的8:04，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我是洋葱，亦都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的。先来看看天气先，这两日的天气呢，其实外面都仲是晒的。现时的温度 30.3 摄氏度，预计听日依然是多云间晴，但是亦都受到冷空气同埋热带扰动环流的影响。嚟緊嘅两日开始会有雷阵雨同埋局部大雨了。 早晚清凉，最低温度可能去到24度，所以大家啦喺出门嘅时候会觉得有啲冻，中午嘅时分会觉得有啲热嘅。终于嚟到咗九月九号嘅呢一日，有人会觉得九月九号系长长久久嘅一日，好多人会选择喺呢一日去办一啲具有仪式感嘅事。长长久久对于而家嚟讲，究竟是一种奢望，定是话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

其实今日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但是对于全国各地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来讲，一啲都不普通。我手上有一份的资料，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各大婚姻登记处，今日的号全部都是 book 满了的。与此同时，微博上亦都爆出了井柏然和刘文结婚了这样的一个热搜，阅读量高达4亿多。网传两个人已经是低调领证，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年轻人逼爆民政局，另外一边是顶流明星被传低调领证。嘴上讲着不太相信爱情的年轻人，其实身体都很诚实的，他们比边个都要渴望一段长长久久的感情。9月9号，长长久久，一个这么简单的数字谐音，令到全国无数的年轻人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就开始在那个系统上面蹲守。有人说将日子过成了数字，会不会有点傻呢？一个日子而已，至于吗？但其实想想，当一个时代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大家往往能够捉住的真的只有那些微小的确定感。譬如说七夕，譬如说9月9号，譬如说520，拣一个寓意美好的日子去领证，我想是年轻人能够给自己或者是给婚姻的第一份仪式感和好彩头。其实不是说后生的人不想结婚，而是他们很渴望得到一段真正而又美好的婚姻。不是说我们不相信爱情，是因为太相信爱情了，所以变得不再将就。拣一个长长久久的日子去领证，恰恰可以证明大家对婚姻的期待其实都是高的。讲到领证这件事，听紧节目的你如果都已经领证了一段日子了，甚至几十年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跟他相识的那些场景啊？

0: 呢名用户话：我细佬咧就系2011年11月11日领结婚证嘅，选择喺超级光棍节嗰日脱单。所以大火儿咧对于日子嘅选择咧都好有自己嘅品味啊！阿乐咧就话：我系30岁嗰日去摆酒嘅，后屘有啲后悔，因为少咗一个可以纪念嘅日子。定系话喺嗰日咧，你会觉得嗰个生日被冲淡咗嘅感觉噶？所以爱情唔单单只系喺数字上嘅一个期待，亦都系生活当中细水长流嘅对待。希望大家除咗话日子可以长长久久，我都希望你嘅生活可以幸福美满，哪怕只系一个小小嘅幸福瞬间。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起，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屘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

0: 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 晚上的8:19，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我想问下你，日常啦，如果你话想去读下书，你会选择在哪个地方？是选择去图书馆，定是话自习室？又或者而家好多人都会选择去一间咖啡店嗰度，美美咁读上一个下午啦。最近有个视频咧都几出圈嘅，就是在海口的一间星巴克里面，有一个女生孭住小蜜蜂扩音器喺度高声背书，甚至仲喺店里面撑起咗把遮，仿佛喺嗰把遮里面就有佢属于自己嘅小天地。佢咁样嘅行为非常非常之影响过往嘅顾客。店员去阻拦啦，佢仲好高声咁话：我系消费者，我鍾意点样就点样。而且仲威胁其他人唔好阻佢背书，因为佢要考公务员。这个视频又或者是这些的新闻下面的评论，网友清一色都说真的怕他考上了公务员。考上了之后，以后对着人民群众大呼小叫怎么办？心理学上面有一个词被这种人起了一个再贴切不过的名，叫做全能自恋型巨婴。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仿佛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地球都要围着自己转。他们就好像一班永远都长不大的小朋友，极度渴望被关注，被赞美。你只要不顺着他们的意，他就会同你反面。在生活当中，你或者都遇过类似的人吧，可能冇啱啱先呢一位喺星巴克背书嘅女生咁夸张，但係有啲人呢就秉持住人贱则无敌咁样嘅精神。只要係佢哋想做嘅事，哪怕係冇功德，哪怕係伤咗人哋，佢哋都要做。因为喺佢哋眼里面，只有自己嘅需求先至算係需求。不过我亦都想问，究竟是哪个将他们打造成唯我独尊的小仙女、小王子呢？

阿峰话突然之间想翻起一二三四五许愿池里面的那些投诉者。今天有一则消息应该都传闻晒很多的家长群。我们本地有一位家长因为小朋友的作业多所以打一二三四五投诉老师。这个时代真的很奇怪，好像天平的两端。我这个节目经常都会收到一些听众，尤其是30岁以上的听众，他们说在生活当中，在职场当中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委屈，他们没办法也都不够胆去捍卫属于自己的权利。但是亦都有另外一个极端，就好似啱啱先我讲嘅呢一位为我独尊嘅小仙女，一个人永远沉浸喺自己嘅戏里边，将人哋嘅体谅当成系理所当然。其实我哋嘅公共空间之所以仲可以正常运转，靠嘅唔系话边个有几咁高尚。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心里面静静地画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我的自由到此为止，你的自由从那里开始。这条线其实是高于法律，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一条无形的线。有时候人需要被看见，但是亦都要学识睇见别人。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定是说其实自己都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很难去开口去拒绝人哋。你是哪一种？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跟我讲下你的见解，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 14700-00-9053。

0: 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3。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阿峰话：我个仔班上边咧都有家长话准备投诉，点解冇作业做？所以有作业又唔得，冇作业又唔得，喐唔喐就投诉啊！嗬，做老师真系难。清晨的微风就话，其实无论你的立场是怎样正确，都是你自己的事。只要人家不同意，你在人家的眼里面，你什么也不是。做人应该要有边界感。水浮萍就话，坐在我斜前面的那个同事就是这样咯，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一样。好似皇帝一样咁，我好多次都唔理佢㗎啦，唔信佢嘅意，佢就恶狠狠咁闹我。好无语啊，咁样嘅人我唯有被瘟神咁避开佢啦。辛苦你啦。

阿杰就话一样米养百样人，千祈唔好同呢啲小公主小王子有太多嘅纠缠，因为永远同佢哋系讲唔明白道理噶。好老怕烂老，或者就系呢个原因。向往自由就话系咯，真系乜嘢人都有咁喺度压紧马路，一路上有各种各样农村独有嘅气味。咦咦，咁你咪好写意，好写意。其实我觉得咧，晚上八点零钟出去压下马路，感受下呢一座城市嘅烟火气息，都可以为日头嘅嗰个劳碌嘅自己充充电嘅。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阿文话：洋葱啊，我要告别佛山呢一座城市啦。原来啦，人成长咗，真系总少不了离别嘅。以后可能冇办法喺收音机里边听你嘅节目啦。虽然网上都可以听，但系总觉得少咗啲乜嘢咁。其实我唔知道你离开佛山嘅原因系乜嘢，但我想讲嘅系人生在世，唯一不变嘅就系我哋一直都喺路上。喺路上就会有新嘅风景，亦都会同过去告别。呢个就系我哋慢慢学识点样同呢一个环境、身边嘅人去告别。去分离。祝你一路顺风。不过呢，我都想借住阿文嘅呢条留言问下各位听众，你印象最深刻嘅一次离别系边一次啊？

群里面有人说以为今晚的节目就结束了。还有人问为什么不播祝你平安，我觉得这首总有你鼓励，除了有离别的意思之外，还有少少暖意在这里。V 咗架啦，就话无论点样都祝你一路顺利。得闲啦，欢迎翻嚟佛山家听节目，我哋随时都欢迎你。其实离别真系好多人一个关键词，最深刻嘅可能系第一次同中意嘅人不得不分手嘅嗰种依依不舍。亦都有可能是毕业嗰阵同嗰啲一起抄过作业啊，一起逃过课嘅小伙伴一一拥抱，都唔够胆讲一声再见。又或者可能是去陌生嘅地方翻工翻学。阿文福我话因为事业嘅原因所以要离开佛山啊。係咯，祝你一路顺风。如果你话我自己的离别故事都好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电光火石之间想回起我高考结束的那一天，在宿舍搬出来一张被，然后还有那些床铺啊、衣服啊等等，一个人搭上了那次都不知道搭了多少次的巴士，用这样一种一个人的方式结束高中的生活。我以为呢会有一啲好剧烈嘅拥抱啊，又或者係好大好大嘅仪式感啊。原来冇㗎。十八岁嘅青春就咁悄无声息咁画上咗句号。呢件事已经发生咗睇下先啊，十几年啦。青春嘅美好可能就係在于一次又一次自以为是，同埋一次又一次嘅真实打击，我哋喺呢两者之间不断咁跳跃，然后同自己和解啩。咁所以你呢，你最难忘嘅一次离别会系边一次？阿唐话：我都谂起大学毕业嘅嗰段日子啊，都过去咗十年咁耐了。

0: 在是梦徘徊。大孙话印象最深的告别，就是睡觉之前和今日的自己来一个告别。吓，咁你每晚瞓觉之前咪都好深刻，好深刻印象。容敏话：我最深深嘅离别系我个女翻幼儿园啊，唔使我爸爸帮忙照顾小朋友啦，咁我阿爸咧就翻佢自己屋企啦。走嘅时候真系觉得好唔舍得啊！后来我有一段时间要习惯自己处理我自己的家，意思是好像没了一条主心骨，是吧？这名用户说，其实我爸爸的突然离开是最深最痛的。是咯，原来人生在世有些离别是可以重逢的，但是有些离别在物理空间上面我们就没办法再相见了。不过我相信只要你谈及他，他一定会在你身边。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如果那个人成日跟你讲买啲冇乜含义嘅废话，你会唔会觉得佢喺度嘥你时间？但系研究话，愿意同你讲废话嘅人，其实先至系在意你嘅。因为咧，心理学嘅研究发觉，如果一个人九成以上都系废话，咁呢个人应该系过得都几快乐嘅。反而如果佢废话得不足五成，咁讲明可能佢嘅心情唔系特别好。因为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的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讲话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那个心情好的人是越愿意去表达的，而那些看上来不是那重要的废话，其实是最能够拉近亲密关系的。譬如很简单的回应，是吗？哦，那后来怎样啊？还有没有啊？这些咁简单的说话就会使对方感受到比你关注，就会增加到他的满足感。因此两个人的关系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啦。所以原来我们有几想同一个人讲嘢，就是我们有几喜欢一个人的最好证据。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1: FM 94.6

0: 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5: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阿华话离别啦，真系无声无息噶。有啲人一别就系一世啦。大学毕业到而家已经20几年啦，我都再都冇见过佢啦。回想起当年真系年少气盛，而家都两鬓斑白，岁月一眨眼就过。系咯，年轻嘅时候总系觉得。有一啲嘅伤永远永远都过唔去，有啲人可以永远永远都喺埋一齐，只不过我哋将永远呢两个字睇得太轻啦。咚咚咚咚话最深刻嘅离开。就好似啱啱嗰首歌嘅普通话版本《一路顺风》咁。当年我啱去学校嘅时候啦，时不时都会听到广播站播呢一首歌噶。一开始咧都唔知咩事，后屘先知道咧，原来每个人每个班有人提前离校去工作啦，就会有人点呢一首歌作为送别。终于几年之后，到自己。都去工作嘅时候，提前离开学校嘅时候，同班同学都相继离开，心里边真系好唔系滋味。芝士年糕话最深刻嘅离别就系4年之前我爷爷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好后悔，因为疫情嘅原因冇办法赶翻去，所以见唔到佢最咩面。但是我仲好清楚咁记得最后一次见面係喺微信视频入面。友友喺度背歌词，离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冇估错嘅话，你喺度默写紧《成都》呢一首歌嘅歌词系咪？是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7: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7: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8: 晚上的九点零五分 ，Vijaya 话印象最深刻的离别，应该是六岁那年送我阿太最后一程。原因呢，远不止阿太佢锡我噶，但是更加是因为我痛爱的人离开了，在我身上经历第一次的生死教育观。8046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九岁那年，我妈啦送我去到我亲戚屋企寄养。当时她转身离开，我一直站在那里望着她喊，喊了好耐好耐。阿妈要回南海度居住，而我要在广州读书。从此我就学识了周末从广州搭巴士回南海，直至到我20岁读完书，才终于回到阿妈身边。其实我从来都没怨过我父母一句，虽然我亲戚成日都说我阿爸好差劲，至少我现在都可以见到我父母啊。我已经40多岁了，所以8046，当时的你听到你的亲戚说好差劲，他在点评你阿爸，你心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之难过和不好受顶。虽然说都可以叫做是有得食有得住，是不是？但是始终心里面都是会少了一嚿。不知道你会不会都好期盼当时的周六可以快点来临呢？大头啊，洋葱啊，你今晚讲起离别，唉，最近的心情好像过山车一样。我最爱最爱的阿嬷呢走了。是啊，是离开这个世界的那种走。我是阿嬷带大的，所以感情好唔一样。当时我仲喺度翻紧工啊，我阿爸打个电话过嚟，我成个人都懵咗。呢几年啦，其实都好惊失惊无神嘅电话，尤其系深夜嘅电话。其实我都已经准备好噶啦，因为呢几年佢嘅身体一直都唔好，但原来就算我哋做足咗万全嘅准备，都系敌唔过真实嘅发生噶。洋葱啊，我都发现自己是一个不是好懂得体面地面对离别的人，无论是大的离别定是话小的离别，我都需要慢慢重建我的心理。虽然话最终都可以克服，但是我始终觉得有点慢咯。 咁我哋就接受呢一种嘅慢，因为情感嘅厚度从来都系唔一样嘅。

每次播到呢个位咧，我个心都漏半拍嘅。唔系因为嗰个小朋友有几咁动人，而系我真系唔知点解呢个编曲喺童声之前有咁大段嘅空白。空白呢一样嘢咧，对于我哋广播人嚟讲啦，简直就系有啲噩梦。今个月已经连续发了两次类似空播咁样嘅梦，就好似向往自由啊！讲起离别咧，我心里边其实都做好各种嘅准备，但系梦里边总系会出现离别嘅场景。其实我哋嘅梦咧，每日都会发嘅。正常嚟讲，一日至少要发四个梦左右。之所以我哋都仲会记得，系因为在快速转眼的这个阶段，我们突然之间被这个梦的讯息惊醒了，所以我们就记得这个梦。但其实发梦是在这里洗净我们日头的一些焦虑。我都知道我的焦虑是来源于个节目做得好不好。晚上的9:14，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也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阿幸，阿幸话：洋葱你好啊，我有好多嘅焦虑同埋自责，仲有好多嘅无力感，冚唪唥都堆积埋一齐。我有两个小朋友，大嘅嗰个咧，今年啱啱升小学，有好多好多嘅担心啊。晚上放学咧，老师有布置作业嘅，咁细嘅嗰个咧，又会一直喺度打扰，唔愿意跟阿爷阿嫲。大嘅嗰个又唔听，细嘅嗰个又好嘈，每日放工翻屋企，我觉得个头都要炸啦。担心大嘅嗰个唔听老师教，唉，于是乎谂谂下，就会出现好多嘅焦虑，调都调唔过嚟。对于育儿呢件事咧，其实我真系冇付出好多嘅时间或者系精力嘅。每日除咗工作之外，根本冇好多空余嘅自己嘅时间。特别当我听到老人家背后喺度有少少怨言，好似小朋友冇教好都系怪我咁解，我就更加之自责啦。你话点算呢？人生边可能好似一本书咁一翻就翻到结局㗎。所有都要经历，所有都要尝试。

来自吴若希《成长的证据》。是咯，所有的经历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来的。阿恒，你有你的责任，但不完全。

0: 全都是你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所以当爷爷嫲嫲，我不知道爷爷嫲嫲定是公公婆婆啦，他去责备你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将这个责任全部都背在自己身上。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小的那个吵吵闹闹，那我们都可以问一下小的那个究竟是需要些什么，是需要阿哥的陪伴啦，还是说需要哪个的关注，还是说他纯粹就是需要快乐地去玩耍啦。我们先听见他的需求，不要夹硬地贴一个标签，就说你曳你不听话，然后呼喝他。当他讲出来愿意表达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立一些的规矩。譬如说，如果他说我需要阿哥的陪伴，那你就可以很明确地跟他说几点之前你是不可以骚扰阿哥的，因为阿哥现在读小学了。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根本不知道读书是什么概念的，需要我们大人慢慢这样去告诉他，去建立这个规矩。因为过往你们家里面都没有学生的存在嘛，是吧？虽然说阿哥以前读幼儿园，但是真的到了这一刻才是九月份做小学生，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小孩，阿哥做完功课之前是不可以骚扰他的，但是做完之后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去玩。一定要形成这样的规矩，边个都不可以打破。除此之外，你很多的担心是说，哎呀，都很担心大的那个跟不跟得上。一年级更加多是培养学习习惯，至于成绩好与否，其实小学那些东西很快可以追得翻上来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培养他的学习习惯，培养他自理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他内心形成内驱力去一直读下去的。如果不是你永远陪太子读书，一年级是这样，二年级是这样，将会是一个无底洞来的，他自己没有办法去管理自己的时间。所以在这段日子都要辛苦你了，我知道你又要翻工，又要凑仔，可能仲会对老人家嘅一啲指指点点有啲唔舒服，但係点都好，真係辛苦你啦。听听下胡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 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大蒜话：边有小朋友唔令家长担心啊、烦心噶啦？今日辅导作业发完脾气，然后就唔记得噶啦。听日辅导作业同样发完脾气，然后又忘记佢。日复一日，日子就系咁样，一日一日咁过去。眨下眼，你个小朋友就大个噶啦，唔需要我哋呢啲家长坐喺佢隔篱辅导作业。睇嚟经验好足啊，怨气都有啲咁多大啊。Wizard 就话笑死啊，范总啦，今日先喺节目里面讲完你发工作相关嘅梦，仲话你使唔使搵邱静老师睇睇，证明我冇讲大话啦。但我有个疑问啊，范总好鍾意将我哋啲群聊向外讲㗎嘛。晚上嘅9点26分，虽然未到节目嘅尾声，但係都希望大家今晚能够睡个好觉，发个美梦。最好呢就係醒过嚟之后呢唔记得嗰个梦境，意思係嗰啲情绪可以被排解。就算是记得的话，都是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来听郭静，下一个天亮。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 保安康。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4: 系丈夫，
3: 系妻子，
4: 系父亲，
3: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4: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4: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3: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4: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6: 晚上的9:33，亦都欢迎你选择今夜情为证。松松就话啦，其实家长对于小朋友咧，可以适当咁放下手，佢先会学识长大噶嘛，系咁。但系好似阿幸咁，作为新手小学生嘅妈咪，有啲惊，亦都系可以噶。一路惊一路做就系啦，一路惊一路做嘅，仲有呢一位啊，因为涉及到你跳槽嘅原因，我就唔答你大朵啦，叫你小 M 啦。小 M 话：洋葱啊，我有啲紧张啊，真系好耐好耐都冇去面试一份工啦。呢一份工咧，同融合教育系相关嘅。其实咧，我一啲经验都冇嘅，真系好惊咧，问到口哑哑。呢段过程咧，真系好想换工。冇諗过如此讨厌现在的工作。呢个呢係佢面试之前呢同我嘅对话。咁当佢面试出嚟之后啦，好兴奋咁同我讲，嘩，原来啦，融合教育啦，更似系招一个心理辅导老师，问咗好多心理学嘅基本知识啊，沙盘啦、防树人啦，仲有冰山等等。所以无论呢一段经历，呢一次面试成功与否，都系为你嘅人生增长咗唔少知识啊！可能系要测下你适唔适合同嗰啲特殊嘅小朋友进行交流啦，亦都要知道下你会唔会换位思考，睇唔睇得明对方嘅深层需求啦？加油啊！

其实每一次的建功，每一次的新挑战呢，对于自己来讲的压力都非常之大。尤其是面临着一些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行业。可能在内心深处呢，就会有个声音在问自己，啊，我究竟可不可以胜任的呢？但是请大家记住，万变不离其中，你只需要掌握自己最核心最核心的技能，无论在怎样的职业当中都可以再次出发的。攀登者就问了，刷新了之后呢，是不是未更新到最新版本，所以看不到有红包呢？不一定的，因为有时候那些红包呢，我是校了定时的，我不是长时间咁挂在上面的。阿平话今日好开心啊，见到一个啦好多年都冇见嘅朋友。本来以为啦我哋会变得生疏啦，但係唔知点解呢，一见面往日嗰啲全部美好嘅回忆又返返嚟，我哋呢又好似以前咁好傾喎。所以我啲好奇啊，咁这些年来你哋微信会唔会偶尔都傾下偈嘅，定係话已经沦为咗朋友圈嘅点赞之交啦。曾经都听人讲过话，朋友啦需要好似我哋嘅皮肤一样，要慢慢养护嘅。当你唔知道佢嘅近况，当佢亦都唔知道你最近发生嘅事，两个人就会系变成咗曾经相交嘅两条线，但系行下行下就渐行渐远噶啦。所以偶尔同你嘅朋友去更新下你最近嘅信息，或者讲一啲好无聊嘅小八卦，唔需要有太多嘅目的嘅。其实背后嘅含义就系我有啲

0: 洋葱心语。
1: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有人说乖乖女成年之后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抑郁症，你相信吗？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呢，从小那些很听话的乖乖女好像每一步都行在父母的期盼之上，读的是重点中学，考的是热门专业，出来找的是稳定的工作，每一步都按足晒父母亲所有的期待来进行的。但是所有人都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这么乖的女仔

但系佢哋嘅内心就真系无比咁空洞。甚至演员马思纯亦都系抑郁症患者，佢从细就被教育要等人哋开心，所有嘅嘢都要人哋为主。佢甚至连喺高速公路上想去洗手间都唔够胆大声讲，到最尾实在忍唔住，成个人喺个车度喊咗出嚟。有研究亦都表明，嗰啲习惯忍气吞声嘅细路女，大脑系会不停咁释放压力激素噶。咁佢释放一啲，释放一啲，佢始终有一日系 handle 唔到、接受唔到，咁佢就会爆噶啦。但系有时候换翻过嚟睇，痛苦虽然系痛苦，亦都会教识我哋一啲嘢。几时会有转机呢？咁就系当嗰个成日将是但啦、求其啦挂喺嘴边嘅女仔，第一次好坚定咁讲：我要学跳舞，我要学咖啡，我要学瑜伽，我要学我自己中意嘅嘢。再都唔系话父母讲：诶、你好似学呢样比较好啊！唔系，我坚定我嘅信念。当嗰个贴咗好妻子标签嘅佢，好坚定咁遵从自己嘅内心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当呢一切发生之后，一切就会迎嚟一个好嘅瞬间。当呢啲所谓嘅唔听话瞬间喺我哋面前展现嗰阵，恰恰就系好转嘅开始。各位乖乖女喺度，杨聪，我想同你讲，其实你唔需要咁照顾人哋嘅一啲感受。照顾人哋嘅感受固然系礼貌嘅需要，但系其实你都可以兼顾自己嘅感受，你可以表达你自己嘅意见，你可以讲出你自己所想嘅嘢。只有你勇敢咁去追求自己，表达自己同埋接纳自己，你嘅世界先会慢慢一啲一啲咁变好噶。你值得被爱，唔系因为你做咗几多嘅妥协，唔系你做咗几多嘅讨好。你值得被爱系因为你系你啊，你本身就值得被爱。

Hello， 洋葱，叫我二十啦。我今日想推荐范玮琪唱嘅《我们的纪念日》，因为今日9月9日啱啱好系我同我朋友相识9周年嘅纪念日，所以突然间好想听听呢首歌嚟纪念一下。

多谢二十的分享，九年的友谊，九月九号长长久久。如果你都想参与私房歌这个环节的话，可以发送过来14700909053，就好像二十咁录一段说话，话俾我听你想推荐的歌，咁就可以了。最尾睇下天气先，预计今日夜间会受到冷空气同埋热带扰动环流的影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后两日天气啦系晴间多云，早晚清凉，最低气温24度，请大家注意适时咁添减衣物啦。但系最高温度都有33度啊！晚安，听晚见。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

0: 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节目里跟你听听陈慧娴。20世纪80年代末的香港歌坛，回头看新旧交替的感觉很强烈。1988年，谭咏麟宣布不再领奖。1989年，张国荣宣布退出歌坛。1990年，梅艳芳也宣布不再领奖。在这一波离别潮中，当时正值事业高峰的陈慧娴宣布暂别歌坛，让很多人意外。在1989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梅艳芳拿到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她的《夕阳之歌》获得了金曲金奖。而跟《夕阳之歌》改编自同一首歌曲的《千千阙歌》却只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而呼声很高的演唱者陈慧娴也没有再获得其他奖项。所以第二年她开了告别演唱会，暂别歌坛，远赴美国读书。因为有之前劲歌金曲上的失意，使得公众把她离开歌坛远赴美国解读成了毒气之举。

尽管公众认为陈慧娴赴美读书是为了一份赌气，但多年之后接受采访，陈慧娴却说是最开心的人生经历。她的个性向往自由平淡，很小的时候进入歌坛，工作一直是唱歌、出唱片、开演唱会，但生活中愿意做个普通人，上街也不太想人认识我。而在美国出去玩不用化妆，她说之前的工作是付出，去美国读书就是吸收。小时候被逼着去上学，没心思读书，但是去了美国的那几年是真正想读书。毕业的时候张学友去看我，他在洛杉矶录音，他和欧丁玉一家人都来看我毕业，他坐在山顶，因为他如果走下来就很轰动。欧丁玉是谁呢？在陈慧娴赴美读书的时候，欧丁玉是跟他相恋六年的男友，选择去美国也选择了这段感情的终结。但是再见亦是朋友这句话，在他跟欧丁玉的关系里用来恰恰好。

关于陈慧娴的歌，在姜育瑜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纪念。千墨说，2005年上中学那会儿，每次去网吧都会打开千千静听，听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飘雪还有夜机。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那个网吧做得特别黑暗，好像是要营造一种神秘的氛围，所以玩游戏的时候听夜机那首歌是特别有感觉的，因为就像真正的身处在黑暗的机舱里。每个人对于喜欢过的音乐都有一个具体画面环境的回忆会连带在一起，有些人记得的是视觉的，有些人记得的是味道的，但有些人可能记得的就是声音的。今天在家人约里，陈慧娴的这些老歌或许都能够让你想起某一个阶段的自己。如果你也爱过他的歌，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陈慧娴的演艺生命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重要，就是欧丁宇。他不但是他的男朋友，也是他重要的音乐制作人。而如果要说到欧丁宇、陈慧娴，还要说起另一个人，就是张学友。张学友跟欧丁宇很难得的合作过一首歌曲，叫做《烟花剧》，那他们两个公开合唱的唯一的作品，唱尽两人的友情。2006年，欧丁宇到北京发展，2007年，张学友发表了国语专辑《在你身边》，他说那是唯一一张没有欧丁宇参与制作的张学友的唱片，而第一主打歌《好久不见》。

见。有人说歌词其实是张学友对欧丁宇的依依不舍跟一份祝福，具体是不是不知道，但当年两人合作过的烟花剧确实真好听。

0: 因为同一个音乐制作人，同一个经纪人，所以呢，张秀跟陈慧娴的合作也很多。比如当年在欧丁玉的建议下，处于事业低潮期的张学友跟已经红极一时的陈慧娴共唱了《一对寂寞星》，收录在《闲情》专辑当中。也是这次合作帮助张学友重新走出了低谷，当然也奠定了他跟陈慧娴之间的友情。陈慧娴从美国回来之后，还跟张学友合唱了《夜半青丝》与《爱和承诺》等等歌曲，当年被誉为歌坛的一对金童玉女。
1: 千般相思似雾雾雨，抑郁苦恼一语作首诗，这片艳丽现时刻

救人救世，如果活久见，你会看到很多想象不到的画面。2008年，陈慧娴在上海举办了《奇妙旅程》演唱会，邀请了一身白 T， 然后抱着吉他的欧定宇一起演出。欧定宇站在他边上，面对发福不少的老友，也是前男友，陈慧娴不忘摸摸他的肚子，取笑说：“看来你过得很幸福。”面对前恋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后悔，在唱到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时，男孩指了指欧丁宇，女孩指了指自己。欧丁宇此时已婚，据说当年跟陈慧娴分手之后，他找到了太太吴金凤闪婚，而世人八卦的发现，吴金凤跟陈慧娴长相颇为相似。

0: 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滋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0: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1: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3: 你爱过得很快乐，寂寞一人发。
4: 余生好长，
0: 余生好长，
4: 你好难忘，
0: 你好难忘。
5: 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家人有约，今天来跟你说说港乐当中绕不开的名字陈慧娴。当年因为说是暂别歌坛，所以其实在美国读书的日子，1992年，宝丽金也帮助陈慧娴开始制作《归来吧》那张专辑。这张专辑在他的作品里很有名，像里面的《飘雪》《归来吧》《红茶馆》都是今天能够跟陈慧娴这个名字画上等号的传唱之作。其中有一首叫做《归来吧》，特别符合当时陈慧娴的人生状态，像是他在美国读书4年的某种倾诉。这首歌在90年代风靡华人圈，而且它本来是源自陈小夏的台语歌曲。如果你听那个台语的歌，你会觉得有浓浓的台语风味，但是到了陈慧娴的《归来吧》里面，却丝毫听不出来。这是这首歌改编的奇妙之处。

当年在美国录制的归来吧，在陈慧娴还在读书的阶段，市场给到的反响非常热烈，这也给了她信心，所以结束学业之后她迅速回归了香港歌坛。但是境遇此时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你想娱乐圈太旧换新这么快，4年的时间，在只有年轻歌手的香港乐坛，林忆莲、郑秀文、王菲成为了新宠，归来的陈慧娴很难再找到之前巨星的感觉，甚至开始为她多年后的焦虑症埋下了祸根，因为她开始有一点不适应那个时候的乐坛。她曾经一直生活的宝丽金公司的人也全部换了，有很多人觉得她不合群，那大概是她回到香港歌坛，回到宝丽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那种孤单或许就像是归来吧那张专辑里的另一首歌《孤单背影》。

今天如果你听红茶馆，前面会有一段小小的独白。有人说那个独白是不是陈慧娴自己加上去的，他说其实是周礼茂写了这么一段东西，他大概不知道陈慧娴是什么样的性格，就写了一段斯文的文字。陈慧娴说，我把它改成了小女孩版本，将它口语化，更加符合我的性格。他也笑说，那时候的填词人不像现在跟歌手距离很近，那时候很少有机会太接近，有时候填词人会来唱片公司才会认识。好像为他写过《千千阙歌》《傻女》这些歌词的林振强，他说他那么厉害，帮我写了那么多歌，可是我都没有真正有机会和他相处过。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陈慧娴入行30年，曾经发过一张专辑叫做《闲情三十》，用3张 CD 51首经典歌曲的方式重新整理回顾，描绘了她由宝丽金到新艺宝环球，在最后回归宝丽金的奇妙音乐历程。这里面我们也有机会听到过程当中的不同时代的很多歌，其中有一首《跳舞街》，当年是荣获了全年最佳 disco 歌曲奖，那个也跟我们一贯熟悉陈慧娴的慢歌风格很迥异。不过今天回头看也发现，香港的很多女歌手通常在抒情慢歌的同时有一些快的跳舞节奏的歌曲，那好像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潮，也希望让艺人更加全面。李敏聪为跳舞街填了词，里面用了一长串的粤语人名，你等下会听到，但没想到他的这次填词尝试获得了市场认同，这首歌当年大获好评，成为陈慧娴快歌里的代表作。

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老歌叫做《恋恋风尘》，这个老到什么时代呢？老到当年的法安利制作公司，那是曾经为陈慧娴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公司，那个制作人叫做

超过50岁，人生好像过去了一半，这个时候来谈过去，好像才有一点点资格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唱过的歌。有人在这些年采访陈慧娴的时候问她，跟当年那么著名的监制男友欧丁宇分手之后为什么还可以做朋友，她说因为他仍然是我的监制，而且我们仍然是朋友和工作伙伴，我们不会分手就变成仇人那么老土，因为我们都是简单快活的人。还有人问他说，你觉得你唱过的歌当中哪首和你的性格或者是人生比较接近，他的回答也挺妙的，他说是奇妙旅程，说因为兜兜转转发现最爱你的那个人基本上就是在灯火阑珊处陪伴你的那个人。那首歌是一首感恩的歌，很适合表白，它会让我想起哥哥张国荣的那首《共同度过》，歌里说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而有意思的是，《奇妙旅程》跟这一首《共同度过》两首歌都是林振强的填词，他说谢谢林振强写出我们共同的心声。不管当年退出歌坛经历过多少的停滞或者是质疑，再回来又面对多少的遗憾，仍然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以演唱会的方式，以那么多经典老歌存在的积累，对一个歌手来说仍然是一件幸福跟无上荣光的事情。今天的家人有约，也一起来回顾陈慧娴的音乐经典。我是王佳，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1: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1: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1: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1: 我听，
3: 我听。
1: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 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

0: 已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
8: 供水单元。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呀，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 10%，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8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2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8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

0: 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慧。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的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196年酿酒历史。

0: 成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的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的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的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咧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威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的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顺安康的美好期盼咯。守卫狮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当小朋友真系遇到问题嘅时候，家长嘅第一个反应就会决定呢件事情嘅结果导向。
4: 当小朋友有情绪，譬如讲委屈啊、难过啊、发嬲嘅时候咧，作为家长咧，应该要用情绪接纳去化解佢嘅内心嘅抵触。我哋要先接纳小朋友嘅情绪，然后再帮助佢一起去解决问题，令到佢感受到其实爸爸妈咪系理解我嘅。我哋可以用描述情绪嘅方法去帮助佢识别自己嘅感受。咁见到小朋友喺度喊啊，喺度发脾气嘅时候啊，我哋可以先去描述下佢嘅而家嘅嗰个状况啦，描述下佢嘅情绪咧。譬如讲，你而家喊得咁伤心，系因为咩事啊？系咪因为冇同学仔同你一起玩啦？你抌晒啲玩具，系咪因为你冇砌得好呢个积木？呢个积木好难砌，你所以唔想再做啊？你发脾气啊？咁样，咁当小朋友听到家长你讲出咗我嘅情绪，讲出咗我而家嘅感受，其实佢会觉得爸爸妈咪系理解我嘅。佢嘅情绪咧就会慢慢慢慢咁平复落嚟。咁其实当小朋友喺度喊啊、闹啊、发脾气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应该要允许佢释放情绪，而唔系话要求佢嗱，我数一二三，你唔准再喊，喊有咩用啊？咁样呢、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发现佢喊得更加紧要，喊得更加大声，系咪？又好似譬如讲啦，小朋友一齐玩，有时候佢会遇到话争玩具。争唔到佢喺度喊，系咪？呢个时候我哋点啊办？我哋可以陪喺佢嘅身边，等佢喊完再同佢沟通。譬如讲，你同阿小明系好朋友嚟嘅，有好玩嘅玩具，系咪大家一齐分享啊？我哋俾佢玩5分钟先啦。然后我哋再去玩，佢玩呢个5分钟嘅时候，我哋玩住其他嘅玩具先啦，咁样。可能俾出呢一个二选一嘅选择，系啦，俾呢个解决嘅方案。除咗释放情绪去正视佢嘅情绪之余咧，我觉得不能够压抑啦，同埋俾咗呢一种方法佢。佢就会慢慢即平复落嚟咯。
3: 等佢喊嘅时候，我陪住佢先。这个再去俾解决办法，即叫先处理情绪，再
4: 解决问题。即我哋要站在小朋友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情咯。宽容啲吓，我觉得家
3: 系啊，你一定要系保护一个嘅空间俾佢喊。我话你喊啦，你喊啦，俾你即等佢释放完之后，其实基本就冇咩事。
4: 其实我哋除咗语言上嘅一个安抚啊之外，其实我觉得有好多我哋身体嘅肢体嘅语言系可以帮助佢，能够即平稳咁样释放佢嘅情绪，同埋能够快咁样平静落嚟咯。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抱抱。
3: 啊，对啊，
4: 系咪啊？可能你走过去拍下佢啊，摸下佢头啊咁。其实低年段嘅小朋友好中意呢啲肢体嘅接触噶。
3: 啊，系啊，甚至有更比你讲再多嘅说话都好。这一个拥抱，我们说什么没什么事情是一个拥抱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你就多一个拥抱吗？
4: 系啊，其实我喺课堂里边，即系学校里边发生好多事情，你好多时候系发现你唔需要同佢讲咁多嘢嘅，你系 先揽揽佢，或者拍下佢啊，或者点样，再同佢讲简短嘅一个解决办法，佢可能更容易接受。
3: 啊，其实你嘅拥抱就等于表我接纳你，无论你系乜嘢情绪，系发脾气又好，哭闹又好，系咪？呢个拥抱其实就代表我接纳你啦，
4: 至少系我理解你
3: 啊，对，
4: 呢一刻嘅感受，
3: 冇任何嘅否定，同埋都冇任何嘅指责，
4: 系。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嘅林奕宏医生啊，林医生，听讲你咧最近咧接诊咗个特别嘅案例。是一位自闭症患者，咁喺大家嘅印象之中呢，自闭症患者呢可能喺沟通上面比较困难啲。咁你哋当时系点样帮助呢一位16岁嘅后生仔顺利咁完成咗治疗呢？
6: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他是一个自闭症啊，当然的话他妈妈的话带他过来的时候，他的话嘴巴是不太肯张嘴巴的，然后哄了好久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到他的牙齿。然后呢，我们的话呢是想让在门诊上去治疗的时候呢，他的话是没办法去配合啊，他非常害怕啊，就一直在诊室里面就蜷缩在那里。那为了避免的话，我们去强制性治疗，给他带来一个心理的创伤。那我们跟家长沟通了之后呢，我们选择了用全麻的方案，然后一次性的话把他所有的烂牙进行治疗。啊，治疗完成之后的话呢，他也没有任何不舒服啊，家长也非常开心啊，说治疗完成之后说、哎、没有痛啦，能够正常吃东西了。
5: 全麻治牙，喂，听起嚟真几舒服啊！咁咩情况之下呢会建议用全麻咁呢？
6: 一般的话呢，我们的话是有几种情况是我们是会建议说用全麻。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呢他有非常多的烂牙啊，他需要做好多次治疗的，就是说我们一些小朋友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大人他有十几颗烂牙，那我们用全麻的话也可以，就是一次性把所有的牙齿都进行完成治疗，避免他多次往返。第二种的话就是一些像自闭症啊，沟通困难的，甚至我们前阵子也作为一个唐氏的儿童，这些的话他是没办法配合我们常规治疗的，那我们也会选择全麻。一些牙科恐惧症的啊，像他没办法去配合我们常规操作的，那我们的话呢是会选择在舒适环境下，那就是全麻去进行治疗。再有一个话就是我们需要操作时间非常久的一些，我们讲手术啊，一些肿瘤啊，甚至一些囊肿之类的，那这些我们都是需要做全麻去治疗的。
5: 哦，咁最常做嘅全麻系咩情况啊？
6: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些小朋友的舌系带啊，剪舌系带，或者说我们讲一些粘液腺囊肿，比较小的一个囊肿。因为小朋友的话呢，他不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啊，然后的话呢，一些小朋友经常咬嘴唇啊，就会导致他的嘴唇啊、舌头会有一些长一些小囊肿啊，这些的话就是可以在全麻下舒适性的一次性的完成这个治疗。
5: 呢啲病症系咪就得细路仔先会有嘅呢？其实可唔可以用焗麻嚟搞掂佢咁呢？
6: 其实这些的话是大人小朋友都会有，而大人的话一般我们也可以选择用局麻就可以了，只不过说一些小朋友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是看他配不配合，能配合我们也可以局麻去处理，如果一些不配合的话呢，我们在传统意义上还有一些叫束缚治疗啊，就是说白点就是把它绑起来。当然现在的话比较少家长会选择这些方式，因为你看着小朋友啊非常难受啊，绑着就会心疼，所以一些的话3到6岁的我们就很难去配合的，我们就会选择去进行全麻下治疗，避免对小朋友造成心理的创伤，而且的话也能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
5: 如果为了帮小孩子治疗口腔问题，但是他们又不配合、啊、可能呢又不小心整亲啊，整损了啊，甚至整伤了，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所以话全麻手术啊，确实就帮到手啦。喂，讲到全麻手术咧，好多家长都会担心安全问题噶。有啲家长佢会问：喂，全麻会唔会影响细路仔嘅智力发育咁咧？
6: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了哈。现在我们全麻是舒适下治疗是非常多常见的，像我们一些胃镜啊、肠镜啊都可以用，选择用一些全麻啊，它是代谢非常快，残留比较小，对智力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而且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手术顺利进行，而且避免对小朋友造成的一些心理创伤也好啊，带来一些焦虑啊这些体验。
5: 有老人家就问了， 我个孙仔咧做手术要全麻，咁我种牙咧系咪可以瞓住觉嚟做啊？咁样。

0: 瞓醒之后就种好牙啦，唔使惊。林医生，呢、这个问题真系好盏鬼吓、啊。
1: 其实的话呢，我们全麻下做种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我们这边有些时候呢，一些难以配合的呀，甚至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些唐氏蛾，他40来岁了，也是想种牙的，我们也是全麻去做的。但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能够去门诊下去配合，我们居麻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说一颗两颗的啊，我们有些时候3-5分钟都可以种完一颗牙的。
0: 哇，5分钟就搞掂？咁我快过煮个公仔面喎。林医生，是不是真的种牙真的不同的？
1: 种牙的话，其实的话，有些时候很多情况都说，哎，我拔牙都比种牙痛啊。因为种牙有些时候呢，我们经验比较丰富的种植医生，他会选择用微创种植，不会的话去切开啊，这些的话呢，直接打麻药进行种植，能够更节省时间，而且的话创伤更小啊。我们之前还有一个患者，他来了之后，从进去手术到出来就5分钟，他还说，哎，比拔牙还快很多啊！后面还专门给我们送了一个锦旗过来做感谢呢。
0: 所以话呢，无论是睇牙定系做其他治疗啊，医生嘅技术啊，真系最紧要、最关键嘅，就好似煮餸咁啫嘛。同样嘅材料，大锤煮出嚟嘅就系唔同啲。
1: 对的，就像我们种牙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也说白点哈。术业有专攻啊，有些的话呢，可能我种牙天天种天天种啊，这个东西非常熟悉了啊，可能3-5分钟的事情，可能对一些医生啊种的比较少啊，可能他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或者说他的一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感觉没那么舒服啊。再有一个话呢，我们的话也要看我们的一个资质啊、口碑啊、医生的一个实力啊。啊，所以顺便来讲，就是我们这边关于医学博士、硕士的主治医生这些都有7位以上。
0: 林医生，我哋好想知道啊，点样先可以培养出一个咁成熟老练嘅种植牙专家出嚟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一个合格的一个种植医生啊，都要过好几关。首先的话呢，从我们的一个学习啊，从本科5年基础，3年住院，再有2年的规培啊，就像我们的少林寺弟子一样，先扫地之后再学武。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实战的磨练，每年都得要150台以上的一个手术去处理各种疑难的病例。最后的话呢，我们要去持续的进修啊，定期啊去韩国啊、欧洲啊这些去学习最新的种植技术。那我们科的话呢，最长时间的种植医生呢已经30多年了啊，每年的一个种植量都得要大差不多到1000颗以上啊。一天的话，我们手术最多的话一天能做40多台，所以我们医生在疑难种植方面的经验是比较充足的。
0: 所以各位街坊要记住啦，种牙呢一定要找啲专业嘅团队，唔可以淨係对比价格咁简单嘅。嗱，林医生，你讲到三甲医院多学科联合治疗对老人家特别重要，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子等大家听得明白啲，点解系咁关键呢？
1: 可以的。刚好的话呢，在上个月的月底啊，有一个82岁的阿伯过来种牙啊，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有装了支架，然后的话呢，他还每一个星期要做透析啊，口腔里面的话仅剩3个牙齿支撑，想来种牙啊，其他医院都评估都不能种。然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呢，通过内分泌科去调节他的血糖，然后的话心内科去评估他的风险，调整了抗凝药物，然后呢跟肾内科去调整了他那个透析的情况，然后最后的话也跟麻醉科去配合，我们在全麻下进行了种植。种植是
2: 早上7:30。
3: 佛山传媒文旅粤西四季康养游首团出发啦！
0: 漫步长江坡，欣赏稻田日落同埋满天星辰，逛阳春春北十里画廊，喺嗰度啊，田园打卡逛市集，食地道当地嘅美食，蒲地道嘅农副产品，体验田园采摘。
3: 全程唔赶路，冇套路，唔换房，3日2夜，只需要399蚊。报名入群仲可以加赠传媒伴手礼。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让我哋一齐共赴这一场康养慢生活之旅呢。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近期各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路况。
3: 好啦，这个钟数暂时收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的车程路段往大力方向慢，海白路丫口大桥过广州，还有一段就是金竹滩大桥就往龙岗方向。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946出发。
3: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系大田。
5: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3: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雨老虎。
6: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3: 早上出门有点小雨啊，今天那个下雨情况是会什么样？
6: 预计今天是一个雷阵雨转多云的情况，然后后面雨会停的，然后气温是24到32度，然后明后两天降雨暂时停歇，其中明天比较好，晴间多云，24到32度，后天多云渐晴，25到33度。
3: 好的，谢谢。
5: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市长牟志平到南海调研氢能产业发展，要求加快推动氢能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
3: 佛山举行青商培训班，勉励青年企业家精准把握产业变革趋势，主动融入全市的产业报告。
5: 广东在上海举行推介会，邀请长三角地区企业家投资广东乡村。
3: 广州专项整治摩电闯入桥梁隧道以及高架的违规行为，八月以来已经拘留了40人。
5: 京东物流宣布大量采购机器人、无人车，推动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
3: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7: 早知佛山。
3: 省卫健委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宋铁率领调研组到南海大沥调研蚊媒传染病的防控，佛山市市长牟志平参加调研。调研组实地走访患者家庭，深入社区街巷，察看下水道的防蚊措施，检查楼顶、天台积水清理情况。宋铁强调，要强化疫情的监测预警，科学规范推进疫点处置，要重心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紧盯城中村、老旧小区等重点部位，扎实做好蚊媒滋生地清理和城蚊的灭杀。要强化跨区域协同联动，加强和广州的信息互通和应急处置对接。要广泛开展健康宣教，引导居民当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佛山市市长牟志平到南海调研氢能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快推动氢能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势。牟志平首先来到佛山仙湖实验室，了解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氨氢融合新能源技术研发应用情况。他希望实验室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在经由仙湖实验室孵化的广东光晶能源科技公司，牟志平鼓励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在广东氢能新能源技术公司，牟志平希望企业强化氢能全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氢能在交通、电力、能源等领域的应用。
3: 牟志平说，氢能产业是佛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各级各部门要聚焦氢能制储运加用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用好新动能。

0: 产业基金，强化政产项研用协同联动，畅通科研成果的转化通道，推动更多氢能前沿技术在佛山实现产业化发展。
1: 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强调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立法工作要坚持务实管用，加快推进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电动自行车管理立法，监督工作要增强刚性和实效，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等中心工作，精心筹备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讯问。
0: 佛山市政协开展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题视察，深入调研相关产业现状、优势特色以及瓶颈问题。视察组先后实地调研星源材质和南海氢能管。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市工信局市科技局介绍说，现在佛山市新材料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大约是有3000亿元，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引领的梯队发展格局。市政协方面表示，企业要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快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升级，为佛山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新一期佛商青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石峰出席并作动员讲话。他指出，市委市政府正深入实施三战齐发战略部署，构建1+7+3+3+N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机制。青年企业家要精准把握产业变革的趋势，抢揸数字转型新赛道培育机遇。佛山青训班是佛山培养青年民营经济人才的品牌项目，这期培训聚焦佛山重点打造的七大关键产业，通过政策解读加参观互动加复盘讨论等方式，引导企业家在产业版图中稳准坐标。
0: 佛山有三家企业相继获得锦鲤的合法出口资质，标志着佛山锦鲤产业正式获得国际市场的准入资格。新近取得资质的两家企业说会加强经营管理和规范生产，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请听报道。
2: 现时佛山全市只有三间企业拿到广东省海关注册锦鲤出口资质，继南海团和锦鲤六月份取得零的突破之后，三水的锦汉冥鲤和三顺锦鲤今个月再通过认定，标志着本地锦鲤产业从单点破冰迈入多点布局，正式突破国际市场的准入壁垒，从深耕国内市场迈向接轨全球的全新发展阶段。锦汉冥鲤养殖公司在三水青旗片区占地230几亩，培育的锦汉超和红白锦鲤口碑享誉全国。公司总经理刘彤表示，海关审批验收通过，为企业贴上了国际认可的高品质质量标签，极大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和公信力。
3: 海关验收成功咗之后呢，等于系政府同我哋背书咗一个，其实出口嘅要求好高嘅，有俾你一个好高嘅一个质量标签俾我哋，我哋会比较珍惜。
2: 刘同仲话，现时企业已经积极对接印尼、马来西亚、德国等海外客户，达成初步嘅合作意向。而三顺锦鲤养殖占地580亩，实现锦鲤孵化、保种、育苗全流程标准化培育，稳定每年生产50000尾嘅精品红白大正超和锦鲤。咁企业培育嘅锦鲤累计收获7个全国锦鲤赛事冠军，今年已经成功出口20尾。实现大概200万元出口销售额。公司总经理吴志明表示，会继续提升品质，争取打入高端市场。
4: 打磨高品质的锦鲤养殖体系，依托出口高标准，优化养殖技术，提升锦鲤的品相啊，严控产品的质量，打造适配国际市场的高端锦鲤产品。
2: 今年三水持续扩大锦鲤产业集群，新增官鱼、观赏鱼、小生、高端锦鲤两大优质项目，总投资4000万。投产之后可以新增年产80000尾的观赏鱼苗、50000尾的高端锦鲤，预计新增年产值1500万。据了解，未来佛山将会持续依托企业出海优势，完善产业配套，强化品牌建设，深化对外交流，推动本土特色精细渔业、休闲渔业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佛山启动功夫农品 AI 短视频作品的征集持续到18号，今次征集向社会各界开放，要求围绕功夫农品产品的介绍、产地环境、涉农企业风采展示等方向创作，支持 AI 生成视频。

0: 能或者 AI 辅助剪辑合成。赛事将评选出十个优秀作品同十个推荐展播作品，并在23号的丰收节主会场现场揭晓。呢次活动由佛山市农业农村局指导，获奖作品仲会在市农业部门的社交平台进行宣传展播。
1: 佛山建图品牌生态共建和创新提质行动交流活动在禅城举行，汇聚有检察、司法、法改、政协等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标杆企业等力量，夯实禅城作为全国建图核心产区的地位。活动发布了建图建筑陶瓷生产企业及品牌名录，为了甄别正宗的广东砖本土生产主体，提供科学参考的依据，就直指品牌冒用低价内卷挤压优质企业生存空间的行业痛点。现场还开展佛山建陶行业的法律风险预警提示。
0: 全国重点实验室成果推介暨科学家创业项目路演来到佛山顺德举行，来自投资机构、私募基金等各界代表80多人参加。五个创业项目依次登台路演，涵盖农业 AI 机器人、巨身智能部件、 AI 仿生烹饪机器人等前沿赛道。现场投资人针对技术路线、成本模型等展开质询。顺德是首个设立巨身智能专职政府机构的制造业大区，当前正全力推进智能机器人100计划，期待引进优质科学家创业项目扎根顺德。
1: 数据要素 X 大赛广东赛区赛事收官，佛山20个项目获奖，其中一个是晋级到全国的总决赛。这个是来自广东腾一科技的项目，针对行业生产数据分散、设备利用率低等的痛点，研发出工业垂直领域的智能体，实现数据洞察、智能排产、故障诊断、预警等应用场景的自主分析，已经在佛山多家装备制造企业推广落地。佛山市政数局话会持续依托政策扶持和服务赋能，推动数据要素和千行百业深度融合。
0: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资道中午11:30播出。这期节目有解码保险法，一起来关注高原反应属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责任，以及是保险事故中的意外伤害责任是怎样认定的。
2: 中秋马月饼，锁定今晚7:30，和味佛山微信视频号直播。
3: 佛山老字号香兰月饼直播专场，
2: 每15分钟狂撒礼包，抽奖送柴火黑豆沙月饼、陈皮鸡仔饼，
3: 复古怀旧、年轻新派、王牌经典多款选择，满足你自用送礼各种需求。
2: 直播间内低至28蚊八抢购，经典口味月饼2盒仅需98蚊。
3: 马上微信搜索和味佛山视频号预约直播。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步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2: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包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早晨，从946出发。
6: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节目。佛山今年继续系统化咁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而家喺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等维度嘅体检已经完成咗80%以上，力争出年会实现全覆盖。佛山将城市体检的成果作为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依据，先体检后更新，没有体检就不更新的做法在全省得到推广，随后还入选住建部的可复制经验清单。
0: 佛山西站昨天开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车票，明天就可以买中秋节当日的车票了。铁路运输期23号启动，持续到10月8号，期间西站预计到发旅客突破70万人次。 10月1日是

0: 流最高峰，车站有八日开行夜间列车，重点扩充湛江、珠海、潮汕等方向的运力。铁路部门提醒，今年新推出误购限时免费退票服务，车票支付成功之后30分钟内，而且距离开车4个钟头以上，每日都可以享受一次线上免手续费的退票。
1: 蟬城往返高明三水两条城巴线路今日开始就是从城巴总站会调整到佛山的汽车站发班，这调整是源于广站高铁佛山站开通所带来的客流变化。调整之后，两条线路的运营主体首末班时间以及班次的密度都维持不变。线上可以关注蟬运城巴的公众号，或者登录滴滴出行 APP 选择站点巴士来买票。线下可以在佛山汽车站的售票窗口现场买票，上车刷广佛通或者现金支付都可以。而城巴总站本身就并未关闭，只是会根据运营的实际调整线路。
0: 零食很忙，赵一鸣等量贩零食品牌近期接连被爆出短斤缺粮，他们的母公司致歉并承诺清错赔十倍。小强线栏目组的记者实地走访了佛山多家加盟门店，发现整改的效果参差不齐，公示不齐全，维权指引模糊的问题依然突出。下面请听报道。
2: 小强热线工作人员走访发现，多数市民买散装零食的时候并不会核对小票或者现场复请，部分人说是出于对品牌的信任。
3: 金额大一点可能会核对一下吧，
4: 核对一下，
3: 对，小的话就随便不要，一斤少两都没在意了，大商店都比较轻。
2: 但就算想复核，多数门店都冇配置公平秤，而按照市场计量管理相关规定，散装零售经营场所应该配备公平秤，方便消费者核验。针对媒体前期曝光的秤重乱象，明明很忙集团发声明承诺门店秤重问题实行差价十倍赔偿，全国门店统一配备标准砝码，每日校准秤具，上线智能监控系统，秤重数据全程可追溯。但小强热线工作人员在佛山随机走访五间加盟门店，发现三间赵一鸣零食门店当中有一间没有更新售后承诺公示牌，另外两间零食很忙门店只是张贴逐斤逐两诚信经营的标语，并没有公示十倍赔付、计量纠错、维权细则。另外五间门店都没有公示复称的流程、维权步骤和理赔入口，店员只是口头告知话有问题就找官方客服，并没有标准化的现场维权指引。对于明明很忙总部作出十倍赔付承诺之下，如果消费者屋企自己复称，可不可以作为证据？对这个问题，官方客服亦都没有明确答复。
5: 那我回家复过称之后也可以的吗？还是说一定要现场复称啊？还是怎么样？
6: 这个的话需要您提供相关的凭证之后，客服这边才可以就是回答您现在这个问题哦。
2: 律师说，门店对计量设备、结算系统、称重操作负有全部经营主体责任，设备轻微合理误差属于行业允许范围，但刻意弄虚作假，长期称重偏轻就涉嫌消费欺诈，消费者有权要求退差价赔付。无论误差源于设备系统定是人为，门店都需要对消费者负责。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7: 区域要闻，
1: 再来看看各区的消息。南海平港码头充电站的项目动工建设，建成之后可以服务到广佛两地大约80台公交车，开展快速补能，进一步完善广佛跨城公共交通的配套。项目打造超快充加储能加换电加停场这四位一体的综合能源补给体系，配套了18条充电窗，同时还有储能系统和换电站，可以适配多个类型的车辆的补能需求，实现车辆补能的随到随走。除了说服务公交车辆之外，项目还会引入货车的车队驻点，盘活到平港码头旧商业楼，预计可以服务大约100部货车的车辆充电停放，以及可以拓宽到运营收益的渠道。
0: 顺德举行 AI 赋能制造业供需对接活动，汇聚数字化商务服务商、专精特新企业代表超过60名嘉宾。活动创新运用 AI 数字人开展政策宣讲，打破传统政策宣讲壁垒，同时专门解读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吃透用好政策红利。顺德方面说，下一步将继续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常态化开展精准化供需对接活动，打通技术供给和企业需求的双向壁垒。
1: 高明举办医疗机构职工急救技能竞赛，有18支队伍参加，其中的实操环节仅靠户外

0: 祖庙、通济桥等佛山元素。活动仲设立直播加体验加游园等复合消费场景，市民游客可以参与灯笼 DIY、 飞围饼印体验、猜灯谜赢月饼等活动。各商家仲推出教师专属折扣、消费满赠以及禅工惠享会员优惠。
1: 教师节前夕多个区都分别召开教育大会或者是事迹分享会，其中南海启动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深化行动暨数学素养的全域提升工程，成立教育一体化数字工作台和三个研究中心，推动教育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型。高明方面就指出，今年将公办高中的录取率提升到 50%， 并向 60% 的目标迈进，跟住落嚟就要做到教育投入只增不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镇街倾斜，加强学龄人口的研判预测，建立跨学段学位动态调配机制。而三水就发布了五大教育重点项目，其中高中新扩建的项目总投资有4.96亿元，启动三水中学改扩建等三大工程，累计新增优质的公办高中学位6000个，到2030年全区会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5000个以上。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教师节前夕，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走访学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王坤明强调，全省要切实提高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推进新强师工程，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加快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1: 广东听日会举行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省文旅厅会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的本地居民发放总额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活动会持续到10月31号，今日覆盖到有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档期。单笔补贴最高会优惠500元，适用于酒店民宿、景区门票以及旅游线路、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去年的金秋文旅消费季实践显示，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直接可以拉动消费超过8倍，财政资金撬动效应显著。
0: 广东在上海举行盘活乡村优质资产招商推介活动，374个项目集中亮相，诚邀长三个地区企业家、投资机构和专业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投资乡村。项目涵盖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包括古村落、闲置房屋、景区等存量资源，亦都涵盖温泉康养、海岛文旅、低空经济等新业态。用地方面，广东创新推出点状供地政策。融资方面，推出休闲农业担保贷担保费补贴试点，可以为符合条件的农民旅经营主体提供担保费率不超过0.5%每年的优惠担保。
1: 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开通往返地铁高增站的自动驾驶示范线路，实行双向发班，每部车限载6人，运营时间里面每30分钟一班，而家处于试运营的阶段，市民可以免费乘搭。这款自动驾驶小巴车身小巧灵动，车里面座位宽敞舒适，每以大概35公里的时速平稳行进。随车虽然配备了安全人员，不过正常情况之下就不需要操控方向盘。广州公交集团说，自从2019年启动自动驾驶项目以来，已经投入自动驾驶巴士150辆，开通线路30条，累计行驶里程超过277万公里，始终保持零责任事故的安全记录。
0: 广州交警专行整治摩托车、电动车闯入桥梁、隧道、高架等违规行为，8月以来已经刑拘、行拘40多人。跟住嚟，广州交警仲会开展白日攻坚，整治同类交通违法，包括启用电子叉白取证设备275个，设置桥隧查处岗56个，内环整治岗20个，强化入口拦查力度同现场劝导效能。同时组建无人机巡飞队伍，常态化开展高空巡查、叉白取证。
1: 汕尾的金丁湾沙滩出现了长蛇，就引发了游客关注。经华龙的专家确认是缅甸的蟒蛇，就不是海蛇。专家解释说，汕尾地处广东东南沿海，山地幽灵和滩涂湿地交错分布，陆河、海丰等地近年都曾经发现过缅甸的蟒活体，是

0: 佢哋嘅自然分布区之一。專家仲提醒話咧，就緬甸蟒蛇屬於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雖然體型大啊，但一般唔會主動攻擊人。遊客一旦遇到咧，要保持安全距離，唔好驚擾、捕捉又或者自行處置，可以聯繫當地林業部門或者撥打110。咁汕尾林業部門話會加強巡查監測，確保遊客安全同埋野生動物得到妥善保護。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系 CPI 环比由跌转升，升幅系0.4%，而同比亦都上涨0.8%，升幅比七月扩大。扣除食品同能源价格嘅核心 CPI 同比上涨1%，高于市场预期。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即系 PPI 亦都转为上升0.4%。统计局分析 CPI 升幅扩大，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能源价格涨幅由七月的0.6%扩大到4.1%，而 PPI 就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令到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上涨。
0: 人社部公布11个新职业，包括巨新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同时公布了23个新工种，有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和色老化改造设计师。人社部说会新发布的新职业包括有5个数码职业和3个绿色职业，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需求，将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空间。
1: 京东物流宣布未来5年内采购300万个机器人、100万辆无人车以及10万架无人机，进一步推动物流全流程无人化落地，同时打造全球最大的机器人维修服务网络，令到机器人售后服务能力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并且创造超过10万个机器人售后服务工程师岗位。京东仲宣布旗下的 AI 图形处理器集群将向全行业开放算力，推动 AI 加速产业化、规模化，令到国产智能算法从可用走向规模化商用。
0: 日本三大汽车生产企业八月份在我国的新车销量都出现了2位数下跌，其中日产和本田的销量减半，分别只有2.8万和2.6万几辆，丰田汽车减少23%，只卖出11.8万几。至此，日本3个品牌的销量已经连续5个月同比下滑。分析说，这个由于我国本土品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持续发力，在产品力、智能化水平以及性价比方面已经不断提升。
1: 看看体育方面，美网女单八强赛，中国球星郑一文被哈萨克斯坦名将列巴基娜逆转淘汰。郑一文面对2号种子，第一盘赢6-3，列巴基娜随后连赢2盘6-1和6-4，成功翻盘。
0: 呢次量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有早晨从九水发咧，系有民生直通车嘅。咁今日咧，市社保局咧会上线，围绕个人养老金嘅新政，包括工商康复服务啦、社保服务便民措施等热点问题咧，同大家互动交流，听下大家对社保工作嘅意见建议。咁欢迎可以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九水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6: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7: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8: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